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

0: 三项，一等奖十三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

0: 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

0: 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3: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4: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4: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0: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6: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5: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7: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8: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9: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0: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11: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0: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
12: 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1: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

0: 责任重大。
1: 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5: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月预测值低0.1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5: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电锯带走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10: 了！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王军正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4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12: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
11: 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12: 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1: 西藏台消息， 7月5日至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七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年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乐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化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变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 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新边复明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时机，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财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0: 在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雁石坪站，一群年轻的铁路人用青春热血守护着这座云端小站。 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记》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本台记者带路带您走进雁石坪客运站，感受扎根4700米高原的年轻铁。

0: 路人的牵手。
1: 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燕市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而燕石坪就坐落在这片藏北草原上，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燕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零零后姑娘扎西吉宗主动请缨，成为燕石坪站的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3: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
2: 对于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而言，客运员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燕石坪站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3: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2: 燕市坪站工作人员平坐打结：
4: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2: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燕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外界紧密相连。在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火车不止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的心里。牧民查果：
5: 在家门口能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之前做梦都不敢想。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能拥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真的很幸福。
2: 游客白云：
6: 从格尔木自驾到燕市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2: 在海拔4700米的燕石坪站，这个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每天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他载着乘客渐渐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默默守护在这里。本台记者带路：
1: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0: 拉萨市今年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3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此次入选意味着未来3年，拉萨市将基本建立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请听报道。
2: 长期以来，高原偏远区位导致的物流成本偏高，是制约商贸发展、影响民生消费的突出短板。本次试点建设将精准聚焦这类卡脖子问题，补齐流通短板，打通双向堵点，真正实现入藏物资价廉质优、出藏特产畅通高效。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一站式的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等的步伐。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晨：
7: 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万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0: 作。
1: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再通过尼泊尔海外仓销往南亚市场。这样一来，配送时效将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此外，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雪茹：
2: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 墨竹工卡县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用。墨竹工卡县经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小刚：
3: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三级商业网络。
1: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4: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5: 西藏台消息，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及决战、起步及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合静，以稳固基，以静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静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8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我区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传承、老年教育等领域的终身学习建设成果，同时进一步向区各族群众普及终身学习理念。请听报道。
1: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米娜腔母、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以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西拉朱：
7: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1: 来自拉萨市第2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0: 要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随后，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委员、校长巴珍。
1: 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0: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日，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三级调研员马林。
2: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聚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0: 西藏台消息，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菜迎来丰收，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技术人员汪英，
3: 我们这边呢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过去。
0: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从田间采摘后就直接运往附近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群众能随时买到新鲜果蔬。某生鲜超市老板张燕，
4: 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0: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市场通道，品类多样、货源充足的本地鲜蔬切实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噶玛桑珠，
5: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0: 近日，在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热闹启幕，请听报道。
6: 来到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一片欢声笑语，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
7: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很开心。
8: 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6: 活动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事，仅活动当天带动增收就达4万元。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二级主任科员向巴邓珠，
9: 活动目的是立足优质的莓果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群众就济增收。
6: 据了解，近年来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人们品到的是鲜甜果实，看到的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巴宜区九八村党支部书村委会主任旺堆，
10: 我们村是从2011年开始种植草莓的，刚开始产量低，技术也不好，经过十多年种植，现在我们的收入非常好，我们草莓这两年收入都超过200万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

0: 藏广播电视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364亿元，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治理、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2020年，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持续领跑全国，21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
1: 拉萨市柳新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东树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项目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十六局集团承建，是自治区拉萨市柳吴高新区三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面积约1.14万平方米，规划部署526架13.3千瓦高密度制算机柜。项目后将依托西藏清洁能源优势，为高原特色农牧业数字化、智慧文旅、冰川生态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内服务。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值放流工作，陆续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生物种群数量，全年计划放流鱼苗370万尾。
1: 日前，总投资4000万元的扎囊县青稞区域品牌打造项目正式启动。项目规划建设农民技术培训、青稞产品展示、青稞文化展示三大中心，配套技术实验室、标准化生产车间与仓储中心。建成后，将补齐扎囊青稞全产业链发展短板。
0: 从7月1号开始，为期62天的2026年中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
1: 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那曲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雨转阴，12度到24度；那曲阵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7度；石泉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景、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远，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波在路上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的新闻陪你迎着朝阳奔赴崭新的一天。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准时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3年7月9号，西藏水利首水电工程质量监测中心在拉萨挂牌成立，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水利工程检测方面的空白，标志着我区水利水电工程质量管理工作进入了量化科学化的新阶段，必将对我区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质量管理起到重要作用。
0: 1929年7月9号，湖北长阳县委召开工农群众大会，正式宣布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李勋任军长，陈寿山任副军长，李子任参谋长，组成了由中国共产党员罗正平为书记、李勋、陈寿山、李子俊等为委员的中共红军第六军前委会。长阳红六军是一支以土家族优秀儿女为主体的正规红军武装，也是中国红军史上第一支少数民族红军，为坚持当地的武装斗争、巩固鄂西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德阳。最近这个天气啊，白天热得冒汗，一到下午啊就开始变天了。而且啊，现在正值西藏的旅游旺季，路上车多不多，开车出门得要提前做好心理有数。那么今天请西西跟大伙儿说说最近的气候出行要注意些什么。西西，来吧。
4: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是盛夏时节，咱们出行更要把安全放在心上。先来看今天的天气，拉萨小雨转多云，气温在15度到25度之间，体感还是

0: 较舒适的。不过一早一晚温差超过1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薄外套。其他地区最近几天仍有小雨到中雨，部分海拔地方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西藏汛期，降雨增多，部分地区已遭遇暴雨、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午后之间容易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出门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找安全地方躲避。说完天气，重点跟大伙儿说说出行安全。这段时间全区正在开展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当前正值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路货运旺盛，运输繁忙，加上恶劣天气多发，交通安全压力不小。拉萨交警正在严查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行驶或超载客车超员、疲劳驾驶货车违法载人七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这七类行为是诱发交通事故的主要隐患，一旦出事往往后果严重，大家开车上路这几个红线千万别碰。另外交警部门还特别提醒，开车上路前检查好车况，夏季轮胎气压会随温度升高而变化，停车休息时记得胎压，避免爆胎风险。夏季容易犯困，千万别疲劳驾驶。最后针对暑期来西藏旅游的朋友们，西西再啰嗦几句，出到西藏前3天以休息静养为主。西藏夏季降雨增多，部分地区易遇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出发前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及时路况和天气，合理规划路线。
1: 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日我区出台关于进一步推动开发区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以10条精准务实的改革举措推进全区园区建设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据了解，开发区园区是我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主阵地，产业集聚的关键载体和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目前全区已建成4个国家级、10个自治区级开发区园区。针对过去部分园区存在的要素保障不足、产业定位分散等痛点，此次出台的10条措施紧扣4个创建战略部署，从体制机制、产业集聚、要素保障、绿色发展、营商环境5大关键领域打出改革发展组合拳。
2: 我区2026年教育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工作日前开启，本次招聘采取定编定岗的方式，按照初审、笔试、面试的程序进行。2026年我区3支1扶招募不再单独组织考试，以本次的考试成绩为依据。据了解，本次招聘对象为我区生源取得国家承认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的高校毕业生和其他符合我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报考条件的人员，报名时间为2026年7月7号9点半到2026年7月11号的18点整，报名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进行，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通过登录注册全国人事考试服务平台进行报名，报名免收报名费。
1: 近日，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7.6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0.3%。据了解，今年高原铁路暑运客流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期客流高于前期，管内直通客流双向旺盛，长途出行占比高等特点，将迎来多轮客流高峰。在客流方向上，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及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重点方向，管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区间，西宁、格尔木、拉萨车站为客流重点集散站点。
2: 日前，记者从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系列分站赛，拉萨主赛依次于7月9

0: 号、10号、12号开赛。据了解，本次赛事设公路自行车男、女精英组、山地自行车男、女公开赛四大组别。三站赛事总里程达到了190公里，预计800多名选手参赛。此外，本届赛事全方位推动体稳旅商深度融合，紧扣自治区2026体育赛事季的工作安排。赛事联合商务部门发放骑行消费券，在终点设置高原文创非遗体验区，把赛事流量切换为城市消费增量。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消息。7月8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始终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地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
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大力发展铁路物流总包，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创新推出铁水联运一单制产品，上半年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912万标箱，同比增长11%，一单制产品累计订仓5.9万标箱。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运量完成2.43亿吨，同比增长87.9%。
0: 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居民和游客夏季出行及文旅消费的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稍后我们将在话题板块为您展开聊一聊。
1: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在泰国首都曼谷开幕，来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200多名代表与会。泰国总理阿努廷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致辞，他表示，当前的商业环境正变得越来越复杂，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继续影响商业决策。他高度赞赏工商界在推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并期待与各方携手为区域共同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此次会议为期4天，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同时，会议致力于为深化亚太区域经贸合作建言献策。
0: 南非统计局近期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南非经济继续保持经济积极增长的态势，商业指标总体乐观，经济整体向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5%，即连续第六个季度实现增长。在本季度内，金融、农业、贸易和运输业对拉动供给侧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口下降以及家庭消费、政府支出和出口等方面的上升，则是需求侧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日前宣布，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据加总理办公室发布的声明，加方拟采购的德国潜艇具备北极巡逻、水下监视及特种部队部署等能力。加拿大政府将与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就合同细节展开谈判，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
0: 在全球贵金属市场格局深度调整的背景下，新加坡正在完善其黄金市场的基础设施。新加坡政府日前宣布，新加坡交易所将于今年年底前建立场外的黄金清算系统。这一举措不仅显示出新加坡在金融基础设施领域的战略突破，更向国际市场释放了其深度参与全球贵金属的定价与清算体系的明确信号。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及亚洲黄金需求持续攀升的驱动下，新加坡正试图与伦敦、纽约等成熟黄金中心形成互补协同的全球贵金属网络。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行来，北京时间9:18，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0: 我是德阳。盛夏七月，暑气升腾，全国各地迎来一年一度暑期出游的高峰期。7月8号，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的主场活动呢，在青海的北海藏族自治州正式启动。那么，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民航局、中国气象局、中国银联等多部门呢，是协同发力，推出了一系列惠民的实招，全国累计发放超4.5亿元的文旅消费补贴，开展30000多场文旅的主题活动，从赛事旅游、航班保障、避暑指引到支付优惠，全方位的为游客的出行保驾护航，掀起了今夏文旅消费的热潮。
1: 本次暑期文旅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覆盖整个暑假时段。那么和往年相比，今年最大的特点就是跳出文旅部门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多部委统筹规划，企业平台积极让利，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推出了特色文旅产品。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官方权威报道，从顶层部署、各地落地实践、行业服务革新、未来发展趋势几个层面，一起解读2026暑期文旅市场的发展途径。
0: 那么根据新华社7月8号发布的消息，本次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由文化和旅游部牵头统筹，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八大群众出行的热点方向，引导各地加大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切实提升游客的出行体验，激活文旅市场的内生动力。在主场活动的现场，四大部委是依次发布了配套的措施，把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落到实处。
1: 首先来看国家体育总局带来的文体融合新方案。体育总局正式发布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一共推出田径、球类、户外徒步、高原越野挑战赛、帆船冲浪等12大类320多场青少年赛事，赛事举办地遍布青海、西藏、云南、浙江、山东等旅游热门地区，打破体育比赛和旅游游玩相互割裂的局面，打造出了观赛加旅游的全新消费模式。
0: 各地文旅部门主动对接赛事的运营单位，推出赛事门票加景区游览加特色民宿的打包优惠政策。参赛选手、现场的观众凭借参赛证明或者是购票的凭证，就可以享受合作景区门票半价、酒店入住立减福利。那么其中青海、西藏开展的高原青少年越野赛就备受关注，20度左右的清爽的气候，再加上高原独有的自然风光啊，吸引了大批的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来到高原避暑观光，体育赋能文旅的效果充分显现。
1: 出行顺畅是旅游体验的前提保障。中国民航局在本次主场活动发布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今年暑运期间，全国民航预计投放超过1.42亿客运力，重点加密拉萨、西宁、大理、哈尔滨、漠河等避暑目的地的航线，有效缓解暑期长线旅游机票紧张的难题。各大航空公司也是推出了学生专属折扣、中转旅客免费住宿、机票搭配景区优惠券等福利。西部航空祥鹏航空专门开通了内地往返拉萨、西宁特惠航班，降低游客前往青藏高原的出行门槛。
0: 那么不仅是增加了航班的数量啊，服务的细节同样也是持续优化。全国各大机场设立研学服务专区，为研学团队开通快速安检通道，配套旅游专线的接驳服务。机场大厅也是增设了文旅的宣传展区，把航空客流转化为地方旅游消费增量。部分枢纽机场推行跨航司自愿转签服务，让航班出行更加灵活便捷。民航服务不断地向公交化迈进，为长线游客提供更多的便利。
1: 出游去哪里避暑，哪里适合一晚观星，今年游客有了官方科学参考。中国气象局在消费季启动当天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和暑期观星指南，国家气候中心综合夏季气温、空气湿度、生态环境、地质灾害风险、交通条件等多项指标，划分出了高原雪域、山地森林、滨海休闲、山野乡村四大避暑板块，筛选出了全国45处优质避暑区域，同时呢，推荐纳木错、茶卡盐湖、香格里拉等28处暗夜观星胜地，给游客规划旅途提供了权威的科学依据。
0: 中国气象局应急减灾与公共服务司副司长张迪介绍，高原地区凭借海拔优势，夏季干爽舒适是避暑的优选，森林地区依靠茂密的植被释放负氧离子，适合康养休闲，滨海地区依托海陆风调节气温，成为南方游客度假的好去处。这份避暑指南发布之后，各地顺势开发星空露营、天文科普、高原夜景实景演出等等这类的项目，夜间的观光业态迎来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西藏的纳木错、青海的茶卡盐湖，因为光污染少，夜空是比较澄澈的，一跃成为全球游客观星打卡的网红目的地，有效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的增长。
1: 支付优惠为暑期消费持续加码，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特色餐饮满减等一系列的支付优惠活动，游客使用云闪付付款，景区门票最高立减60元，酒店民宿消费按照消费金额实行阶梯式减免，西部高原地区补贴力度也是进一步倾斜，西藏藏餐消费零卡休闲、非遗文创产品 品购买都可以享受银联立减福利，还能够叠加地方政府发放的文旅消费券，双重优惠让游客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全国超过10000家景区、酒店、特色餐饮商户参与本次支付优惠活动，惠民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0: 在国家层面政策指引下，本次

0: 投入配套补贴，推出酒店红包、景区优惠券、学生特惠套餐，各大商业银行发放文旅消费红包，构建起国家财政补贴加平台让利加商家优惠的三重惠民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文旅消费的潜力。
1: 作为本次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的主办地，青海省依托雪山资源，做强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文旅 IP， 拿出2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补贴覆盖景区门票、自驾线路、酒店住宿、交通出行多个领域。当地呢也是精心规划了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起了雪山、湖泊、草原、古村落等优质的山水人文景观，同时开展青海家宴推广行动，把青海特色美食和乡村旅游结合起来，依靠美食留住游客，带动乡村文旅发展，充分发挥主场示范引领作用。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大伙儿都知道啊，咱们住的房子的那块地啊，它是有年限规定的，住宅70年，商业40年。那这块地它到期了该怎么办呢？房子和地能不能分开卖？今天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给大伙儿啊讲一讲民法典里关于地的那些事儿。来吧，西西。
2: 我来了，今天我给大家聊聊民法典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它主要规定了谁有权在国有土地上建房，怎么取得这个权利，期限多久，到期了怎么办这些事。咱们结合真实案例来理解。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苏州，某房地产公司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了一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准备开发别墅小区。根据规划审批，这块地北侧可以建一道围墙，高度不能超过6.3米。房地产公司按审批方案开始施工，但附近住户陈某兄弟俩不干了，他们住的地方紧邻这个围墙，觉得围墙加高会影响他们，就多次阻挠施工。工人一开工，他们就上前阻拦，房地产公司无奈起诉到法院。根据民法典第344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姑苏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房地产公司依法享有该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围墙建设已经通过了规划审批，高度也符合审批要求。陈某兄弟阻挠施工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这种阻挠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法院最终判决，房地产公司有权按审批方案建设围墙，陈某兄弟不得阻止和妨害。再来看一个案例，杭州银行对某块土地享有抵押权，而宝业公司对这块地上的在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土地和在建工程被整体拍卖后，杭州银行主张土地拍卖款应优先给抵押权人，宝业公司主张工程款优先权应覆盖整个拍卖标的。根据民法典房地一体原则，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地上的建筑物要一并处分，建筑物转让的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要一并处分。简单说，房子和地不分家，不能房是房，地是地，分开卖。最高法最终认定房地一体原则针对的是处置环节，要一并处置，但不能把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理解为同一财产。建设工程价款是施工人投入工程中的价值体现，没有转化到土地使用权中，所以拍卖款应当分开计算，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归抵押权人优先受偿，地上建筑物的价值归工程款优先权人优先受偿。接下来这个案例给大伙儿提个醒，不是什么地都能随便买卖。广西平果市谭某夫妇花了46万多元从方某夫妇手里买了一块三产建设用地，准备盖房子，结果动工那天，方某的家人跑来阻拦，说这块地根本不属于方某。谭某夫妇这才发现上了当，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购地款。法院审理后认为，三产用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其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权流转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能私自转让，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最终法

0: 法院判决被告返还46万多元购地款，但谭某夫妇主张的律师费等损失，法院没有支持，因为双方都知道这是集体土地，还私下转让，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很多朋友关心的房子70年产权到期怎么办？民法典第359条给出了答案：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也就是说，住宅用地到期了，不用申请，自动续，不用担心房子被收回。而非住宅用地，比如商业、工业用地，到期后要依法办理续期，不能自动续。
1: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我们继续来聊刚刚的话题，聊完了西南地区文旅放出的惠民政策，我们再来看看西藏、云南、四川的暑期文旅政策。我们先来看看西藏的落地情况。结合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的总体安排，西藏文旅系统多措并举推出惠民福利。林芝面向全国2026届应届高校毕业生高考生，6月10号至8月31号期间，全市所有 A 级景区免除这道门票，考生可以凭借着身份证搭配高考准考证，就可以免费的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鲁朗林海等知名景区，为青年学子圆梦高原提供便利。
2: 拉萨市推出非遗好物、零卡休闲、酒店住宿三类阶梯的消费补贴。7月起，拉萨开展品味传统文化、选购非遗好物促消费活动，购买藏式手工艺品满500立减150元。市民和游客体验高原零卡休闲项目，同样可以享受满减的优惠。自治区开展幸福西藏文化惠民活动，发放亲子研学消费券，游客购书消费之后可以兑换景区的门票，大力培育高原研学旅行项目。西藏体育局推出8条暑期户外精品路线，涵盖骑行、徒步、漂流、边关研学，推动体育和旅游深度融合，契合本次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国家文旅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西藏还严格落实国家的规定，6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儿童享受景区门票减免的政策，全方位的落实惠民举措。
1: 云南投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重点扶持低空飞行、文艺演出、文旅消费等年轻化的旅游项目，滑翔伞、热气球等高空体验项目备受年轻游客青睐。航旅联动推出机票次卡、景区套票，精准匹配年轻人个性化的出游需求。四川发放3000万元锦绣天府文旅消费券，重点向老人、学生群体倾斜，川西自驾天府夜游持续火爆。
2: 东部沿海的省份的文旅活动也是丰富多彩，山东开展3700多项暑期文旅主题的活动，依托海岸线发展滨海度假、露营、游轮、游艇等等这类的项目。那么青岛就借助国际啤酒节打造光影灯光秀、户外音乐节、海上实景演绎，激活滨海的夜间经济。那么浙江就发放了2645万元的文旅消费券，300多家景区对学生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的优惠。乌镇横店就打造暑期亲子专属套餐，吸引家庭游客前来游玩。江苏开展百万学子游江苏的行动，70多家博物馆延长了夜间的开放时间，推出博物馆奇妙夜、剧本闯关等沉浸式的研学项目，文博研学成为了暑期的热门选择。
1: 北方避暑目的地同样抢抓暑期机遇，黑龙江开启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规划10条森林康养主题线路，上千场文旅活动陆续开展，凭借清凉的气候，成为全国高温地区游客避暑后花园。山西、内蒙古深挖古堡文化、草原文化资源，古堡沉浸式夜游、草原星空研学、博物馆夜间延时开放， 把自然风光和历史文化结合起来，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广东则是发放了3000万元的暑期文旅消费券，联合携程、美团、同城等平台，游客预订酒店、景区、旅游线路，最高可以享受到500元的优惠，助力大湾区的暑期旅游升温。
2: 从青藏高原到东海之滨，从北疆临海到西南秘境，各地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了文旅发展的实效。一方面发放消费券降低游客的出行成本，另一方面创新文旅产品，围绕八大出游热点持续发力，让游客啊既能够享受到优惠，又能够收获高品质的游玩体验。
1: 依托2026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政策东风，消夏避暑、夜间经济、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八大热门业态全面升级，产品供给更加贴合大众多元化需求。
2: 那么首先就是夜间经济体制升级，告别了过去简单的灯光夜景的浅层的模式啊，现在各地将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古城非玩家角色巡游、户外音乐、特色小吃结合在一起，像重庆的安居古城、山西的张壁古堡、还有青岛的西海岸啊，打造了一站式的夜间消费圈，游客夜间的游玩时间增加，夜间消费占比持续提升，充分的盘活了夜间的文旅资源。那么西藏啊，依托纳木错、羊卓雍措的夜间的资源，推出了星空露营、天文科普讲解，把高原夜间的资源优势啊，就转化为了消费优势。
1: 研学旅行成为暑期刚需，全国各地博物馆创新推出夜间剧本闯关、考古模拟、传统手工制作等研学项目，深受青少年喜爱。西藏结合自身优势，打造藏文化非遗研学、高原生态科考、边关历史体验三条特色研学路线，依托八条精品的户外线路，让青少年走进雪域高原，在实地环境当中开拓眼界，做到知行合一。同时借助幸福西藏文化惠民发放研学消费券，降低亲子研学出行成本，打响高原的研学品牌。
2: 非遗美食持续带动短途消费，像青海的家宴、西藏的藏餐、齐鲁风味、贵州的特色小吃、闽南美食就是集中出圈了。各地把特色的餐饮消费券和文旅补贴绑定在一起，依靠美食吸引游客的到访，那么就依靠美食留住了游客，打通了美食加住宿加景区的消费闭环，激活了乡村文旅、市井文旅的发展活力。拉萨就大力推广藏餐高原零卡这样的休闲模式，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品尝藏式美食的过程中感受藏族的民俗文化。
1: 出游人群分层带动产品分层供给，高温城市居民大量向西奔赴西藏、青海、黑龙江避暑，沿海地区大力发展游轮游艇、沙滩亲子露营，年轻群体热衷于低空飞行、星空露营、自驾环线，亲子家庭则是青睐森林乐园、科普研学，中老年游客偏爱慢节奏生态观光，多样化的文旅产品覆盖全年龄段的游客的出行需求。
2: 体育加文旅新业态快速崛起，在国家体育总局跟着赛事去旅行政策的带动下，青少年赛事、高原徒步、山地骑行、漂流等户外项目的热度也是持续的飙升。西藏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灵芝巴松措水上运动、山南玉麦寻边徒步线路吸引大量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体育产业和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拓展文旅消费的新空间。
1: 乡村文旅焕发新活力，各地依托乡村牧场、藏式村落、江南古镇，打造短途休闲产品。拉萨的零卡经济借着暑期消费补贴迎来了新的爆发，藏式帐篷休闲、高原野餐、民俗歌舞体验，既是本地市民休闲选择，也成为外地游客体验藏地烟火气息的重要方式。乡村文旅成为暑期消费新增长点。
2: 综合多部委的顶层部署、全国各地落地举措和文旅业态全面升级来看，2026年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呈现三大鲜明的特点，政策红利实打实落地，服务细节更加人性化，文旅融合业态不断的创新，整个文旅行业

0: 业正在从过去的追求客流量的时代啊，转变为注重游客体验的品质时代。
1: 对于西藏文旅发展来说，今年暑期是提质出圈的关键窗口期，得天独厚的夏季凉爽气候，雄浑壮美的高原风光，底蕴深厚的藏族文化，再叠加高考生景区免票、拉萨非遗和林卡消费补贴、研学惠民福利、景区门票优惠等多重利好，持续提升西藏旅游的吸引力。一系列贴心举措切实优化游客出行体验，拉长游客停留时长，带动餐饮、文创、短途旅游综合消费，助力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0: 放眼全国，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游客不再仅仅满足于有风景可以观赏、有房间可以居住，而是更加的看重旅途当中的舒适感、公平感和便捷性。未来文旅部门会持续引导行业摒弃老旧的运营模式，坚持市场主导，不断的优化文旅的营商环境。
1: 与此同时，暑期文旅惠民举措不会随着假期结束戛然而止，各地会总结本次消费季的成功经验，把发放消费券、学生优惠、赛事旅游、交文旅融合的模式延续到秋冬旅游季。西藏呢，后续也会依托冬游西藏政策，持续推出景区优惠、出行补贴，形成全年常态化惠民机制，长久释放文旅消费活力。
0: 文旅惠民，服务暖心。从中央部委出台顶层规划，各地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补贴，开展30,000多场的文旅活动，再到八大文旅业态创新升级，文体旅融合深度融合，从上到下全链条发力，激活文旅消费的新动能，让普通游客也能实实在在地享受文旅的发展成果。
1: 盛夏逐风奔赴山海，这个夏天如果大家计划出门游玩，可以用好各地发放的文旅消费券，去到雪域高原感受清凉，奔赴海滨城市欣赏碧海蓝天，走进古城街巷体会烟火人间。充足的惠民福利，多元化的游玩项目，个性化的配套服务，让每一段旅途都从容舒心。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

0: 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1: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月伟。
3: 我是德阳。最近天一热啊，汗就出得多，洗头洗澡也就跟着勤快起来了。可是有的人洗完头清清爽爽，有的人却越洗越痒，甚至越洗越油，而且啊，掉头发都变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信息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不少人天天都在犯的洗头的坏习惯。来吧，信息。
4: 西西来了，天气一热，洗头就成了很多人的每日功课。但您发现没有，有的人天天洗，头发还是油的能炒菜，有的人洗得挺认真，头皮却越来越痒，还有的人一洗头就掉一大把，越洗越心慌。问题很可能出在洗头的方法上。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排一盘最常见的五个洗头误区，看看您中招了几个。误区一，洗头频率不对，要么过度洗，要么懒得洗。有人一天不洗就难受，有人觉得少洗对头发好，一拖好几天。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头皮和脸皮一样，清洁过度会破坏屏障，洗不干净又会堵塞毛囊。那到底多久洗一次合适？答案是看头皮情况。如果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干净，两天甚至三天洗一次完全没问题。如果头皮出油严重，每天洗也行。如果怎么洗都油得厉害，可能需要去看看皮肤科，用药物调节皮脂分泌。误区二，逮着一款洗发水用到底。很多人觉得这款用着不错，就一直用吧。但长期使用同一款洗发水，头皮菌群容易产生耐受，效果会打折扣。就像老吃一样东西会腻一样，头皮也需要换换口味，不定期换个品牌或换个系列，清洁效果可能更好，也能避免头皮菌群失衡。误区三，用指甲使劲抓头皮，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觉得不用指甲搓一遍就跟没洗一样。但头皮比脸皮还薄，指甲又尖又硬，一抓就是一道道看不见的小伤口，头皮屏障就被破坏了，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正确的做法是先把洗发水挤到手心，加少量水揉出丰富的泡沫，再抹到头发上，用指腹在头皮和毛发上轻柔打圈按摩，这样既能洗干净又不伤毛囊。误区四，洗完用毛巾来回揉搓。很多人洗完头拿毛巾对着头发就是一通猛搓，头发湿的时候表面的毛鳞片是张开的，这时候来回揉搓，发丝很容易打结折叠甚至断裂。尤其是烫过染过的头发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搓更容易断。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住头发，轻轻按压，吸走大部分水分，然后自然晾干，或者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吹，快干的时候把加热功能关掉，用常温风把头发彻底吹干，这样吹出来更顺滑。误区五，头发没干就睡觉。有些人晚上洗完头懒得吹，湿着头发就枕上枕头了，这个习惯最伤头发。湿头发摩擦力大，翻个身来回蹭，发丝很容易受损断裂，而且头皮在湿乎乎的环境里闷一晚上，正是细菌和真菌最喜欢的温床，头皮不痒才怪。正确做法是洗完一定要彻底吹干再睡，吹的时候温度别太高，离头皮远一点，来回移动着吹，别对着一个地方猛吹。好了，这五个误区大伙儿都记住了吗？洗头看起来是件小事，但天天都在做，日积月累，对头发的影响可不小。特别是咱们高原地区，气候干燥，紫外线强，头皮和头发本来就容易受损，洗护上更要多上心。以上的洗头误区，如果中了哪条，从今天开始改过来，给头皮和头发一个更健康的环境。
2: 好的，谢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示范性，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对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具有重要作用。其中，我区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楼及西藏工委办公旧址上榜。
3: 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该厅编制的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工作指南试行已于近期正式印发实施。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专家管理办法自8月1号起施行。据了解，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工作指南试行明确3级住建部门的权责，规范震前筹备、震后评估全流程的工作，统一房屋可以使用、暂停使用、禁止使用的3大判定结论，并配套藏汉双语的警示标志、操作流程等资料，为基层排查评估工作提供标准化、本土化的依据。同时，编制的西藏自治区震后房屋建筑安全应急评估专家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专家库的组建、专家履职退出等全流程的管理、计划专家技术研判、现场排查等工作职责，建立闭环的管理机制，夯实抗震应急评估人才保障。
2: 日前，西藏开投集团投资的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总装机容量31.83兆瓦，是西藏开投在阿里地区建设的又一超高海拔光储一体化新能源项目。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6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45万吨，可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对巩固生态安全屏障、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3: 近日，西藏自治区医院神经内科团队成功为一名全身型重症肌无力患者实施艾加莫德靶向药物的治疗。经过治疗，患者顺利转危为安。这一突破填补了西藏在重症肌无力精准靶向治疗领域的治疗空白，让当地群众无需辗转内地，在家门口就能够接受国内前沿的规范化诊疗。
2: 日前，2026同心共筑中国新项目在拉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组织了全国1000余名医疗专家进藏开展免费送医送药等活动，并协调全国优质医疗资源与西藏基层医疗机构结对签约，搭建远程会诊、医护进修、学术共建合作平台。据了解，本次活动的医疗专家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地的200多家医疗机构，覆盖心内科、神经内科、呼吸科、骨科、妇科等学科，沿青藏铁路走进拉萨、纳曲等地，为铁路一线职工、沿线各族群众等开展义诊、健康科普等活动。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年活动创新构建了医疗惠民、产业赋能、助学育人、物资驰援、多维公益帮扶体系，实现了产业发展与群众健康的双向赋能。
3: 近日，格桑花开，艺梦芳华，西藏社会面青年艺术人才培养项目首期学员的汇报演出在西藏大剧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集中展示了首期30名学员的培养成果。 据了解，该项目于2025年1月启动，首期面向全区选拔30名青年艺术人才，涵盖声乐、舞蹈、曲艺、作曲、编剧、舞美、音乐制作等专业领域。本次汇报演出时长约为90分钟，共呈现15个精心编排的节目，分为播种、生长、绽放、收获4大篇章，涵盖了传统民歌弹唱、现代舞蹈、原创音乐、融合服饰秀及言语类节目等。
2: 近日，2026年创青春拉萨青年创新创业大赛颁奖仪式举行。据了解，本次大赛以“青春筑梦高原，创业赋能发展”为主题，自5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0个参赛项目，经层层筛选，16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覆盖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度贴合拉萨以各主导、3大支柱、9大产业现代化产业布局，充分展现了青年扎根高原、干事创业的蓬勃活力。活动现场依次为赛事1、2、3等奖获奖者颁奖，获奖青年代表依次分享创业实践心得。
3: 近年来，林芝市创新推行阳光房加袋子的智能回收模式，破解低价值物品回收的难题。林芝市在全市的居民区、校园、医院等区域布设了60套智能回收阳光房，实行一码一袋，全程可追溯。回收的品类一共有14个，兼顾高低值可回收物，投放后称重结算，收益直接返现。自2025年8月运行以来，累计的注册人数达到了5466个，投递4万多人次，回收可回收物400多吨，兑现收益40万多元。
2: 近年来，深南市深植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推动城市面貌与管理水平同步跃升。截至目前，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同时，深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城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过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浸润市民日常。
3: 今年1至6月，成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累计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过了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过了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
2: 近年来，那曲市人口健康服务建设成效显著，依托“十四五”建设成果，那曲医疗卫生基础实力大幅夯实。截至目前，那曲现有公立医疗机构152家，建成市县乡村4级医疗服务体系，卫健专业技术人员增至3911人，千人医护配比提升至7.4人，疾控实验室扩容至18间，检测项目翻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升至96.43%。
3: 北京时间10点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最近天气多变，现在正值西藏的旅游旺季，路上的车多不多，开车出门得要提前做到心里有数。那么我们再次请出西西来给大伙儿说一说最近的天气和出行都要注意些什么。西西来吧。
4: 西西在，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正值盛夏时节，咱们出行更要把安全放在心上。先来看今天的天气，拉萨小雨转多云，气温在15度到25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不过一早一晚温差超过10度，早出晚归的朋友记得多带一件薄外套。其他地区最近几天仍有小雨到中雨，部分低海拔地方可能出现中到大雨。气象部门提醒，当前正值西藏汛期，降雨增多， 部分地区已遭遇暴雨、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午后至夜间容易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出门要多留意天气变化，遇到强降雨及时找安全地方躲避。说完天气，重点跟大伙儿说说出行安全。这段时间全区正在开展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当前正值汛期、暑期、假期三期叠加，公路货运旺盛，运输繁忙，加上恶劣天气多发，交通安全压力不小。拉萨交警正在严查酒后驾驶、无证驾驶、超速行驶、货车超载、客车超员、疲劳驾驶、货车违法载人七类重点交通违法行为。这七类行为是诱发交通事故的主要隐患，一旦出事往往后果严重。大家开车上路，这几个红线千万别碰。另外，交警部门还特别提醒，开车上路前检查好车况。夏季轮胎气压会随温度升高而变化，停车休息时记得检查胎压，避免爆胎风险。夏季容易犯困，千万别疲劳驾驶。最后，针对暑期来西藏旅游的朋友们，西西再啰嗦几句。出到西藏前三天以休息静养为主。西藏夏季降雨增多，部分地区易遇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出发前通过官方渠道查询及时路况和天气，合理规划路线。
2: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要求坚持旅游为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规划明确，到2030年，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现代旅游业体系更加完善，旅游强国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3: 近日，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推进中国青年志愿者行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立足“十五五”时期发展大局，对新时代青年志愿者工作做出了全面系统部署，为广大青年在志愿服务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提供了行动指南。意见将思想政治引领摆在首要位置，强调将对党忠诚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贯穿志愿服务全过程各环节。同时，意见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基层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国家重大活动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等六大重点领域，为青年志愿者建功立业标定了清晰坐标。
2: 昨天，民政部在北京召开发布会，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打造一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指引指出，要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的各类资源，在县市区级设置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服务示范、行业指导、资源协调等职能，推广智慧管理，利用智能设备对老年人状况和需求进行精准画像，并及时匹配服务，统筹推动区域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3: 记者日前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近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围绕加强监管执法、深化平台治理、强化严投规范等方面部署开展16项专项行动，明确39项预期成果，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经营者集中反垄断监管效能提升专项行动，高效审结汽车、光伏、锂电池等内卷式竞争风险突出经营领域经营者的集中案件共52起，依法支持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走向内卷式竞争。
2: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两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

0: 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的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
1: 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五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六月受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数据、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及预期等因素的影响，美元指数上升，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表现涨跌互现。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规模下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持续基本稳定。
0: 记者近日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夏粮集中收获期受强降雨、病虫害等因素影响，部分地方受灾较重。金融监管总局系统积极推动保险业加大农业保险理赔力度，最大限度降低农业生产损失，稳定农民收益。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其中，小麦已赔付30.93亿元，受益农户343.42万户次。农险赔款为受灾农户恢复再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日前，由中央宣传部会同水利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等部门主办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三江源”集中采访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本次集中采访涉及两条采访线路，将组织媒体记者深入西宁、海南、果洛、玉树、海北等实地调研，集中展现青海守护好亚洲水塔、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管理保护、加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实践成效，生动呈现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协同推进的鲜活案例，凝聚全社会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共识。
0: 大伙都知道，咱住的房子那块地，它有年限规定，住宅70年，商业40年。那这块地到期了该怎么办？房子和地能不能分开卖？今天啊，西西就结合真实案例，给大伙讲讲民法典里关于地的那些事儿。来吧，西西。
2: 我来了，今天我给大家聊聊民法典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它主要规定了谁有权在国有土地上建房，怎么取得这个权利，期限多久，到期了怎么办这些事。咱们结合真实案例来理解。第一个案例发生在苏州，某房地产公司通过合法程序取得了一块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准备开发别墅小区。根据规划审批，这块地北侧可以建一道围墙，高度不能超过6.3米。房地产公司按审批方案开始施工，但附近住户陈某兄弟俩不干了，他们住的地方紧邻这个围墙，觉得围墙加高会影响他们，就多次阻挠施工。工人一开工，他们就上前阻拦，房地产公司无奈起诉到法院。根据民法典第344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依法对国家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有权利用该土地建造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姑苏区法院审理后认为，房地产公司依法享有该地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围墙建设已经通过了规划审批，高度也符合审批要求。陈某兄弟阻挠施工的行为没有法律依据，而且这种阻挠行为处于持续状态。法院最终判决，房地产公司有权按审批方案建设围墙，陈某兄弟不得阻止和妨害。再来看一个案例，杭州银行对某块土地享有抵押权，而宝业公司对这块地上的在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土地和在建工程被整体拍卖后，杭州银行主张土地拍卖款应优先给抵押权人，宝业公司主张工程款优先权应覆盖整个拍卖标的。根据民法典房地一体原则，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 地上的建筑物要一并处分，建筑转让的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也要一并处分。简单说，房子和地不分家，不能房是房，地是地，分开卖。最高法最终认定房地一体原则针对的是处置环节，要一并处置，但不能把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理解为同一财产。建设工程价款是施工人投入工程中的价值体现，没有转化到土地使用权中，所以拍卖款应当分开计算。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归抵押权人优先受偿，地上建筑物的价值归工程款优先权人优先受偿。接下来这个案例给大伙儿提个醒，不是什么地都能随便买卖。广西平果市谭某夫妇花了46万多元从方某夫妇手里买了一块三产建设用地，准备盖房子。结果动工那天，方某的家人跑来阻拦，说这块地根本不属于方某。谭某夫妇这才发现上了当，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购地款。法院审理后认为，三产用地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其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权流转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不能私自转让，双方签订的转让协议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无效协议。最终法院判决被告返还46万多元购地款，但谭某夫妇主张的律师费等损失法院没有支持，因为双方都知道这是集体土地还私下转让，都有过错，各自承担相应责任。很多朋友关心的房子70年产权到期怎么办？民法典第359条给出了答案，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也就是说，住宅用地到期了不用申请，自动续，不用担心房子被收回。而非住宅用地，比如商业、工业用地，到期后要依法办理续期，不能自动续。
1: 好的，感谢西西的温馨提示。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联合国7号发布的2026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显示，在具有可比数据的139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细项中，仅36%显示进展顺利，近一半的进展迟缓，15%甚至出现倒退。报告显示，饮用水与卫生设施、公共健康、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显著进展。2015年至2024年间，安全饮用水普及人口新增约10亿，妥善卫生设施普及人口新增约12亿，同期新增艾滋病毒感染病例下降约30%。
0: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7号在该组织峰会期间公布多项总额达数百亿美元的军购和防务投资计划，涉及反无人机能力建设、无人机采购等。北约秘书长吕特当天在峰会期间举行的防务工业论坛上，敦促北约成员国政府和西方军工企业扩大投资，提升产能。他宣布，北约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建设，并计划到2027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
1: 首届伊斯兰文明国际论坛7号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学者、政府及公众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将探讨跨文化对话与科学教育创新。此次论坛由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倡议，由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文明中心与伊斯兰世界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等机构联合举办。米尔季约耶夫向论坛致贺信说，乌方高度重视科学创新和现代教育，以及历史文化遗产研究，科学和教育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0: 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7号说，根据估算，欧盟国家已为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多花近3万亿欧元，而这笔额外支出的代价最终全部由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承担。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在接受俄消息报采访时说，欧盟奉行同俄罗斯脱钩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物价大幅上涨，能源价格高企，生活水平下降，许多工厂不得不关闭或迁出欧盟地区，欧洲企业和普通民众已充分感受到这份代价。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7号表示，按现行价格计算，美国长期对古巴封锁以致古巴累计损失达到了1787亿美元。据古巴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联合国大会当天以压倒性多数决定继续就必须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举行辩论。罗德里格斯在辩论中表示，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封锁给古巴造成的损失达到创纪录的80.83亿美元，较上一年增长7%。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撤销暂停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措施，称该行为构成对6月18号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的严重违反。美国政府正应对这一违约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应承担责任。声明表示，自签署备忘录以来，伊朗始终以完全的善意，并利用自身全部能力，努力履行其在该备忘录框架下承担的义务。在警告美国违约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的同时，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将会采取其认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所必须的一切措施。
1: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近日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这22个州均由民主党人主政。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发表声明说，他与其余21名同僚一致要求总统特朗普领导的联邦政府立即放弃这一不合法的加征关税的计划。声明指出，特朗普政府先前加征关税的做法以致美国经济陷入混乱，推高物价，美国民众也无力负担更多成本。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0: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月伟。
1: 我是德阳，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日前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发布消息，2026年西藏大学生暑期扬帆计划全面启动，全区各级团组织共征集1073个实习见习岗位，为西藏籍的青年搭建暑期实践平台。据了解，本次计划面向区内外西藏籍在校大学生，毕业未满2年择业期的毕业生，全年常态化开展。 暑期集中于七月至八月，在校生实习时长不少于一个月，择业期的毕业生见习不少于三个月。岗位分为政户企业两类，覆盖全区各市地，可匹配不同专业学子的需求。有意向的学生可微信搜索易展翅小程序检索扬帆计划，并选择西藏区域投递简历。项目同步配套就业辅导、生涯规划等服务，助力青年积累基层的实践操作，提升就业竞争力。
0: 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复审结果正式公布。据了解，该项赛事由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办，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少儿戏曲专业赛事。经过组委会严格评审，由西藏戏曲家协会组织报送的四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一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成功入围上海业余组全国现场展演环节。本次入围的小演员分别是来自西藏自治区藏剧团、南木林县乡村少儿藏戏队，所有剧目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戏为核心进行改编优化，完整保留藏戏原声唱腔与表演特点，同时呢，结合少年儿童的学习能力精简内容，兼顾专业艺术性与童真童趣。
1: 近日，林芝市察隅县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互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了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的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的文化名片。
0: 最近啊，这天一热，汗出的多，洗头洗澡就跟着勤快起来了。可有的人啊，洗完头清清爽爽，有的人却是越洗越痒，越洗越油，甚至掉头发都变多了。这到底是咋回事？下面西西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洗头的坏习惯。快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天气一热，洗头就成了很多人的每日功课。但您发现没有？有的人天天洗，头发还是油的能炒菜；有的人洗得挺认真，头皮却越来越痒；还有的人一洗头就掉一大把，越洗越心慌。问题很可能出在洗头的方法上。今天西西就给大家排一盘最常见的5个洗头误区，看看您中招了几个。误区一：洗头频率不对，要么过度洗，要么懒得洗。有人一天不洗就难受。有人觉得少洗对头发好，一拖好几天，这两个极端都不对。头皮和脸皮一样，清洁过度会破坏屏障，洗不干净又会堵塞毛囊。那到底多久洗一次合适？答案是看头皮情况。如果头皮不爱出油，生活环境也干净，2天甚至3天洗一次完全没问题。如果头皮出油严重，每天洗也行。如果怎么洗都油得厉害，可能需要去看看皮肤科，用药物调节皮脂分泌。误区二：逮着一款洗发水用到底。很多人觉得这款用着不错，就一直用吧。但长期使用同一款洗发水，头皮菌群容易产生耐受，效果会打折扣。就像老吃一样东西会腻一样，头皮也需要换换口味，不定期换个品牌或换个系列，清洁效果可能更好，也能避免头皮菌群失衡。误区三：用指甲使劲抓头皮，这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错误，觉得不用指甲搓一遍就跟没洗一样。但头皮比脸皮还薄，指甲又尖又硬，一抓就是一道道看不见的小伤口，头皮屏障就被破坏了，细菌更容易趁虚而入。正确的做法是先把洗发水挤到手心，加少量水揉出丰富的泡沫，再抹到头发上，用指腹在头皮和毛发上轻柔打圈按摩，这样既能洗干净又不伤毛囊。误区四：洗完用毛巾来回揉搓。很多人洗完头拿毛巾对着头发就是一通猛搓，头发湿的时候表面的毛鳞片是张开的，这时候来回揉搓，发丝很容易打结、折叠甚至断裂。尤其是烫过染过的头发，本来就比较脆弱，一搓更容易断。正确做法是用毛巾包住头发，轻轻按压，吸走大部分水分， 然后自然晾干，或者用吹风机顺着发丝方向吹，快干的时候把加热功能关掉，用常温风把头发彻底吹干，这样吹出来更顺滑。误区五，头发没干就睡觉。有些人晚上洗完头懒得吹，湿着头发就枕上枕头了，这个习惯最伤头发，湿头发摩擦力大，翻个身来回蹭，发丝很容易受损断裂，而且头皮在湿乎乎的环境里闷一晚上，正是细菌和真菌最喜欢的温床，头皮不痒才怪。正确做法是洗完一定要彻底吹干再睡，吹的时候温度别太高，离头皮远一点。

0: 10:27，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一路的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给您带去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肝是将军之官？我们又该如何调理心肝，确保心情舒畅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15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在生活中，有一种因素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那就是情绪。好的情绪能使我们气机调畅，精神饱满。反之，如果我们长时间心怀忧郁，思虑过度，则会损害脏腑功能，不利于身心健康。中医认为，人体情绪的波动与心和肝两个脏腑密切相关，心和肝都对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精神情志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保持平和稳定、积极健康的心态，就不能忽视身体中心与肝的功能状况。那么在中医

0: 中，心肝到底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如果心与肝的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在中医的帮助下都能采取哪些办法来调理养生，护佑心肝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树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话养生》第一部第十五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1: 我们都知道啊，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我们如何能保持喜而不怒呢？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他超凡脱俗的形象在他的生平和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描述了他于东篱下采摘菊花，悠然自得，抬头便见山之美景，喜不自胜。这既是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与欣赏，更是他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的体现。诗人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心情，让他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这也恰恰体现了他的悠然自得的情致对他生活的影响。而诸葛亮三去周瑜，周瑜怒发冲冠，吐血而死，更是对怒志伤人的充分展现。可见调畅情志，快意人生，对于我们的健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啊。因此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心肝里的喜怒情志调节的养生奥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提到心肝二字，我们平时如果觉得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特别的珍贵，我们常会用心肝来形容重要性。比如说，哎呦，我的心肝宝贝呀，哎呦，我的小甜心呐。从这一个个普遍的口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心和肝对于人体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把心和肝并列起来呢？它们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吗？人体的五脏配属五行，并将全身脏腑归类成为五大系统。五脏决定着人体的五大系统的生理功能正常进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记载，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元真指的就是元气真气，元真通畅指的就是人体的元气真气它们的循行输布比较畅通，这样人就会健康无病。张仲景认为呢，人体五脏的元真之气如果充实了，它的升降出入有序相因，便可以不生疾病，这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意思。因此呢，养护五脏是我们养生的核心要义。五脏在我们体内各居其位，各谋其政，各司其职，以保障身体各项机能的顺利的运行。接下来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一下心和肝的职能。我们先来聊一聊心。在《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了，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末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微，使道闭塞而不通，行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段话意思就是说，心就如同我们身体的君主，主宰着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心作为一身之主，会对我们全身的各个脏腑起到调节和指挥的作用。若心这个君主明，就是说心的统帅的功能强，也就是心对各个脏腑的引导与控制功能正常，各个脏腑就可以在心脏的统领下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如此呢，人体就可以安宁康健， 达到长寿的目的。反之呢，如果心这个君主之官他统领功能出现障碍了，那么各个脏腑的功能呢也会发生紊乱，彼此配合就不再相辅相成了，人的身体也就容易出现各种健康的隐患，这时呢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对人体脏腑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调控作用。那么心到底为什么能起到如此重要的统领作用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心的君主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心主血脉，二是心主神志。有些了解中医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奉心化赤，这其实指的就是心生血的功能。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脾的功能，想必大家还记得脾能够运化水谷精微，是后天之本，而心阳呢可以温暖脾阳，帮助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再把水谷精微化成营气和津液，二者进到血脉当中，就会奉心阳化赤而成为血液。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奉心化赤的含义，也就是心生血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血液是在血脉当中不停地流动着的，它输布到机体的各个脏腑组织形体官窍，给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物质。而血脉在中医学中呢，我们叫做脉道，血液能够在脉道中正常运行，依赖着心脏功能的强健，靠的就是所谓的心气充沛，脉道通利，气血充盈。综上所述呢，心主血脉的功能可以概括为血液的化生和运行两大部分。血液濡养四肢百脉，若无血液的滋养，各脏腑自然就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了。因此呢，心脏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心主血脉功能之外，心还有主神志的功能，同样也很重要。什么叫心主神志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心主神明，或者叫心藏神。中医的心藏神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所有的外在表现，包括人的神志、呼吸、脉搏、语言、睡眠等等方方面面。而狭义的神指的就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心主神志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心能够主宰人的生命活动，二是心主管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心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可以让各个脏腑在心神的指导下彼此为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人的生理功能，从而呢主宰人的生命活动。同时呢，心又能够接受来自自然界的客观信息的刺激，使人产生各种情志活动，并能调节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的变化。因此呢，心可以调控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精神情志，在五脏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内经》所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强调的就是接受自然界的刺激并且做出反应的就是心。可以说呢，心脏是我们身体的主宰，调控着我们全身的生理功能。那么肝脏在我们的身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了，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一提到将军，想必大家就会想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猛形象。难道肝脏是我们体内一个大杀四方的角色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肝脏的功能，来帮助大家理解将军之官的含义。肝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藏魂。肝主疏泄就是指的肝具有疏通畅达全身的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它具体表现在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行津布，促进脾升胃降，调畅情志活动， 促进

0: 排精子、排月经五个方面，而其中调畅全身气机是肝主疏泄最基本的功能。肝的生理功能就是肝主生发，肝气的特性就是主动主生，因此呢，对机体脏腑经络的气机升降出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肝脏的疏泄功能正常的时候呢，才能保证气机调畅，脏腑功能正常，经络运行顺畅，气血化生充沛。气血呢，又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呢，血液得不能够化神养神，让人情志舒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肝主藏血的生理功能。肝主藏血包括了贮藏血液、调节血量和防止出血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贮藏血液的功能使之能够濡养肝体、涵养肝气，而肝血充沛则可以满足机体各部分生活所需。同时呢，肝血充足，我们魂又有所养，则能够安神定志而不噩梦纷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功能不同，所需要的血液量也有所不同，我们还会根据人体所处的状态而有所变化。比如说饱食后胃部的血液会较平时增加，因此在血液运行过程中，肝脏就需要发挥调节血量分配的功能，从而呢使全身各处的血液都能正常的输布，达到藏血和疏泄之间的一个协调配合。此外呢，就是肝脏的收摄血液、防止出血的功能。这是因为气能摄血，肝气能够收摄血液，避免其忘行于血脉外。同时呢，肝主疏泄，畅达气机，可以维持血液运行通畅而不至于出血。加之肝阴充足，则肝阳不亢，血液呢得以归藏而不易于忘行。肝主藏魂，指非本能性的精神情志活动是藏于肝的，也就是五脏精气所化生的精神情志活动是藏于肝的。魂呢是寄居于血，而肝能够藏血，故中医认为肝能够藏魂。若肝血充足，神志正常，肝血不足呢，则魂不守舍，神志失常，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多梦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枣仁、当归、川芎，治疗肝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肝部敛魂的疾病的表现。那么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大概理解了肝脏为什么叫将军之官了吧？实际上呢，肝脏的各项功能就像是在护卫疆土，守护着机体功能的协调稳定，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不受外敌的侵袭。
1: 心与肝在主导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维持精神情志正常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脏腑各司其职又协调配合。那么当我们的气血与情绪出现健康问题时，该如何调理心与肝呢？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心与肝之间的关系。正如中医一贯秉持的整体观念，它指导我们不能孤立看待自己身上某一具体的健康问题。那么中医对心与肝之间的关系有着哪些深刻解读呢？
0: 心脏和肝脏有些功能它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说血脉和神志方面，《黄帝内经》记载了，凡此十二关者不得相失也。这也就是说，脏腑之间是相互联系，彼此为用，又相辅相成的，起到协同和制约的作用，共同维持机体生理功能的有序稳定，不可缺失。因此呢，无论是在养生方面，还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我们都不能仅仅将各个脏腑当作独立的个体，而应该看到它们在功能上是彼此为用，找出它们相互滋生促进又相互制约限制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养护我们的脏腑和身体，以及维持它们良好的关系。这就是系统中医学强调的关系中心论，把脏腑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实在进行研究，发现了很多调节脏腑关系的技

术和方法。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大致明白了，五脏并非各自为政，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心和肝之间职能的相通之处与相处之道。我们先来说一个词儿，叫怒极反笑。怒极反笑和我们平时常说的气笑了是一个意思。如此，日常化的语言中也蕴藏着五行相生的道理。在五行学说的指导下，五脏分别对应五志，其中心是对应喜，肝是对应怒。因为心属于火，肝属于木，故喜属于火，怒属于木。这恰恰体现了五行相生的规律，即木生火。《观银子》这本书记载了，行之所自生者，如钻木得火，彼未钻时非火之行，彼已钻时即名为行。这段话虽然是对非行即非先天之形态的解释，但这也体现了自然界中的木生火的思想。肝和心不仅是五行学说中相生的一对母子关系，还共同作用于血和神志两大方面，即心主血脉与肝藏血的关系，心主神志与肝主疏泄调节情志的关系。心是一身血液化生和运行的重要脏器，肝是贮藏调节和收摄血液的重要脏器，两者共同维持血液的正常运行，在气的推动下畅行于脉中，润泽于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心主神志，维持着人的精神活动、意识和思维活动，并能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肝主疏泄，使人产生正常的情志和思维活动。两者对于人的精神思维情志活动的关系调节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呢，心血充足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而肝藏血使血液正常贮藏和输布，肝主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气血和平，精神思维愉悦，意识情志会清晰。这说明喜怒情志活动与心气和肝气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iv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十四五”时期，林芝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13.08亿元，年均增速达8.85%，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区领先地位。新能源规模化开发利用实现历史性零突破，实现了发展质量与增长速度的同步提升。一至六月份，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近日，安理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以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地缓解噶尔县乃至安理地区春冬季的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及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品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今年以来，工布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到1.2亿元，其中核心景区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日前，察隅县下察隅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活动设有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现场还设置了农特产品展销区，3天展销区总营收突破了68万元。活动让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持续擦亮灯乡文化名片。近日，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消防人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了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活动通过物资发放与实操培训相结合，进一步补齐基层防汛物资短板，提升了基层防汛应急能力。近日，第3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复审结果正式公布，其中西藏戏剧家协会精心组织报送的4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和1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成功入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业余组现场展演环节。据了解，该赛事由中国戏曲家协会主办，是国内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少儿戏曲专业赛事。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1: 史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史圣司马迁。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

0: 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1: 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下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真美。
2: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1: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3: 灵王，快灵王，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4: 干什么呢？你们是什么人？
2: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3: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4: 什么？
0: 司马哥哥，
4: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3: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5: 是啊，杜老爷呀、啊。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啊！
4: 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5: 大胆！这是下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4: 哼，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3: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4: 你
2: 什么狗屁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5: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3: 你哼，混蛋，
4: 去
3: 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5: 哎，是老爷。
4: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谭公子司马迁在此。
3: 司马谭公子司马迁？
2: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4: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
5: 这你
4: 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5: 你
4: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5: 你，
3: 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2: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0: 司马哥哥，吓死我了。
4: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5: 好，
4: 李英，哎，慢点。
0: 哎，
4: 好。
0: 哎，你看这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6: 老伯，那边去，
0: 走走走，
4: 你也下船歇歇吧。
6: 好，好。
0: 司马哥哥，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4: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2: 对呀，
0: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2: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0: 这有什么呀？
2: 你可真厉害。
4: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 高帝何尝尽覆辰？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女虎欠周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鹰渡口气难咽。
2: 嗯，公子啊，好诗啊，
5: 好诗，好诗啊。
0: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4: 嗯，像，真像。
2: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4: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夏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灰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吗？画的多传神呐！
2: 就你夸他。
4: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报灾，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0: 对，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2: 哦，原来如此啊。
0: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2: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0: 身负重任？
2: 嗯，
4: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0: 啊，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儿不成？
2: 没错啊。
0: 哎，哥哥快看
4: 啊，
0: 山上有个平台。
2: 哦，哎，公子，公子，
4: 嗯，
2: 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5: 山洞。这位公子啊，
4: 哎，
5: 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平，
4: 是吗？
5: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
4: 哦，
5: 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
4: 嗯，
5: 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4: 哦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5: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
4: 哎，
5: 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4: 那太好了，老伯，
0: 太好了，
4: 您就给我们晚辈再多讲讲吧。
5: 啊，
2: 对呀，
5: 啊，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4: 你讲讲。
5: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4: 嗯，
5: 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了相公坪，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4: 哦，
0: 哎呀，这传说好美呀。
2: 这大禹可真了不起啊。
0: 嗯，
5: 是啊。
4: 啊，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5: 哦，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2: 哦，
4: 啊，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5: 哦，哈哈，知道知道。汉王二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4: 哦，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5: 哦，高祖三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
4: 嗯，
5: 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近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
4: 啊。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了。
5: 是啊，
6: 他万万没有想到，华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一万兵马和百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营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1: 哦，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6: 有，有，有。
1: 太好了，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6: 好啊。
1: 哦，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6: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7: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8: 走走走，要钱去。走。
9: 老家伙，哎，老家伙，你给我出来！哎呦，老家伙，
10: 老爷，
9: 老家伙，
10: 老爷，
9: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哎，赶快说。
10: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嗯，好吗？嗯，
9: 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10: 来来来，嗯，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9: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啊，不行不行不行！
11: 哎，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嗯，怎么到这儿来了？
9: 哼，老爷，我可是夏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12: 捕头，嗯，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9: 哎，20两
10: 啊？什么？才2个月，10两怎么变成20两了？
9: 20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10: 你，哦，
12: 好，赵全，哎，取20两银子，给他。
10: 啊，公子，
12: 给他。
11: 嗯，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9: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嗯，
10: 公子啊，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12: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哎。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哎呀，
10: 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12: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您是赵氏孤儿的后代，
10: 正是。唉，如今家境败落，对不起祖先呐。
12: 老伯，您不必过于伤心。哎，这样吧，老伯。今晚我们就客居您家，听您讲讲故事，这个您不介意吧？
10: 公子，不介意，不介意啊。
12: 那好啊，那今晚我和老伯好好喝上几杯。丽英，哎，你去街市买点酒菜。
0: 哦，知道了，司马哥哥，我这就去。嗯，
10: 公子，屋里请，屋里请。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0: 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0: 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哎，是是是。
0: 哦，请进，请进。快坐，
1: 哎，
0: 快坐。
1: 谢公子。
0: 赵钱，
2: 哎，
0: 快给客人倒水。
2: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哎，好，谢谢，谢谢。
3: 哎哎，谢谢谢谢。
0: 不客气。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3: 别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0: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谢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0: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0: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夏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谢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啊，教习武艺。
0: 哦，你在卫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0: 那大侠为何不找卫将军替你消灾？
1: 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卫将军，
0: 啊，
1: 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
0: 嗯，
1: 为夫人失宠，这卫将军自身难保啊。
0: 原来是这样
1: 啊。
0: 是啊。那郭大侠，老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3: 这……
4: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哎呀，不不不，母亲的老家就在夏阳郭家寨。
3: 哎，是是，
0: 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3: 正是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还在。
0: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
0: 啊，
1: 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0: 不怕不怕，
1: 哎，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哎，也会方便些。
0: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哎呀，谢谢公子，
3: 谢
1: 谢谢
3: 谢谢。
0: 赵钱，
2: 公子，
0: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2: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0: 不必客气。
5: 来来来，喝喝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坑酒，还有这夏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
5: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哎，这酒还真不错啊。
5: 是是是。
6: 来吃块肉。好啊，好。夏阳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5: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6: 只要你好好听差，
5: 哎，
6: 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
5: 啊。好好好好好。哎哎，杜县令啊，来来来，喝喝喝。
6: 哎，
5: 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

0: 好了。
1: 嗯，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信，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2: 好，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信给我抓住。
0: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啊，
2: 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快，啊，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啊，
2: 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快！

0: 快点给我搜啊！快点，快点！
1: 哎，捕头，里边没人。
0: 你给我搜！

0: 捕头，里外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1: 嗯，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
3: 老
2: 爷。
1: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4: 太喜令，恭喜恭喜啊！
5: 哎呦，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啊！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喜令笑纳。东方大人客气了，谢大人，您请坐，请。
6: 太喜令，
5: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7: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4: 啊，各位尽敬啊，尽敬。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礼唱。
5: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倩儿。
8: 哎，
5: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8: 好的，父亲。丽英，
9: 嗯，
8: 你先下去。
9: 哎，好。
5: 倩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8: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5: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8: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5: 倩儿呀，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8: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5: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8: 孩儿乐从父命。
5: 嗯，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实话实说，实事实录啊。
8: 好的，孩儿谨记父亲教诲，立志为千秋万代势力真言。
5: 好，我儿有此等决心，为父甚为高兴。来来来，为父敬谦儿一杯。
8: 谢父亲。青天在上，明月可见，小儿司马迁奉父命漫游天下，考得信史，写一部传世史记。
5: 好，有志气。
8: 谢父亲。汨罗江啊，汨罗江，夏阳时独离骚， 身为屈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0: 好，好诗啊！
5: 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8: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5: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8: 哦，
5: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8: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5: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8: 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5: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8: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5: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啊。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8: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5: 有
8: 啊，
5: 有啊。
8: 那
5: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8: 是吗？那太好了，老伯。
5: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尚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8: 什么？
5: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8: 怀沙？
5: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
8: 啊，
5: 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找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8: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5: 哎，使不得，使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
8: 这真的吗？谢谢老伯盛情。
5: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8: 那老伯您请。
5: 司马公子请。

0: 你是？
1: 婆婆，小生从长安而来，想讨碗水喝。
0: 哦，好，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啊！快进来，天冷，天冷。婆婆给你倒点热水，你喝碗热水就不冷了。慢慢喝啊。
1: 谢谢婆婆。
0: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1: 我找人。
0: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1: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009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0: 哦，舜帝的故事啊！
1: 是啊。
0: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1: 真的吗？婆
0: 真
1: 婆，
0: 的，真的。
1: 那太好了，婆婆，您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0: 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他是专所帝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一舜。
1: 弟弟要加害舜？
0: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1: 点着了。
0: 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1: 真是好险！
0: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回来了嘛？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象好想你，你知道吧？哎，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哎，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啊。
1: 好感人的故事，这舜可真是孝贤呐。
0: 可不是嘛，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舜啊？
1: 对，对呀。
0: 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1: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0: 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1: 正是。
0: 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寒舍清苦啊。
1: 不不不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0: 不谢。
1: 婆婆，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 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真实的故事啊。
0: 哦，呵呵，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酒宴。

0: 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1: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0: 啊，是是，
1: 好啊，谢谢婆婆了。
0: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啊。歇着歇着啊。
2: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地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1: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0: 倩儿，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哎，
1: 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0: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啊，快去让刘妈给青儿做碗油泼面，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0: 哎，知道了，老爷。青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1: 油泼面？哎，太好了，谢母亲。
3: 青儿啊，哎，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1: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嗯，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1: 嗯，
3: 笔录在案，考证核准，不随意增加或删掉。
1: 好，孩儿记下了。
3: 倩儿啊，你成家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上书请为博士至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1: 哦，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3: 倩儿啊，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1: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
0: 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
0: 好，好。
1: 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哈哈哈哈，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实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祖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福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福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近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提面命。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日喀则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
2: 拉萨市着力打造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
3: 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5日至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7月的日喀则绿树成荫，年楚河碧波荡漾。连日来，王军正深入基层一线，看现场、听汇报、查实情、出实招，指导基层进一步把基础夯实，把工作抓实。对你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每到一处，王军正都十分关心基层干部，向他们致以慰问。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王军正来到羊卓雍措、卡若拉冰川、日喀则市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现场，边看边问，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检视短板弱项，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建立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科学有序推进督查问题整改。要加大江河湖泊和冰川的保护力度，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要强化市政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加强智慧化监测，不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和处理能力。夏日的羊卓雍措风景如画，吸引着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西藏旅游感觉怎么样？王军正与游客亲切交谈，祝他们玩得开心。基层工作是抓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在江孜县班觉伦布村村委会、帕拉庄园、桑珠孜区德勒社区便民服务大厅、江孜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白朗县望丹乡桑巴村幼儿园，王军正看展板、听介绍，与干部职工深入交流，仔细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基础教育等情况。他强调，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优化班子结构，加强干部培训，准确掌握实际情况，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做好新旧西藏对比教育，特别是青少年农奴历史教育，持续讲好民族团结故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落实三个三工作机制，优化网格化管理，深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基层倾斜，让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王军正对三农工作始终牵挂在心，来到江孜县帕拉工坊、西藏桑旦岗青稞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朗县桑雄畜产品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白朗县万亩青稞两种示范基地。王军正看产品、问销售、化增收，详细了解特色手工艺品生产经营、青稞种植、农业产业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主动适应市场需求，持续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和村集体经济， 加强农牧民技能培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让农牧民就近就变实现就业，增加收入，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乡村振兴中的促进作用，加强农牧业科技推广应用，大力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增加附加值，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等。王军正还前往江孜县委党校，认真了解基层党校办学治校情况。他指出，党校是教育培训干部和党员的主渠道，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党校培训必修课程，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进一步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着力提升基层党校工作水平。各级党委党校要坚持党校信党，牢记党校初心，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着力培养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在参观中共江孜分工委陈列馆时，王军正说，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优良传统，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扎实推动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调研期间，王军正对日喀则市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深化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政治引领，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到基层和农牧民群众中去，确保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强化责任担当，自觉把自身发展置于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思考谋划，研究推动，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王军正强调，要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完善维稳常态长效机制，全面推进依法治市，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深入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加强项目建设，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守牢生态安全底线，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提高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新边并重，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发展，大力实施固边新边复民行动，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坚持扩大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建设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持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务实合作，进一步增强开放效能，不断提高发展内生动力和整体活力。王军正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为民造福，坚持实事求是，多做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事情，多做打基础、立长远、增后劲儿的工作，持续做好人口、人心、人才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历史、人民检验的时机，持续改进作风，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让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抓落实，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健全考核评价体系，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持续巩固心齐气顺、劲儿足干事的良好局面。 王军正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组织学习培训，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诚实践者，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强化风府同查同治、监督执纪问责，一体推进三不腐，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人为工会才淡巴参加相关活动。
4: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在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雁石坪站，一群年轻的铁路人用青春热血守护着这座云端小站，在藏北草原上写下关于抵达与希望的崭新注脚。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云端小站绽放青春微光。本台记者带路带您走进雁石坪客运站，感受扎根4700米高原的年轻铁路人的坚守。
5: 就在去年年底，前面新开了一个火车站，叫雁石坪站，它是附近牧民们盼了多少年的家门口的车站。今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藏北草原风雪啃噬着冻土，稀薄的氧气像一道无形的墙，但这却从未挡住几十年前那群筑路人修通青藏铁路的心。而雁石坪就坐落在这片藏北草原上，过去这里的牧民出行主要靠汽车或徒步，去拉萨格尔木往往要颠簸一两天。2025年12月，雁石坪站正式开通运营，就像一束光照进了这片苍茫的高原腹地。而00后姑娘扎西吉宗主动请缨，成为雁石坪站的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6: 我听说这个目前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从小也是在牧区长大嘛，然后这里的环境和牧民们都觉得让我很亲切，所以我想上来试一试。
3: 对于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而言，客运员不仅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种传承。老一辈铁路人当年用铁锹和冻土较劲，把钢轨铺上世界屋脊，如今他们用每一天的准点守候延续着这条天路的温度。雁石坪站首位客运员扎西吉宗：
6: 我们车站日常工作总共有6个人，除了我以外大都是本地人，然后他们都是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提前开站，然后检查好车站的设备设施，做好进出站旅客的安全提示，接送列车，做好防护和安全的沉降组织。
3: 雁石坪站工作人员平坐达杰：
7: 车站开通之后，我也很荣幸来这里工作。我从小这边长大，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火车，很开心。
3: 每天2趟列车准时穿越风雪，在雁石坪这座云端小站停靠2分钟。但就是这短短2分钟，把这片苍茫大地上的人与外界紧密相连。在这座世界海拔最高的铁路客运站，火车不止开进了站台，更开进了牧民和游客的心里。牧民查果：
8: 在家门口能有这样的交通工具，我之前做梦都不敢想。在党和国家的关照下，能拥有现在这么好的条件，真的很幸福。
3: 游客白云：
9: 从格尔木自驾到雁石坪，然后坐火车进拉萨，让我们更加节约了时间。
3: 在海拔4700米的雁石坪站，这个青藏铁路海拔最高的客运站，扎西吉宗和他的伙伴们每天目送列车迎着风雪驶来，又目送他载着乘客渐渐远去。他们像雪山一样默默守护在这里。本台记者带路
5: 从西宁一路走来，我见过昆仑山的巍峨，见过可可西里的辽阔，而在这里我却看见了希望。一座新的车站，一位年轻的客运员，一群第一次在家门口就能坐上火车的牧民，那些曾经觉得世界很远的人，现在只要登上这列火车，世界就在眼前。而我们也将继续向前， 继续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2: 拉萨市今年成功入选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名单，成为全国第三批20个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之一。此次入选意味着未来三年，拉萨市将基本建立连通内外、贯通城乡、对接产销、高效顺畅的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请听报道。
10: 长期以来，高原偏远区位导致的物流成本偏高，是制约商贸发展、影响民生消费的突出短板。本次试点建设将精准聚焦这类卡脖子问题，补齐流通短板，打通双向堵点，真正实现入藏物资价廉质优、出藏特产畅通高效。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冷冻、冷藏、仓储、配送、加工、交易、商务服务等为一体的多功能一站式的大型冷藏物流企业。随着试点工作的开启，该企业也加速推进冷链仓储扩建等的步伐。西藏西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晨：
11: 我们马上要开工的一个库容量超过20000吨的专用先进冷库，主要是国家区级储备的仓储，我们也会借助这个试点工作升级企业的一个服务和储备工作。
10: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依托广州、义乌等集货仓汇集货源，再通过尼泊尔海外仓销往南亚市场，这样一来，配送时效将从传统海运60天缩短至20天以内。此外，产业园将大力推广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进一步畅通西藏特色产品出口渠道。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雪茹：
12: 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将立足西藏，辐射南亚，持续深化中尼跨境电商合作，进一步完善跨境物流体系，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和时效性，推动数字化平台升级，强化物流追踪、海关申报、仓储管理及客户服务等系统功能。
10: 墨竹工卡县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目前项目已完成93%的施工任务，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用。墨竹工卡县经信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邓小刚：
13: 我们将加快推进标准化农贸市场的建成投运，联合属地乡镇，强化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项目的储备和申报，构建县城核心商圈加乡镇商贸中心加村级便民网点的3级商业网络。
10: 目前拉萨已完成试点摸底排查与实施方案编制，建立包含58个项目、总投资35.43亿元的项目储备库。按照规划，拉萨将分步落实3年建设目标，前2年力争完成不低于70%的总体任务指标。未来，拉萨市将在农牧区加快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重点、村为基础的现代农村商业体系建设，形成具有区域竞争力的跨境商贸流通企业集群，把拉萨市打造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辐射带动力强、供应韧性好的现代商贸流通节点城市。拉萨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李乃轩：
14: 我们将以此次为契机，加快把拉萨建设成为面向南亚开放的商贸流通枢纽城市、高原城乡融合发展的现代商业标杆城市，以及稳边兴商、保供惠民的边疆流通示范城市。
2: 西藏台消息，8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9次主任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下，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牢牢把握人大职能定位，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紧扣常委会工作报告和2要点3计划，坚持从严从实、担责担难，以开局及决战、起步及冲刺的奋斗姿态，全力以赴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在全区发展大局中展现了人大担当，贡献了人大力量。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目标，攻坚克难，努力交出15五开局起步之年高质量成绩单，要统筹稳和静，以稳固基， 以静提质，要统筹虚和实，虚实兼顾，知行合一，要统筹标和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要统筹静和远，立足当前，长远布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八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活动集中展示了我区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传承、老年教育等领域的终身学习建设成果，同时进一步向全区各族群众普及终身学习理念。请听报道。
10: 文艺展演现场，醒狮表演、米娜腔母、扎念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搭配经典诵读、现代歌舞，尽显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育人成果的交融之美。一旁的成果展示区全方位展示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扎西拉朱，
16: 像汽车维修、护理都挺感兴趣的，希望能利用空闲和课余的时间去学习这些内容，带动身边的朋友家人一起终身学习。
10: 来自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代表和广东省百姓学习之星分享了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建设经验和成长的鲜活励志故事。随后，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代表现场宣读《全民终身学习倡议书》，倡议大家主动学习、坚持学习，让终身学习真正融入日常生活。拉萨市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巴珍。
17: 终身学习不分年龄、不分群体，我们也将持续发挥职教资源优势，把技能课堂送到社区、乡村一线。
10: 本次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日，期间全区各地也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自治区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三级调研员马林。
18: 全区各地联动开展全民阅读、技能培训、文化学习、线上公益课堂等系列活动，培育全民学习风尚，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助力学习型社会建设。
3: 西藏台消息，眼下阿里地区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各类时令蔬菜迎来丰收，新鲜蔬果就近供应本地商超、农贸市场，持续丰富群众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技术人员汪英，
19: 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十几个品种，有生菜、甜菜、塔菜，还有茄子、辣椒、西瓜等，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他们呢有需要的话，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立马采摘给他们送。

0: 过去。
1: 依托本地大棚种植优势，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从田间采摘后就直接运往附近的商超和农贸市场，群众能随时买到新鲜果蔬。某生鲜超市老板张燕：
2: 大棚蔬菜新鲜，阿里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嘛，也能供上咱们的市场需求。
1: 近年来，阿里地区持续加大本地设施蔬菜基地建设力度，不断扩大种植规模，积极打通产销对接市场通道。品类多样、货源充足的本地鲜蔬切实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噶尔县生态农业产业园管理人员噶玛桑珠：
3: 我们把本地蔬菜文产保供作为民生重点工作，持续扶持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到户发展规模化种植，完善冷链仓储配套，下一步还将扩大特色蔬菜种植，做到群众餐桌不断供、不涨价，品类全，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
1: 近日，在巴宜区更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2026年采摘季系列活动热闹启幕，请听报道。
4: 来到九八村的草莓、蓝莓种植基地，一片欢声笑语，采摘体验、农特产品展销、蓝莓果树认领、果王拍卖，一系列趣味十足的活动接连上演，让当地干部群众与四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田园之乐。
5: 今天我参加了比赛，还去摘了草莓，我觉得很开心。
6: 今后我会多推荐耿张乡里的草莓和蓝莓，祝福大家生活像蓝莓一样甜甜又香香，像草莓一样红红火火。
4: 活动也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仅活动当天带动增收就达4万元。巴宜区耿张门巴民族乡二级主任科员向巴邓珠：
7: 活动目的是立足优质的莓果这样的一个资源，以采摘经济为抓手，打响耿张的农特产品的这个品牌，丰富乡村的文旅业态，带动群众就济增收。
4: 据了解，近年来耿张门巴民族乡九八村坚持将草莓、蓝莓种植与乡村旅游、民族文化深度融合，构建起种植加采摘加旅游加文化的全产业链条。截至目前，全村已建成56座草莓温室大棚，形成草莓与蓝莓双轮驱动的特色种植格局。从一株草莓起步到一片蓝莓园铺展，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九八村走出了一条小浆果撬动大产业的振兴之路。眼下采摘季热度正酣，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在这里，人们品到的是鲜甜果实，看到的是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振兴的生动画卷。巴宜区九八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旺堆：
8: 我们村是从2011年开始种植草莓的，刚开始产量低，技术也不好，经过10多年种植，现在我们的收入非常好，我们草莓这两年收入都超过200万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我区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十四五以来全区累计投入364亿元，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城乡环境治理、国家公园建设等重大生态工程。2025年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持续领跑全国，21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9项指标全国第一，高水平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
4: 拉萨市柳新区第二通信枢纽楼法板基础近日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东树西算拉萨节点建设迈出关键一步，为项目主体结构封顶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项目由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投资建设，中铁16局集团承建，是自治区拉萨市柳吴高新区3级重点数字基建工程，总建筑

0: 面积约 1.14 万平方米，穿生态监测、藏医药 AI 研发等特色应用场景，提供普惠算力服务。
1: 今年以来，林芝市扎实开展增值放流工作，陆续在雅鲁藏布江、尼洋河、巴河等水域放流巨须裂腹鱼、拉萨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人工繁育鱼苗180.4万尾，有效补充天然水域水生。

0: 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正式启动，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启动暑期运输保障工作，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林芝那区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阴，12度到24度；那区阵雨转小雨，8度到16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4度；乃东区阵雨转阴，13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10度到2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3度到26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索扎、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杨洋。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一起品读文学佳作，一同回望天路建设，见证沿线变迁。首先将跟随王全全的文章一路向南，把铁路修到拉萨，重温青藏铁路攻坚克难的筑路岁月。接着我们走进无人小站背后的故事，读懂天路运营以人为本的暖心设计，还将聆听藏族铁路民警噶玛次仁的散文《我的青春与青藏线同行》，看少年与天路双向成长。随后品读的是张银波的文章《12年，我和西藏的路一起成长》，见证雪域交通日新月异。节目尾声，一起欣赏噶玛一夕的诗歌《一张火车票》。文字在风雪，笔墨藏深情，让我们一同在墨乡里感受西藏发展的脉搏。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载光阴，这条钢铁天路横贯雪域，助推高原发展，改变万千百姓生活。无数建设者、守护者将人生与铁轨紧紧相连，在高原传颂的一个个鲜活故事，记录下平凡人与天路的感人时刻。首先，一起聆听王全全的文章《一路向南，把铁路修到拉萨》，一起重温当年建设者们向拉萨挺进的热血征程。

2004年3月，我调到中铁11局三公司青藏铁路铺架工程指挥部，负责从安多到拉萨段全部桥梁架设和钢轨铺设等任务。那时我们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把火车开进拉萨。2003年，党中央国务院根据青藏铁路建设进展顺利的情况，决定调整建设工期，提前1年实现青藏铁路开通。为此要在安多新建一个铺架基地，分别向唐古拉和拉萨两个方向铺架。青藏铁路铺架施工由格尔木一头独进变成三头并进的态势。5月28日，中铁11局的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物资短缺等困难，建成制梁厂、轨枕厂、轨牌生产线、机车车辆检修车间、工地医院和制氧站等，把安多铺架基地变成了一个铁路小镇。我永远记得安多铺架基地的轨面标高是4704米，爬上轨牌生产线的龙门吊就可以眺望到措那湖。铺架基地绚烂的晚霞、皑皑的白雪，永远深藏在我的记忆里。基地建好了，但是火车头怎么上高原呢？当时我们铁路工程建设使用的都是东风4型内燃机车，总重达138吨的庞然大物，而且装配非常精密，要在海拔4700米的安多铺架基地这么简陋的作业条件下组装，简直匪夷所思。另外，从青海的秀水河解体，用汽车背着翻越昆仑山、唐古拉、桥梁、涵洞等载荷，行不行都是问题。但铁道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硬是创造了汽车背火车在西藏组装使用的奇迹。2004年3月23日，首台经汽车背运到安多组装的东风4B型1083号机车一次起机成功，嘹亮的汽笛声响彻云霄，隆隆的巨轮碾过，连大地都在震颤。该机车成为西藏历史上首台铁路机车。2018年又二次进藏，投入到川藏铁路拉萨到林芝段的建设之中。截至2005年6月14日，先后共有30多台机车被背进西藏。随着最后一台机车运抵安多，宣告青藏铁路汽车背火车任务完成。在安多铺架基地与安多站间，我们修建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段铁路。2004年6月22日，青藏铁路西藏段开铺典礼在安多站隆重举行。别人都是乘汽车赶来典礼现场，唯独我们中铁11局500多名干部职工是乘坐火车来到现场的。我们是最早在西藏乘坐火车的人。青藏铁路从安多站出发后，就是一个长29公里的连续铺轨区间。机会难得，为了鼓舞士气，我们决定在此创造新的铺轨记录。2004年6月24日，一排排轨牌由铺架基地吊装上火车，运到铺轨现场，由龙门吊导入铺轨机2号车，转运到铺轨机尾部，
喂入扑轨机腹部。25日早上8时整，324排轨排铺设完成，创造了单日铺架8.1公里的世界新纪录。新华社记者见证了纪录创造的全过程，并向世界进行报道。错那湖是青藏铁路西藏境内唯一擦肩而过的湖泊，它是怒江之源，是全县环保的重中之重。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在这里我们采用了草皮移植、石砌挡沙墙、草方格固沙等措施，取得了良好效果。铁路修通后，附近的藏族同胞说，火车来了，他把外面的念想带进来，也把我们的祈愿送出去。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按路基宽8米计算，如果不加以植被保护，修建青藏铁路将在高原上撕开一道面积以1平方米计算的疤痕。施工前，工人先把地面植被划成一个个小块，然后连同熟土剥下，异地移植养护。施工完毕后，这一块块草皮再被重新铺到施工场地的地表或路基边坡上。据统计，全县草皮移植80万平方米，回铺利用45万平方米，相当于175个绿鹰足球场。青藏铁路筹备期就引进了动植物专家人才，选线尽量避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活动区域，沿途修建了33个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许多地段采用以桥带路的方式通过。那曲以桥带路特大桥横亘在羌塘草原之上，列车在桥上飞驰，牛羊在桥下悠闲吃草，动物们的迁徙畅通无阻。2005年9月28日，铺架到达拉萨河特大桥。拉萨河特大桥是青藏铁路进入拉萨市的最后一座特大桥，是青藏铁路全线唯一一座非标准设计的特大型桥梁，也是青藏铁路的重点标志性工程。拉萨河特大桥的3个拱象征洁白的哈达，桥墩是牦牛腿的造型。我和新华社摄影记者觉果、西藏电视台记者于东明、黄荣兴一起跟班记录了铺轨通过拉萨河的全过程。2005年10月12日，铺轨机的大臂伸出刘武隧道，轨排一排排落下，拉萨站，我们到了。冰霜雨雪，烈日极寒，我们终于把铁路修到了拉萨站，青藏铁路的终点。10月15日，青藏铁路全线铺通庆祝大会在拉萨站举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黄菊同志在庆祝大会上宣读了胡锦涛同志的贺信，随后发表讲话，并与青藏铁路全线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合影留念。我也是劳模代表中的一员。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自开通以来，各种物资源源不断地通过铁路被运进西藏，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改变了西藏的方方面面。
20年前，拉萨火车站突兀地耸立在拉萨河南岸的一

0: 片河滩地上。20年后，原来雄伟的拉萨站已经被一片高楼大厦包围，原来的刘武乡也已脱胎换骨，成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当然，发展不止于此。为了提高青藏铁路的运能，青藏铁路格拉段的电气化改造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等该工程完工，动车组列车将在安多、纳曲、当雄停靠，人们将乘坐动车组列车进入雪域高原。铁路就像祖国有力的臂膀，紧紧把西藏搂在怀中。西藏现在已有5个市通了火车，铁路正在由一条线向一张网转变，并不断被加密。高原铁路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历久弥新，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我相信西藏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西藏各族同胞的日子一定会更加幸福甜蜜。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高原去过。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年来，这条钢铁天路跨越昆仑，横贯雪域，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深刻改变了沿线各族群众的生活面貌。从拆解机车、攻坚冻土到守护湖泊生灵，无数建设者们用汗水铺就钢铁通途。在千里格拉线上矗立着50多座无人值守车站，看似空无一人，却是保障列车安全准点的关键，藏着铁路

建设以人为本的巧思。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风过唐古拉，那些没有人的车站。

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站，站房静静矗立，除了房顶醒目的人字形设计，整个站台空无一人，没有检票员，甚至连熟悉的广播声都没有。像这样的车站，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仅多达53座，占全线车站总数的90%以上，不办客不装货，却又占比如此之高，为什么呢？沿着格拉段走了半个月，一路下来，所有探寻终究都落向了同一个答案，这条天路从一开始每一步都围绕人在做文章。明明没人，为啥反而越见越多？唐古拉线路车间主任张永寿说，率先引入无人站概念是格拉段的一大创新。无人站与有人站有何不一样呢？张永寿笑着说，除了无人值守外，其他都一样，像唐古拉站、措那湖站属于无人站，大家熟悉的安多站、纳曲站，能办理业务的就是有人站。那为何设立无人站？这一模式后续还在敦格、拉日、格库等多条铁路上应用和推广呢？这个问题答案只有一句话，以人为本，首先要尊重生命。格拉段全长1142公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人烟稀少。回溯到2001年，格拉段开工建设时，无人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选项，而是一个关乎生命的抉择。扎加藏布站海拔4886米，托居站海拔4891米，连通河站海拔4591米，古路站海拔4673米，随便一个站都有让人望而却步的海拔高度，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年均气温0摄氏度以下，极端低温可达-40摄氏度。回忆起当年格尔木车务段副段长程增光的语气依然凝重，他说，那时候我们就下定决心，一定要以免维护少人化的思路去创新，凡是能不驻扎的地方坚决不设人，按每站最少4人的配置，最初的38座无人站可省152名工作人员。于是一个大胆的设计蓝图铺展开来，在格拉段建设运营初期，全线共设立45座车站，其中超过2/3为无人值守站。既然要以人为本，为何不直接不设站呢？回答是，以人为本，既要护人，也要托住准点的承诺。格拉段是单线区段，若在此区域修建双线，不仅会大幅加剧冻土融化的风险，后续长期运营阶段更会面临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挑战。然而，铁路上每天不止一列火车运行。程增光说，说得直白点，无人站就是列车会车的地方。当两列对向行驶的列车相遇时，因列车等级不同或运输需要，其中一列车需在无人站停车，等待另一列通过后再继续运行，以保证多趟火车高效安全运行。
20年来，青藏铁路客货运量在大幅增长，列车运行对数也在稳步增加。青藏铁路开通运营方案确定初期，开行3对旅客列车，而如今每天开行17对客货列车。列车运行对数的攀升，愈发凸显出无人站的关键作用。更多的避让区让列车会让时间大幅减少，让列车抵达准点率得到有效提高。程增光自豪地说，38座到53座，这也是无人站数量不减反升的重要因素。人都没有，能不能管得好？回答是，站房没人，不代表没人管，反倒是要管得更好，更精细。这条天路安全畅通20年，就是最好的证明。拉萨基础设施段联通和信号工区区长史超来到措那湖站进行天窗作业，蹲着身将控制变轨设备的机盖打开，用仪表检测电路，弯着腰清除铁轨道岔上的沙尘和旧油泥，再时不时滴些油，风大时还会弓着身子把对讲机藏在腋窝下进行通话。天窗作业只在无列车通过的时间段，工作人员上轨道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和抢修。联通和信号工区的5名工人每周要在3座无人站如此作业6次。史超感慨地说，夏天的紫外线能把人烤焦，冬天的风雪又能把人冻透，却从来没有人说我不干了。这是我们的本职工作，就得做好。在格拉段有这么一组数据，每座无人站多专业的数据会实时分析，公务设备现场检查每3个月覆盖1次，电务设备每2天覆盖调阅分析1次，半个月现场检查1次，供电设备每周巡视检查1次。拉萨基础设施段安全生产指挥中心副主任沙春宝说，单靠人力巡查存在强度大、效率低、盲区多、响应慢、周期长等问题，而大量黑科技则可弥补这些不足。黑科技不仅让设备一览无余，更将应急处置时间压缩得更短。路过这些无人小站，看不到人，却能感受到车轮下的平稳，这平稳就是无数天路人给的心安。5月31日上午，燕石坪站候车厅内，4岁的斯曲拉姆时而缠着阿玛拉问东问西，时而又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整理漂亮的藏装，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再过一会儿我就能到县城和哥哥一起过6一。从斯曲拉姆的母亲口中得知，一会儿就是相较于去年坐汽车到安多县的5个多小时来说，现在坐火车到县城只需要2小时。他说，一家人一起过节很开心，这份开心同样是火车带给我们的。燕石坪站曾是一座无人站，它的变始于发展脚步。2016年燕石坪

镇被列为西藏特色城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它的便源自人民至上。周边四乡镇的10000多名群众对火车客运出行的需求日益迫切。2025年12月11日 Z9817次列车缓缓停靠在燕石坪站台，在铁路部门与地方政府协同推进下，沉寂了19年的无人站终于响起迎接旅客的广播。从此看着火车过却坐不上火车的日子彻底成为过去。数百公里外的沱沱河站、不动泉站，同样的温情故事正在上演。经济实惠的票价让次仁顿珠能安心踏上去往下一站找工作的行程，便捷安全的出行让次仁全宗带给孩子们的糖果更加丰富，乘车体验的舒适让才尼随时都能去外地探亲访友，格拉段上曾经寂静的无人站成了高原小镇连通外界的新纽带。除变身有人站外，不少无人站还完成了另一种蜕变，凭借世界铁路海拔最高点的头衔，唐古拉站吸引了无数进藏游客专程来此拍照留念。自带流量的措那湖站，湖岸线距离铁轨最近处仅数十米，湛蓝的湖水在车窗外铺开，远处的雪峰清晰可见，无人站旁的美景成了进藏游客心中的网红打卡点。天堑变通途，期盼变现实，从无人科学设计到有人默默坚守，再到无人与有人的顺应变迁，20年来这些串起千里线路的站点既保护着你我平安向前，也不断拉近雪域高原与祖国各地的距离，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
5: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

冰冷铁轨承载的却是滚烫的人生。天路不仅改变高原大地，也完整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接下来一起来欣赏藏族铁路民警噶玛次仁的文章《我的青春与青藏线同行》。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运营20周年，回望漫漫来路，这条横亘雪域的天路串联起我20余载的人生轨迹。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西藏青年，火车悠长的鸣笛声见证了我从远赴他乡求学的懵懂少年，一步步成长为守护高原铁道的藏蓝卫士。12岁那年，是我和青藏铁路结缘的开端。第一次离开家乡，独自搭乘列车远赴广州读书。列车一路南下，越靠近广东，车厢里越是客流爆满，过道、座椅旁、连接处，到处都是旅客，几乎寸步难行。一次起身去厕所，我在狭窄的过道里落脚不稳，不慎踩到了一位横躺休息的旅客。年幼的我瞬间手足无措，既愧疚又害怕。就在我惶恐无助之时，一位身穿藏蓝制服的乘警快步走了过来，他弯下腰轻声安慰我，别害怕，然后转身和那位旅客耐心沟通，几句话便化解了误会。乘警叔叔还特意帮我找到座位，叮嘱我注意安全。那一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在这飞驰的列车上，有这样一群人，会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坚定地站出来保护你。那个挺拔温暖的身影，悄悄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从警的种子。漫漫求学路，我始终与青藏线同行，从拉萨到广州，到北京，再到青岛，一趟趟列车载着我往返区内外，车轮碾过钢轨，翻越雪山，穿过草原，带我看遍沿途风光，也让我亲眼看见青藏铁路给西藏带来的变化。农牧民的特色产品走出高原，区外的游客走进西藏，学子安心往返求学，亲人跨越山海相见团圆。这条天路连着名声，连着亲情，连着希望。看着家乡越来越好，看着旅客们带着期盼出发，带着平安抵达，年少的我愈发坚定，有朝一日我也要穿上警服，守护这条天路，守护每一位奔赴远方的旅客。大学毕业，我毅然报考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如愿穿上了藏蓝警服，踏上熟悉的车厢，听着熟悉的汽笛声，在一趟趟直程中，我真正读懂了责任与担当。一次，列车运行途中，一名旅客突发疾病，头昏胸闷，行动困难，身边只有年迈的母亲，急得手足无措。我立即赶到现场，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背起旅客，穿过拥挤的车厢，一路护送到站台，并及时移交给急救人员。当老人颤抖着紧紧握住我的手，不停地道谢时，我深深体会到，这身警服是旅客危难时坚实的依靠。我们多跑一步，多帮一分，旅客就多一份安心，多一份希望。从被守护的少年，到守护他人的卫士，身份在变，角色在变，不变的是对天路的热爱，是对平安的坚守。
青藏铁路通车运营20载，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着我的忠诚与担当。这条天路早已刻进我的青春，融入我的信仰。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

0: 仔细聊如何？
1: 好，没问题。
2: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3: 你最爱的红烧肉。
4: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5: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4: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5: 晚安，妈妈。
6: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7: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8: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7: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8: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7: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耻，江河为梦，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您正在关注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天路架起对外通道，公路延伸至乡野村落，交通发展是西藏发展最直观的缩影。扎根高原12年的张银波，跟随道路变迁，见证雪域蜕变，一起品读他的文章《12年，我和西藏的路一起成长》。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这首歌我听了12年，从24岁到36岁，从云南大理到西藏山南。我在西藏走过最多的路，不是景区的栈道，而是土路、柏油路、铁路，以及那些还没修通、需要徒步翻山的路。这些路让我读懂了西藏，看到了国家对西藏发展的坚定支持与无限厚爱。1973年，毛泽东主席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说，青藏铁路修不通，我睡不着觉。从1958年西宁至格尔木段开工算起，青藏铁路修了整整48年，期间几经波折，几度重启，无数建设者把生命留在了高原。美国旅行家保罗·索鲁曾在《中国大地上搭火车旅行记》里断言，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事实证明他错了，中国人不但把铁路修到了拉萨，还把复兴号开到了日喀则、林芝，并且还在继续向前延伸。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运营时，我还在读高中。那时，我从未想过，8年后的自己也会乘坐火车走过这条铁路。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怀揣着支教的梦想，坐上了前往拉萨的火车。那是我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火车出了西宁，树木越来越少，草原越来越开阔。青海湖像一块巨大的蓝宝石，镶嵌在车窗外。一路上，我都舍不得挪开视线，生怕错过窗外美丽的风景。快看，窗外有人在对火车敬礼呢。突然，一名乘客指着窗外喊道。我顺着那名乘客所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绿色的身影笔直地站在草地上，朝着火车敬礼。同车厢的藏族阿佳见我一脸惊讶，微笑着对我说，青藏铁路沿线每隔几公里就有一个巡护点，每当火车驶过，护路员就会向往来的火车敬礼，无论风雪。我望着窗外那个越来越小的绿色身影，心中肃然起敬。茫茫高原，孤单的身影，虽不知道他们是谁，但着实让人动容。经过2天的漫长旅途，火车终于到了拉萨。我的目的地在山南市加查县，拉萨到山南需要转车，桑日县到加查县的路更是令人难忘。我清楚地记得，过了桑日县城，柏油路就被泥泞坑洼的土路取而代之。这段路是沿着雅鲁藏布江修建的，一侧是山，一侧是湍急的江水。更要命的是，那天还在下雨，雨打在挡风玻璃上沙沙作响，车窗外灰蒙蒙一片，时不时还有小石子砸在车顶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突然，远处轰隆一声，大小不一的石块混着泥浆倾泻而下，顷刻间堵住了道路。司机回过头看了我们一眼，满脸的无奈。
我们几个小伙子相互看了一眼，没有片刻犹豫，跟着他下了车。高原的雨点打在脸上冰凉，塌方处的泥浆没过了脚踝。我们排成一排，一块块往外搬石头，雨水混着汗水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眼。经过近半小时的努力，我们才清理出一条勉强够一辆车通过的窄道。到加察县时已是凌晨一点。第二天，学校副校长次仁多吉早早过来接我，他开了一辆灰白色的皮卡车，车厢里整

齐地放着被学生们采购的蔬菜和牛奶。从加查到冷达乡的路更难走，40公里走了将近1个小时。好在这样的路没有一直存在。2016年，加查至桑日公路全线贯通，驾车沿江而行，柏油路面平整宽阔，仅需1个多小时即可到达山南市区。2021年6月，历时6年多时间建设的川藏铁路拉陵段开通运营，彻底结束了藏东南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加查县从此有了自己的火车站。路是希望，是党和国家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民最赤诚的爱。从神经末梢到区域枢纽，从雪域孤岛到活力高地，西藏正在被路重新定义。12年来，我和西藏的路一起成长。西藏的铁路将向更多边境线延伸，高速公路将连接更多乡镇，而我也将继续扎根高原，与这片土地上的路一同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雪山为耻，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铁轨纵横雪域，一张小小的车票浓缩了天路20年的变迁。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同品读噶玛一西的诗歌《一张火车票》。

张火车票。汽笛长鸣，打破羌塘往日的宁静，一声接着一声，伴着旷野的风，吹拂错那湖的脸庞。我把手贴在冰凉的车窗上，紧紧握着这张车票，一遍遍摸着票面上印刻的站名，望着远处连绵的雪山，这条路铺满了建设者的风霜。酥油茶的温热褪去一路奔波的劳顿，一口接着一口，端着茶杯看风景掠过。列车穿行在念青唐古拉的山间，铁轨沿着河谷经过一个个村庄，铺开手里的车票，小小的纸面记着从艰难到平稳的岁岁月月。车窗外的世界不再是从前的远方，铁轨的声响穿过藏北草原的辽阔，一阵接着一阵。窗外是新建的房屋，热闹的街巷，笔直的铁轨连起高原南北。从前翻山越岭的路，现在一盏茶就走完了。往日偏僻的牧区，如今也不再遥远。20年，足够铁轨长出锈迹又被磨亮，也足够一条路记住每个人前行的方向。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循着文字回望青藏铁路20年风雨征程，见证建设者的坚守，守护者的担当，感受扎根高原者的赤诚，触摸天路带给雪域山河的崭新面貌。这些天路故事里，有铁轨延伸的轰鸣，有车轮碾过冻土的震颤，有站台上相聚的泪水，有车窗外掠过的千年风雪。这些看似平凡的个体记忆，正是青藏铁路改变西藏的生动注脚。让我们致敬所有为青藏铁路付出心血的建设者和守护者们，他们铺就的不仅是钢铁轨道，更是高原各族儿女通往未来的希望之路。本期《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老教师，他教学的时间与新中国同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中国培养了郑秋风、王丽萍、石夫、叶小刚、曲小松、徐沛东等一批音乐天才。
1: 把这基础打好了，你然后你再出去再进行自己的新的创作，那么你就可以再还可以去吸收啊，比如说像一些现代技法啊，再很好的再去吸收他们，然后呢把它融会贯通，跟我们现在的跟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特色把它结合起来，要写一些写能够代表自己性格的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新音乐啊，这是我希望他们的。

0: 这一段钢琴练习曲的标题叫《水草舞》，相信对于每一位演奏钢琴的孩子来说，这段旋律都不陌生。《水草舞》选自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而杜明心就是这部舞剧的作曲之一。1958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舞蹈学院决定排练一场舞剧《虞美人》。刚刚从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的杜明心，担负起了为舞剧谱写音乐的任务。
1: 我觉得这是为国家献礼吧，还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有这么个机会来展示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成果。那为了这个排练这部舞剧啊，暑假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放假。
0: 舞剧《虞美人》通过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青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而要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舞蹈形式糅合到一起，音乐的创作成为舞剧是否成功的关键。
1: 我们每一个人分段落，比如说谁现在根据每一个人的喜好吧，比如说哪一段你喜欢写，你准备写哪一段啊？那一段你，比如说吴祖强，他说啊，这段这个第一场啊，这个双人舞的音乐我来写吧。我说好，那你写。那么第一场，另外还有一段双人舞呢，那就我来写。就两个人互相商量哪些段落就怎么写。不过写完了后怎么连接，那要需要那两个人沟通，再把它连接好。
0: 吴祖强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作曲家，相同的留学背景让两个人合作起来非常顺利。很快，舞剧中几位主角的音乐就确定下来。但是在写反面人物山腰的主题音乐的时候，杜明心遇到了困难。
1: 最后一个山腰反面人物的主题给我们可能拦住了，因为当时我们想面目真恶的那种图解式的啊那种写法，所以写了以后专家听了就说啊很恐怖，可是没有性格，他说很凶狠，可是没有，我听不出来他的性格，他还是有性格的。
0: 虞美人的总导演是苏联的舞剧大师比安古雪夫，他在听完山腰的主题音乐后认为太过直白，无法准确表达山腰的性格，建议杜明心重新创作。该如何写才能让反面角色摆脱脸谱化，变得更加丰满起来呢？
1: 写了7、8个主题，他都不满意，他都没有性格，这主要是跟反面人物的丰富的性格也把他抓住。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最后，我们已经钢琴谱已经写到最后了，第3幕都完了，都快完了，整个钢琴谱要结束了，到最后那一次，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一个节奏型的。棒棒的这两个当当的用打击乐来打，有很强的节奏，在这个节奏的背景下出现一个主题，能够表现这个山腰的性格的方面的主题。性格从哪儿表达呢？主要是用旋律来表达，而不是用节奏来表达。
0: 这段音乐最终获得了导演的认可。虽然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又是第一次创作舞剧音乐，但是杜明心非常清楚，为中国的舞剧编曲必须要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杜明心在创作中大胆地使用了中国风的配乐，为舞剧注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
1: 你比如说中间有一段音乐，第二场这个虞美人跟这个 这个猎人婚礼场面那一场，那一场有一段在他们说要拜天地啊，我们就想着一种根据用一种民相近于民间音调的那么一这样一个音调来写，后来大家听起来还是很感觉到很亲切。这个很亲切，就是有点民间的戏啊，这个吹歌啊，或者这样一种戏曲的这种音调。可是这个音调是我们根据学习了民间音乐以后，自己通过消化以后自己创作的。
0: 1959年，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亲自到场观看了演出，观众在欣赏曼妙舞姿的同时，也记住了剧中生动

0: 优美的音乐。
1: 在舞剧里面，音乐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音乐。舞剧有人物，音乐也有人物的主题，随着人物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主题本身也在变化，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地在充实啊。另外呢，舞剧它舞剧的音乐，它本身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音乐段落，在音乐会上来演出，那就是表示这个音乐本身脱落了舞剧以外，它还是被人们所欣赏，所感到它的一种艺术的魅力。
0: 两位留学归来的年轻作曲家第一次创作就写出了这样成功的作品，这让虞美人的导演比安·古雪夫对这两位中国学生赞不绝口。
1: 连这个苏联专家也说，哎呀，到底是我们莫斯科音乐院毕业的同学啊，我非常高兴你们的音乐写得我很满意。他也很满意，确实是因为这个又是中国的，可是又是现代的，他不是完全是五十音阶听来听去总转不出去的那种啊，很丰富，色彩很丰富。
0: 通过这次创作，杜明新对作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好的旋律才能打动人心，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准则。
1: 对于写旋律，看起来这个音乐就是有三四五六七啊，就这么几个音是吧？还有一点升降记号的音，好像这个手段呢还不是很多是吧？可是呢，很奇怪，每一个民族它有每一个民族的风格的特点啊，旋律的风格上，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特点啊，德国有德国人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啊？法国有法国人的风格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当然一个作曲家，他不单单是要经历很多的啊，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要非常的丰富，他同时音乐的这个造诣应该也是比较深的。
0: 从苏联著名音乐学院毕业，年纪轻轻就创作出《虞美人》这样出色的作品，杜明新的人生经历看上去顺风顺水，可谁能想得到，他曾经是一个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1937年六月的一天，武汉的天气已经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对于杜明新来说，喜悦让他忘记了糟糕的天气，因为这一天在前线打仗的父亲特意请了几天假，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汉口看戏。
1: 看了一场荀辉生先生的这个京剧演出，剧目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也没有说很多的话，就是我们看完这个京剧以后，又把我们带就回来，第二天一早上他就回到部队里去了。
0: 这段美好的回忆，杜明新念念不忘。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然是自己与父亲的永别。
1: 在秋天，他在那就是1937年的秋天，半夜忽然半夜有一个电报来了，电报来了就把这个父亲牺牲的消息就带给我母亲。在半夜呢，我忽然就母亲就被母亲的哭声哭醒了。
0: 这封电报来自战火纷飞的上海。1937年， 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就此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年的8月13日，中日两国在上海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战役，史称813淞沪抗战。
1: 我父亲的部队就奉命调到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保卫战。
0: 父亲的壮烈牺牲，让杜明新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救助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1938年3月10日，宋庆龄、邓颖超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杜明新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获得救助的难童。
1: 他们向国内外募捐，来抢救在战争前线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送到后方来进行培养。那我就参加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收容站。随着收容站离开了家乡，然后就到了重庆，然后从重庆再分到永川县第二保育院，在那里继续生活和学习。
0: 1939年，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来到了重庆，并且在这里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专门招收有天赋的战争难童。这一天，杜明新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育才学校的选拔。
1: 那让我这个一个人独唱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记得我当时个儿非常小，我们没有保育院，也没有礼堂，就在那个饭厅里面啊，我个子很矮，所以后来这个老师就放一个小凳子，让我站在这个小凳子上，一个人独唱这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然我一唱这个歌，想到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身，就可能很难受。所以这样的就当时这个的育才老师们听到我的演唱，感到确实很感人。然后这音乐老师也向他们推荐，就说这个孩子啊，音乐感很好。
0: 凭借着感人的歌声和出色的乐感，杜明新有幸被选拔进入了育才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钢琴。
1: 我一听钢琴的声音，那我觉得比风琴好听多了，因为风琴它是那个风箱嘛，要用两个脚来踩。钢琴的声音它的音域比较宽啊，而且是用钢板，就是钢琴的声音是一种钢的一种柔和的一种这样一种发出的一种声音，所以我就当时很喜欢，觉得哎呀，这个琴声怎么那么好听啊？
0: 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为了给孩子们的学习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陶行知四处奔走求告，才找来了3台钢琴。30多个孩子，3架钢琴，怎么办呢？
1: 我们就每一天排队，就几点到几点是谁弹，几点到几点是谁来弹琴，我们那就排好时间来弹琴。每到我要弹的，排到我的时间，我总是先去，到最后弹出来，很着迷的，还确实很着迷。
0: 杜明新10月份来到育才学校报到，这时学校已经开学3个多月了，因为来得晚。杜明新对视唱练耳、识五线谱这些基础课一窍不通，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杜明新学得十分刻苦，很快就追上了同学们的进度。1940年，育才学校办了一场音乐会，答谢社会，杜明新成了这一天的小明星。
1: 他选了几个弹得比较好的孩子们在弹钢琴独奏，对，其中就有我一个人，啊，我说他学了两首小的钢琴曲，啊，当时我记得我是个子比较矮，我那个两个脚还悬在半空上，哎，所以看起来他们说，哎呦，这些小孩子这很不容易啊，那这么小一点就能弹钢琴啊，能唱歌啊，能表演。
0: 这一天，台下坐满了各界名流，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让大家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随着育才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纷纷来到这里为孩子们上课。杜明新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名家的指点。
1: 解放以后，霍乐丁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啊，他曾经也是在这个抗日战争以前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啊，在那里，受过正式的这个非常专业的音乐教育，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知名的作曲家。另外还有一些进步的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些作家，比如说郭沫若先生、田汉先生、吴晗先生，啊，这个姚学银先生等等，还有这个简伯寨先生，这都是在社会上非常著名的一些大家们，经常到我们学校来上课。
0: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育才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被迫离开了学校。
1: 我们等于是没有老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陶行知先生就号召我们，先生不在，学如在，啊，我们要用一种小先生制，就是大孩子叫小孩子们，啊，这样呢，不要枉费了你们自己的学习。所以从这样呢，我们还得继续在学习，大孩子听帮小孩子们听钢琴，大孩子来帮小孩子们来上市场练耳课。
0: 陶行知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找来了新的老师，就这样，他们终于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杜明新跟随育才学校从重庆来到了上海。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同学们经常到各个大学去演出。杜明新演奏的钢琴引起了一位先生的注意。
1: 这位先生是叫曹时俊先生。那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夫人就到我们育才学校，当时他印象很好。他说：“哟，这些小孩子们，基础很好嘛。”他就说：“你现在跟谁在学？”我说：“我们跟某某都是中国老师教。”他说：“这样，你们。”过去我来帮你们找老师，找这个外籍老师啊，来帮你们教，这样呢，你们进步会可能更快一些。过了不久，他就真的就告诉我们学校了。他说我给杜明新找到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钢琴家叫拉德瑞夫啊，再请他帮杜明新教钢琴。
0: 可是，一开始。拉扎雷夫并不愿意收杜明新这个学生，当时他身兼两家音乐学院的教授，还带了很多学生，最后勉强才答应见一面。杜明新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当时我就弹了两首曲子，一首是肖邦的练习曲，另外一首是肖邦的圆舞曲，两首曲子都有一定，当然有一定的难度的。他听了，他很惊讶，他说：“这个孩子，啊，这个他学了几年了？”我说我学的断断续续的，学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中间没有老师教。
0: 拉扎雷夫终于答应收下这位中国学生。可是每周只能抽出半小时，收费5美元。
1: 一个月就是要20美元，那二十美元， 那47年的20美元，那相当的高的了，等于是现在差不多200美元左右。
0: 拉扎雷夫收费高，但却并。

0: 是漫天要价。如果一代一代往上数，他的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斯特和贝多芬。在这样的名师指点下，杜明新的琴艺进步神速。
1: 在他的这个班上，我的进步也是非常快了，很快就弹得很难的很东西。他给的主要是给的作品正好适合我的程度，而比我的程度要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我的进步就逐渐逐渐的很快就上来了啊。所以这个好老师就跟这个一般的老师确实是不一样。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贺鲁汀的推荐下，杜明新来到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担任助教，随后又参加了赴苏联留学的考试。在选择专业时，杜明新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钢琴，报考了作曲专业。
1: 我呢，在解放以前也曾经写过一点歌曲，也写了一些这个钢琴小曲子啊，可是那都是非专业的，可是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机会规范的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就争取来的改这个专业了。
0: 想要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杜明新不仅要通过国内的考试，还要到苏联进行补考，而如此重要的考试，杜明新竟然迟到了。
1: 那个地方很偏僻，在不是在一个教室，在一个过道上，我记得，我们找了半天，找半天，后来找到了后，已经考试开始了。那开始的时候，一排老教授，大概至少五六个老教授。坐在那里，看着我这么重要的考试，怎么还迟到？感到这个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了。
0: 杜明新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台上已经响起了钢琴的声音。这场考试的内容是让考生根据听到的音乐写出乐曲的谱子。在其他考生还在反复比较琢磨的时候，迟到的杜明新已经第一个交卷了。
1: 我在学校里面教过这个视唱练耳，说这样对我的来说，就我还而且有这个固定音高的这样一个习惯，我可以听，你不会告诉我是标准音，我就知道你是弹什么，是在什么调上，我很快就记下来。记下来以后我还抄一遍，我先打个草稿，到下面又抄了一遍，抄完一遍以后，我又看他们还在其他的那些同学没有人教，我第一个就交稿了。我非常很自信，我一看我很自信，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音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拿给系主任，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很威严的一位大老教授，我拿给他，他一看，还不错，然后他传给其他的教授们一看，他们一看，我一看他们点头啊，然后就对我笑一笑，表示比较满意。
0: 凭借优异的成绩，杜明新顺利地进入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从苏联著名的音乐大师楚拉基。
1: 我没想到楚拉基后来当了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啊，因为他这个大剧院每天要换不同的节目，有两三个剧院，还有这个。

0: 新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技巧，也开阔了眼界，为他日后音乐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上世纪70年代，有一部芭蕾舞剧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些音乐的作者正是杜明心。
1: 60年的春，你要国庆节就没有，就不只有半年多时间了，所以时间很紧迫，所以他就组织了我们五个人来写呢，就是我跟他首先考虑到是我，因为曾经跟他合作过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刘乐，正好还有三个是刚刚毕业的同学，年轻的同学，毕业班的同学，作曲系的，他们一道来参加，就是我们这是五个人的班，创作班子。
0: 1964年国庆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首演。
1: 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个芭蕾舞在这个拿枪拿刀的在台上表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且这个形式大家完全能接受，用芭蕾舞来跳啊，所以说在当时还是很成功，反应很强烈的。
0: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舞刀弄枪，翩翩起舞，而且表现得如此优美。
1: 当然也是，但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个原来芭蕾

0: 舞剧这芭蕾这立脚尖是在宫廷里面啊，这个是皇宫里面这个小姐贵族们这样一种消遣的这种舞蹈的一种东西，那忽然现在要把它作为一种革命题材啊，这个两队军连就是战斗啊牺牲啊，然后这个歌颂回歌颂他们的这个英勇事迹这样的这个。开始来说还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这里面，这几个编导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而且他们确实是在这方面在编导上还是有很大的突破。
1: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同名电影。这部1960年拍摄的电影放映后，在全国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在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上，该片包揽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4项大奖。要把这样一部经典电影改编成舞剧，音乐的创作成了成功的关键。
0: 因为舞剧的音乐。是舞剧的灵魂，所以音乐是占了一个主导地位。音乐绝对不是伴奏舞蹈，而是跟着舞蹈一道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啊，所以他说，你们看，国外的这个舞剧，在广告上写，第一个就是柴可夫斯基，谁的舞剧？柴可夫斯基的舞剧，谁的舞剧？这个某某人的舞剧，然后才是其他是导演的演员等等，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舞剧的音乐是的重要性。
1: 在1964年，为了让这部芭蕾舞剧赶上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中央芭蕾舞团采用了集体创作的形式进行舞剧的音乐创作。
0: 《红色娘子军》一共有6场，6场加序幕，我们5个人呢，这个1场跟序幕是吴祖强担任，2场是王艳桥，3场是这个石万春，4场的前半部啊是吴祖强，后半部是我，第五场是这个戴宏威，第6场是我。最后就洪长青牺牲的那一场，啊，比较难写一点吧，所以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分头就写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音乐就比较混乱了，所以写起来的，但是演出完了以后呢，大家感觉到音乐问题还是多一些，配器也太重了，啊，另外这个主题人物主题没有得到贯穿，啊，手法不太统一啊等等吧。
1: 因为时间紧迫，导致了1964年版本的《红色娘子军》在音乐形式上显得有些混乱，特别是女主角的音乐主题，因为是几个人分别写，所以没有在全篇得到贯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周恩来总理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杜明新和同事们马上投入到了《红色娘子军》音乐的修改工作当中。在修改前，创作组决定先去《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海南岛进行采风。
0: 不，海南岛的他们因为知道这个《红色娘子军》电影已经出来了嘛，他们一听说我们是要搞《红色娘子军》的这个舞蹈，都非常热情，啊，把我们引到家里去，我们说要想听你们唱歌，马上就唱起来，而且有时候要跳起来，都非常热情。
1: 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流中，杜明新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0: 在写那个 万泉河水里居民一家亲的时候，我是用了一首海南的民歌渔歌。原来的渔歌是 re do re so re do re so do mi re do mi re do mi re so， 就这么一个渔歌。我然后。

0: 前面是他的引导，可是你后来你要发展他，你要把他更充实他，你不能完全是民歌，完全民歌就也觉得这啊还不太满足。
1: 前面的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杜明新的面前。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片段，是全剧感情最为强烈的地方。创作组的几个人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杜明新突然有了灵感，他事先没有告诉舞台上的演员，而是直接把自己创作好的音乐加了进去。
0: 在六场排练，这个洪长青牺牲，大家的那是很强烈的这个这样一种情绪了。原来这个钢琴谱什么都没有，就是啊，就是这里面也出现了古籍歌啊。可是，一到排练合乐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得加了这个人声，加了人声来唱。唱也不是唱歌词，唱的在国际歌的时候，第一句的时候是用乐队旋律的乐队哒哒滴哒哒哒滴哒，这个在旋律是在乐队上，那上面呢人声用女声三个声部唱，就是很揪心的，很揪心。当时演员一听他们在这排练的时候忽然听到人声，非常的激动。可是他当时是背对着观众的，默哀嘛，向洪长青默哀。可是当着第二句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第二句的时候，他们的脸就对着观众了。对着观众的时候，第一次合乐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演员就掉眼泪了，掉眼泪，可非常激动。
1: 原来杜明新巧妙地借用了国际歌的旋律，创作了这段音乐，不仅感染了舞台上的演员，也深深地打动了台下的观众。这段音乐也成了红色娘子军舞剧音乐中的一个亮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压抑许久的中国音乐界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相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在这样的气氛下，杜明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段欢快的乐曲，
0: 好像这是国家这是踏上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不是啊？所以非常的这个强烈的一种，当时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说我的这个，那我的写段音乐来表达这样的欢腾的气氛。
1: 杜明新写下的这段音乐叫《青年圆舞曲》，圆舞又称华尔兹，原本是奥地利的一种民间舞蹈，从19世纪开始流行于西欧各国。由于跳这种舞蹈的时候需要两人成对旋转，因而被称为圆舞，为舞蹈伴奏的音乐也被称为圆舞曲。杜明新创作的这首圆舞曲曲调活泼而欢愉，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让人惊讶的是，创作这样一首圆舞曲，杜明新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0: 我的习惯是创作以前自己先晕染一下。这晕染就是并不是你一坐下来马上灵感就来了，没那么快。你这个要创作这段音乐，我就想到这段音乐应该什么样的情绪。我过去对这段

0: 音乐有什么样的积累？我听过什么样的类似这样的音乐的一些素材？我怎么样把它消化、融化在我现在写的音乐中间？有一段这个思考的过程，然后动笔，动笔的时候就快了。那所谓是大概是就是所谓灵感吧，动笔一气呵成，这样的。
1: 除了《青年圆舞曲》这样的音乐小品。杜明新创作的音乐作品还涉及了大型的交响乐、舞剧配乐、交响诗等众多领域。对于影视音乐创作，杜明新也不陌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经为电影写过配乐。
0: 我写第一部电影是在六十年代初，这个就写一部关于这个。从苏联话剧改编过来的，叫这部电影叫《以革命的名义》，这个是话剧的主要讲的是他们革命刚成功，列宁呐、那些领导跟孩子们的一段遭遇跟关系，表示这个革命领袖对这个。下一代的关怀吧，这样一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写电影，是北影电影制片厂来拍的这个黑白的电影。那当然，这个因为是表现，苏联的这个是故事嘛，所以这个电影音乐全部是俄罗斯风格的，那就全部是用俄罗斯风格来写的，
1: 因为流苏的特殊经历。杜明新为这部电影谱写了具有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影片放映后，音乐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2: 不可能吧？
1: 虽然为影视配乐曾经获得过成功，但是杜明新还是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上，很少涉足影视音乐领域。但是也有例外，一个学生的求助电话引出了他为电视片配乐的一段佳话。
0: 写星海这个故事啊，这个写这个剧本呢、他原来这个作者啊，是王朝柱先生，我的作曲学生啊，他写这个电影。然后呢，要邀请我来写这个音乐，也觉得我比较好像比较合适吧。因为这就是电视片呢、这个谢星海表现他在法国求学的那段时间的一些音乐，那是比较很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些片段。
1: 谢星海是一部反映冼星海生平的20集电视连续剧。为这部剧写音乐最大的困难是再现冼星海创作生涯中的一些作品，因为时代久远，这些作品的曲谱早已无迹可寻，作曲家必须根据冼星海当时的状态再现当年的音乐。另外，当杜明新开始为电视剧配乐的时候，很多镜头已经拍摄完成，这就要求作曲者要根据画面中演员弹奏钢琴的手势来写曲子，进一步增加了配乐的难度。然而这些困难却让杜明新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0: 对不对？这里面特别是这个冼星海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叫《风》。这个《风》啊，他表现他当时啊，就是这个非常困难的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忍饥挨饿啊，这样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写这样的作品，而且获得了当时他们这个作曲系学生的这个作品奖，获奖了，所以这个情节很重要了，可是呢，他的原稿没有了，散失了，不知道在扔到什么地方去，找也找不着，所以这就没有办法。那么我就来帮他就代笔了，把这个《风》来写了。写完了以后，这个请来了法国演员呢，电影的演员呢，他们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个音乐。很有意思啊，他都很有激情。
1: 为了创作出符合冼星海风格的作品，杜明新仔细地研究了

0: 冼星海的作品集。在编曲的过程中，两位音乐大师通过旋律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1: 还这个写，就是考虑到他当时冼星海整个在法国那段求学的过程，他是很辛劳的，他没有任何奖学金，他的这生活费都完全靠自己打工，他拉过这个在咖啡店拉过小提琴，搬东西、印刷，当清洁工，所以这很不容易，而且他就是完全靠自己这样毅力。我学好本领，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的国家，将来为自己的啊，用音乐做武器来为我的国家服务。所以他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这很大的一种鞭策。
0: 电视剧《冼星海》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在剧中，杜明新的配乐与冼星海的作曲风格完全融合，杜明新深厚的音乐功底弥补了原稿遗失的遗憾，为观众奉献出了一部同时具有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电视剧。看到这部电视剧之后，很多人找到了杜明新，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更多的涉足影视领域，然而杜明新却一一回绝，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之中。杜明新教过很多学生，可谓一名教学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这一天，杜明新像往常一样在课堂上开始点评学生的作业，突然他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有一名学生交上来的乐谱竟然一个音符都没有。
1: 刘索拉第一次上课，他很紧张，啊，他很紧张。他可是刘索拉的文字能力很强，啊，所以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怕写坏了，老师对我印象不好啊。”他说：“我干脆把我想象的啊音乐先用文字写下来，让老师看。”所以他第一次上课，他没有音乐。他这有一首很完整的诗，有几首吧，几首小诗。
0: 看完这篇奇怪的作业，杜明新并没有批评学生，课后他特意把刘索拉叫到了琴房。
1: 我说你这个诗啊非常有形象，你完全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我说我来试试看，我就当时就在钢琴上就即兴的给他弹他那个云的飘动，鸟在飞翔，这种情况。我说这样弹，我都是很即兴的了啊，我弹的是符合你的这种想象吗？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我还写不出来，说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来教给学生，让他开阔他的思路，啊，让他怎么样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我自己在文字上要想表达的内容，啊，这样我做了个示范，他以后他第二堂课他就可以很容易就比较根据我这个思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0: 刘索拉后来成为音乐家和作家，与许多名师不同，杜明新的教学风格并不严厉。很多学生发现这位老师更像是一位年长的朋友，在上课时他会亲自为学生进行示范和修改，而且修改得非常具体而细致，
1: 这样就非常具体的给学生一些具体的建议跟修改的建议，然后呢使得他在以后的创作中间就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而这些要如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给他一个示范，给他在这方为什么我这样跟学生这么改呢？因为我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改我的。
0: 杜明新的这种注重细节的教学风格源自于他自己的老师拉扎雷夫，他清楚地记得这位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当年仅用一分钟就让自己领悟到了 弹奏钢琴的精神。
1: 他有一次，我记得我他在选给我选这个，柴可夫斯基，因为他欢喜这个俄罗斯的作家嘛，他就给我选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变奏曲，钢琴变奏曲。他就觉得我弹的还不够细腻，他说你听啊，我跟你示范一次，可是只有一分钟。他就中间呢就把这个变奏曲中间的一段慢板，这个、慢板的他跟我示范，我一听，哎呀，我说 so beautiful， 这太美了，太好听了。他就说你应该像这样来弹。有时候老师改一个音，我就豁然开朗了，就是画龙点睛的样子，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具体的以后记得念到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它。
0: 用具体的实例和细节替代声色的说教。大师的教学理念深深地烙在了杜明心的脑海里，在教学过程中，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杜明心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性格，这使得他带出来的学生在音乐风格上都保留了鲜明的个性。
1: 我不强求人家都要跟我写的跟我是一样差不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叶小刚有他自己的性格啊，他写东西非常流畅，而且很快。我记得他写一首大提琴跟钢琴独奏的曲子，是我在改作品的时候，主要是改他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问题。音乐本身，我尽量的不动它。他这首曲子后来得奖了，我们正好是在征求这个作品嘛，这首曲子大家很觉得很有特色。其他的比如说曲小松，他的想法非常前卫，可是我在每次改作品的时候也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些新的设想，新的组合。
0: 这种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做法，让杜明心为中国音乐界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郑秋峰、王丽萍、叶小刚、曲小松，这些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杜明心的爱徒。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诱惑，杜明心完全可以离开学校，成为一个职业作曲家。然而他却选择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特别是陶行知先生，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培养我们这些苦孩子上学。另外呢，就是然后呢，解放以后，又国家在很困难的时候，解放初期50年代百废待举的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把我们送到苏联去学习。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在音乐学院工作教书啊，培养年轻一代能够留下来，而不是对中国的音乐也多少有一些帮助，这个当然是我的心愿吧。
0: 谈起半个多世纪的教学成就，老人最得意的便是这些学生。
1: 所以这一批一批的教了一批学生，当然有一些学生，特别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学生呢、啊，他们当然是实际上我在教学的过程中间，都是给他们主要是打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业务的坚实的基础，让他们更好的走出学校以后，更好的来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他们自己的创新或者发展。
0: 从难童到作曲家，从学生到老师，杜明心用他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不仅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也为中国音乐界的未来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2: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咱们继续讲讲大动脉炎，大动脉炎的治疗啊。今天关注的是，好，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黄旭大夫。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我们谈到了大动脉炎是个什么病啊，也谈到了大动脉炎的诊断。你们科的病呢有一个特点，就是诊断还是比较复杂比较曲折的，但是无论怎样复杂的话呢，它基本遵循循证医学的基本规律。循证医学的基本规律三个要素，一个要素呢就是一些客观的一些数据啊检查，那还有当然医生的经验，那问诊就是医生的经验，当然这里边也有患者他要讲述他的一些症状啊感受啊等等。那如果说问诊，比如说医和患就他这个哪不舒服，这个交流完了基本判断是这个的话呢，一定还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才行。那如果查体高度疑似的话呢，现在这个临床诊断都需要一些更明确的一些标准啊，那是影像学的还是生化检查？
9: 生化肯定是需要的。
8: 能查出来吗？生化
9: 是这样的，生化是这样，生化因为我们如果这个病人怀疑，或者说我要和一些其他疾病做鉴别的话，我要看他的常规啊，看有没有贫血啊，因为贫血也可以心慌憋气啊，我要排除一些其他可能东西，我要看这个人的肾功能呀，包括尿常规啊，有没有其他脏器受累，我心里得有数，这是第一点。那常规的肝肾功能涉及一个病人我怎么以后用药治疗的问题啊，
8: 肝肾功能
9: 对呀、啊，包括血脂，因为动脉硬化完全也可以下这块或者阻塞嘛，所以把血脂原因排除掉。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叫炎症指标。我们风湿科老喜欢就谈炎症，因为我们这种叫都属于免疫性炎症病。咱们刚才说了大动脉炎它本身也是个
8: 炎症
9: 、对对对，但
8: 它是有指标的，
9: 我这种叫免疫性炎症。
8: 但
9: 是现在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没有特别特异性的炎症指标，没有说我就这个指标高就大动脉炎，没有、
8: 哦、
9: 都是一些非特异指标、
8: 哦、
9: 比如说我们经常查的血沉啊、C 反蛋白啊、什么包括纤维蛋白原血小板，我们都作为炎症指标来看待，
8: 综合考虑，
9: 这是一部分炎症指标，包括白介素6我们也在经常在炎症病人中会查。现在最近这边有个相对特异性好一点的叫穿透素3，可能和病情活动有相关性比较强，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数据。对，这是一部分实验室的东西。
8: 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有的病吧，我们去做抽点血查了一堆东西，大概会有一两个指标，只要这个指标高，那一定是有这个病的，就非常的明确的。有的病
9: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狼疮包括类风湿可以查到特异的东西来。
8: 对，比如说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老百姓最好理解的像乙肝
9: 啊，
8: 对，可能它有几个指标，有了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硬的一个证据啊，
9: 没错，有一个很铁的证据在那。
8: 对，铁证。那有的病呢，就到现在他自己没有找到更适合他的那个铁证的，那么就需要很多很多的证据在一起，
9: 对，
8: 加起来综合考虑。
9: 对，而且有这些东西，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相关东西。当然咱们刚才说了，一个细致的查体温病史是很重要的东西。还有实验室，咱们说过了。还有一大块儿，我们叫影像学。因为血管我不可能直接拿眼，我哪看得见里边什么情况啊？
8: 对呀、
9: 所以我需要从影像学来帮助我判断是血管的程度怎么样，有没有 血管壁的狭窄呀，有没有阻塞呀，包括有没有血栓啊，看这些东西。
8: 哦，这部分怎么感觉像冠心病的筛查？其实差不多，是吧？
9: 也是血管病吗？
8: 也是血管病。
9: 大动脉，咱们说了半天是个动脉血管病吗？
8: 是 B 超还是 CT 也查这部分？
9: 其实都可以，
8: 都可以，
9: 都可以。包括我们最基本的血管超声，
8: 嗯，
9: 包括血管的 CT，
8: 嗯，
9: 血管的核磁
8: 都可以，
9: 都可以。但是现在如果说经济条件很好的话，可以用 PET，
8: 可以用 PET，
9: 但 PET 价格还
8: 价格太贵了，
9: 对，比较贵。
8: 嗯，这个是可以查的哈，
9: 这可以查炎症呀，因为它是个炎症病嘛。
8: 嗯，刚才说没有一个所谓的特异性，就是硬的一个证据。那就存在一个诊断，你们凭什么下诊断？诊断有一些，比如说标准，或者是类似你们行内的所谓的指南、
9: 啊、
8: 依据这类的东西。
9: 我们分类标准。
8: 嗯，对。
9: 我们的分类标准，它当然有它的分类标准呀、啊
8: 嗯。
9: 有个1990年的美国一个风湿病协会的分类标准。
8: 嗯。
9: 因为它的，咱们刚才说了，它的发病年龄偏小，
8: 偏小，
9: 所以它一般认为首发这个年龄应该40岁以下发病，40岁以下发病。
8: 嗯嗯，
9: 第二个就是一个缺血的症状，比如说我走走路腿没劲儿了，或者一条胳膊没劲儿，或者无力。
8: 嗯，
9: 以上这
8: 单侧
9: 或双侧都可以，
8: 都可以，
9: 都可以。
8: 嗯，
9: 其实就是一个血管缺血表现。
8: 嗯嗯。
9: 然后，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病引起脖子这部分血管出问题最多。
8: 嗯，
9: 所以它可以我们自己数脉摸脉搏，可以两边跳的不一致，
8: 不一样。嗯，
9: 对，而且咱们量血压很方便嘛。
8: 嗯，
9: 这种病人可能上肢的血压是相差的，
8: 两边，
9: 对，所以有条件可以要两边监测血压、
8: 哦、
9: 因为可能一边受就是出问题那部分血管，
8: 嗯，
9: 或者那侧血压可能会偏低，因为它是个缺血表现呀、
8: 嗯、但是我因为我量血压的时候有时候自己好奇也是两边量、
9: 嗯、
8: 两边很难说完全一样的数据，
9: 是的，
8: 都会有一个差距。
9: 但是它要求收缩压、
8: 嗯、
9: 就是那高压，
8: 嗯，
9: 是大于10个毫米汞柱，
8: 就是
9: 考虑有可能是个大血管炎的情况、
8: 哦、就是高压两边差的大于10以上。
9: 对，正常应该两边是完全可以不完全一致，这话没错。
8: 嗯，
9: 但是上肢的高压
8: 差太多了，你就得打问号
9: 了，差太多小心可能有边缺血有问题。
8: 哦，是这样的。
9: 对对对，
8: 差个2-3个的这是正常的。
9: 那个问题不
8: 大。哦，是这样的。
9: 还一部分就有、
8: 嗯、
9: 有咱们刚才又回到说查体，
8: 嗯，
9: 有血管杂音呢，它是个缺血吗？
8: 嗯，
9: 还有就靠的影像学了，要靠造影、
8: 嗯，要靠造影，
9: 当然还得
8: 排除
9: 一些其他东西。我们回头会考虑，可能是个大动脉炎的、
8: 嗯。比如排除什么？
9: 比如说动脉硬化。嗯、
8: 动脉硬化，
9: 对，
8: 哦、
9: 这不少见呀。
8: 嗯。
9: 比如说一些先天性的疾病，比如先天主动脉缩窄。
8: 嗯。
9: 包括一些不太多见的病，比如说叫动脉纤维结构发育不良。
8: 嗯。
9: 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风湿病，我们的以前说的狼疮啊、类风湿啊、
8: 嗯，
9: 都可能会引起这种类似表现。
8: 嗯。
9: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大家不是特别重视，
8: 嗯，
9: 梅毒，
8: 梅毒，
9: 梅毒可以引起主动脉炎，
8: 哦，梅毒也能，
9: 梅毒是的，
8: 哦，也能引起。
9: 现在不就是说，现在新发病好像不是特别多，
8: 嗯，
9: 但有些病人后遗症来的，
8: 也有，
9: 也有，也碰见过，包括神经科也会碰见。
8: 那是他那种病毒给引起的吗？
9: 这种一种叫高端螺旋，叫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个动脉的炎症、冠壁破坏，
8: 啊、
9: 哦，表现很像我们大动脉炎，但它治疗可完全是两条路。
8: 完全不一样，
9: 完全不一样。你要真治错了、
8: 嗯、
9: 全治反了，那就会特别麻烦、
8: 嗯、那比如说临床有病人的话，他不去主诉的时候不讲清楚他自己的病史，他背后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就给你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9: 因为临床中会考虑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传染病我们会在征得病人的同意和家属同意后会给他做排查，而且确实也发现到一些这样的病人，
8: 也发现这样的，
9: 发现了，然后再回过头来问， 哦，我是有、
8: 嗯、
9: 大概因为他觉得可能没有关系、嗯、就给你隐瞒掉了。
8: 对，
9: 就这样的。
8: 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呢？因为有的时候呢去医院看病，很多我们这个节目呢有的时候会致力于给大家做一个医患的沟通哈方面的一些帮助，发现有些朋友去医院看病，他就会很奇怪，我是来看这个的，为什么要给我去查那个传染病，查梅毒，查什么、
9: 嗯、对对对。
8: 当然手术前的检查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过啊，因为这个是保证整个一个系统的安全在里边哈，对，而且对治疗方案是有影响的，不是这个病跟那个病没关系的。另外就是有一些病它可能就是像刚才提到的这种，它可能跟某一种某一 类型的传染病是有相似的
9: 相
8: 关的
9: 有相似的临床表现，
8: 对对对，为了医生更明确的去诊断。
9: 我们以前还碰到过，就是临床中很像，比如说年轻女病人白细胞低，有点抗体阳性，觉得可能像我们的狼疮，最后是个艾滋病，
8: 艾滋病
9: 也碰见过，
8: 也碰到过，都是跟免疫相关的一些东西，
9: 因为临床表现很像，但是排除掉一些相关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如果只能我们这个病可能上抗炎药或者上或者上激素，而要如果有这种潜在传染病的话，
8: 你是不能上那些，
9: 是要把这些传染病或者这些相关东西要处理完之后，要不会治的是却就叫治反了，
8: 治反了，
9: 对，
8: 就是，
9: 感染会越来越厉害。
8: 哦，所以要去查清楚哈。所以这是几个鉴别诊断的一个标准，
9: 对，一些常见的鉴别诊断，
8: 鉴别诊断完了以后呢，它常见的一个鉴别的东西，鉴别完了以后呢，可能就存在一个治疗的问题了哈。
9: 对，得了病当然要治疗。
8: 好治吗？我发现你们科很多的病呢，可能都是要跟别的病要区分，要找那个界限
9: 的
8: 哈。
9: 是
8: 的，
9: 是的。
8: 听，
9: 因为有一些症状都是交叉的，都是很像，这个又很像那个，特别是这个病又没有金指标，
8: 就很麻烦。
9: 对，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一个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病，叫大动脉炎。嘉宾呢是来自风湿免疫科的专家黄旭大夫啊。大动脉炎呢是一种我们不熟悉，但是很多的症状呢表现出来呢却让我们觉得很惊讶的病。那之前我们讲到了它的诊断，今天我们讲一讲它的治疗。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宣武医院风湿免疫科的黄旭大夫啊，继续给我们讲一讲大动脉炎。大动脉炎这个病呢，在风湿免疫科呢并不少见。那它有几个特点，一个呢，它的症状比较复杂，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因为关系到全身。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它的诊断呢是需要医生的临床经验和医学客观判断，还有患者症状的主诉，三者结合是比较麻烦的。那么治疗上呢，其实对于治疗我个人有一个感受啊，因为跟你们科打交道也比较多，发现你们科的病很有意思，就是诊断起来呀，确实是方方面面都要考虑清楚，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要排除。哎，但是一旦锁定了目标，多数的病，不是说所有的病，多数的病呢还是能够找到比较好的一些控制的方法的。而有一些好像我们老百姓讲话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症状呢，因为这些病治好了，那个症状呢慢慢的就缓解了。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我觉得诊断过程其实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是你们高难度的一个活儿。
9: 这个病我说到这个说的鉴别，我想起我很久以前会诊一个病例，是一个眼科的小伙子，是个20几岁小伙子，是个眼底的中央动脉阻塞，我说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治要失明的病，就按普通来治治，后来总觉得怪怪的，再后来我印象中这小伙子出现胳膊还是什么的问题，就住到我们血管外科了，最后一做活检是个大动脉炎，靠病理证明的，
8: 靠病理证明的，
9: 对，病理其实对我们来说可以是金标准，
8: 哦，
9: 但平白无故来了一块好像，而且从血管上抠下一块来，
8: 好像
9: 不太容易进行，除非是做手术，但是可以。
8: 那所以大部分其实是绕了一大圈以后才去拿这个病理的，
9: 有这样，对对对，
8: 对对对，
9: 有些缺血病可能会做外科做手术，他可以看看大概病理是个什么情况，包括局部炎症情况，这也是帮助我们判断病情活动的一个很好的指标。
8: 您刚才说这一点特别对，大家不可能上来我看眼睛我先取块病理吧，
9: 对，这不现实，
8: 那往往现实生活当中都是这种，都是绕了一大圈了，
9: 对，所以
8: 这个会对病情有耽误吗？对治疗，
9: 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某一个句子病人来说，这个病不知道会累积他哪根血管，或者他会去看哪个科， 但是现在大家因为分隔很细，但大家有一些交叉东西在里边，他觉得比如说去这个病人去看眼科，眼科他觉得这像我的病好像又不是特别够，我帮你排查一下吧，他们会帮我们排查一些我们基本相关东西，有时候就会查出有异常，他说得去妇人科大夫看看，没准是他们的病，就会转给我们接着来处理的，是这样的。
8: 还是取决于我们医生这方面的全科的这种经验越来越丰富，是越来越好的，
9: 有很多交叉的东西混在一起了。
8: 对对对，再回到这个病的治疗啊，这个治疗好治吗？因为我看您提到之前在准备的材料里提到一个活动性评价，这个是我第一次接触的词，这是个什么意思？先给我们讲讲。
9: 就是、比如说我诊断这个病人有大动脉炎，我要看他是活动的还是静止的。活动的时候我治疗会特别积极，如果静止了我治疗就不需要上太多的药物了。
8: 是老百姓理解的最近正在发病和没发病，有点这意思吗？
9: 有点这个意思，
8: 有点这个意思。
9: 对对对，
8: 我们知道很多的病都是比如说正在发病和平稳期它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到这个病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正在发作正在有各种症状的时候呢，它的治疗和说有这个病但我现在没发作但我也想治一治方法不一样呢？
9: 它是咱们刚才前面反复提过，它是个炎症病。
8: 炎症病，
9: 炎症活动性越强的时候，它发的越厉害的时候，我会打的治疗会越厉害，会越狠，快速把炎症给它处理掉、消灭掉，要不炎症慢慢的把血管壁全给毁掉了，
8: 毁了，
9: 对呀，它血管慢慢越来越窄，或者把中门毁掉，出一动脉瘤，成一个定时炸弹，这就不太值当了呀。
8: 哦，它毁的毁的，有可能出一个瘤的，
9: 把那个血管壁。血管壁中间在走着血呀，如果把血管壁中间吃掉一块，那块就会比较薄弱，就像咱们吹气球一样，就会别出一个动脉瘤或者动脉瘤扩张，别爆炸，那是个很重要的东西。
8: 哦，是这样的，
9: 对的，所以要判断它活动有没有活动。
8: 那也就是说有分两种治疗，一种就是它活动期是一种治疗方，
9: 活动期的治疗会更强化，
8: 更强化一些，
9: 或者叫我的抗炎，因为是炎症嘛，我抗炎的强度会更高一些，更强一些。
8: 那非活动期呢？
9: 非活动期治疗会偏柔和一些呀。
8: 抗炎是一种，
9: 不用那么狠的，或者不用那么力量那么大的方案了。我不能拿大炮打蚊子，这不合适啊。
8: 对对。
9: 而且我们的药还有它副作用问题呢。所以要评估它的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治疗方案强还是弱。
8: 抗炎是一种治疗，还要干嘛呀？这个我就不知道。你们风湿免疫科止痛肯定是你们风湿免疫科要用到的。
9: 这个病疼的倒不是特别多，疼的不是特别多，它疼因为是炎症起来了。而这种咱们老说以前老是止疼药，止疼药，就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就是我们说的叫非甾体类抗炎药。但是这个药在这个病中不多，
8: 不多。
9: 对。
8: 那你们怎么抗炎呢？
9: 这个病最首选的，咱们刚才前面谈了，叫免疫性炎症。我首选的是糖皮质激素。
8: 糖皮质激素
9: 就是老百姓说的，老百姓最常说的那种激素，程蒂松啊、甲硼尼龙啊
8: 这类的，
9: 包括地塞米松啊，
8: 就老百姓说那种激素。
9: 对对对。
8: 但
9: 是咱们老百姓说的激素，这种我们叫糖皮质激素。其实人体还有其他激素啊，肾上腺素啊、甲状腺素啊，都在有它的功能。但这个病叫用糖皮质激素来控制它的免疫性炎症反应。
8: 主要是这个。
9: 对。
8: 还有其他的辅助治疗的手段吗？
9: 其他的可以抗血小板，包括一些对症的处理，因为这有一部分病人可以合并高血压，我们会同时处理血压，包括看药物的副作用等等等等。
8: 治疗方面我问两个问题，刚才提到一个激素的问题，糖皮质激素，它再怎么它是激素，
9: 对，
8: 然后老百姓就有点警惕，
9: 会很害怕。
8: 对，然后因为我自己是我父母有过这种风湿类的疾病，所以他们就又存在一个激素的减量啊等等的这样一个疗程的问题。
9: 对
8: 对，这方面是需要患者自己配合的，因为你不可能常年住在医院里边。
9: 对，
8: 这个病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要给大家讲？
9: 是这样的，这个病的激素用量是要根据病人的当时的情况来看。比如说活动很强，我可能用的激素量很大
8: 很大。
9: 包括我们有一些病人，我们当时还碰以前病房有一个小姑娘，明确大动脉炎，活动特别强，她说躺着没事儿，一坐起来就头晕。然后脖子疼，触动很明显，不让我们碰，听杂音很响，炎症指标都特别特别高，但是我们为了包括视力在快速下降，我们那个人当时我们给的是甲基泼尼松龙冲击治疗，就是每天给1000毫克，
8: 就比较大的一个，
9: 特别大的量，大概如果相当于我们吃的量，大概就是250片一天，那么
8: 大
9: 的量，对，快点把炎症打下去，给它消掉，处理掉。
8: 哦，
9: 当然激素，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激素有副作用的问题，不可能长期大量的用，所以在没有在根据 病人的情况下，我们会加一些叫免疫制剂，
8: 免疫
9: 来协同治疗诱发病，也帮助我们减激素。
8: 嗯嗯，
9: 因为前面咱们说了，这个病是青年女性偏多，也可能有生育要求。
8: 嗯、对， 对对，
9: 所以我们还得要避开这些相关因素。
8: 哦，这个病能治好吗？老百姓说话就是根治，能治。
9: 这个病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谈根治，
8: 不能谈根治，但是能控制的比较好。
9: 可以控制，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病，
8: 就是
9: 非对，就像高血压、糖尿病其实一样。
8: 嗯，但是这个比如说激素减到一定量了，那我还是要终身服用，还是也可以？如果病情控制好的话，就不再去使用了。
9: 嗯，是这样的。如果说病情控制特别好，主观症状、客观的影像学都没有任何发展，可以在医患沟通的情况下适当停药是有的，
8: 适当停药就必须得医患沟通。
9: 对，当然有些人自己主意特别大，激素副作用多大我不吃了，没过一段时间回来了，这个血管堵了
8: 又犯病
9: 截肢了，想起来哎呦当时怎么为什么不听话呀，好好治啊，这样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8: 哦，所以这个还是一定要跟医生密切配合的一个。
9: 其实每个病都是这样，
8: 都是这样，
9: 这样。
8: 嗯，这个地方我还真是特别想提醒一下啊，我们这个病呢说了，比如说青年女性会比较多，年轻人会多一些。风湿免疫科有很多的病呢，它跟年龄的相关度不像其他的一些慢病跟年龄的相关度那么高，往往一些年轻孩子啊早早的就被诊断了这个病，但是年轻人因为还有工作学习的问题，有的时候他们不太愿意让周围的人知道自己有病，也不太愿意被戴上这样一个帽子，反而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容易比如说由于学习的这种变化，工作的变化，换了个地方，然后这个治疗就出现了中断了。那我碰到过两个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呢也是风湿免疫科相关的病，我不是特别记得好像是白塞氏还是其他的，那他呢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呢，哎，觉得我自己没症状了就中断了，结果再来的时候呢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还碰到一个例子呢，是年轻女孩红斑狼疮，那其实在家乡治疗一直不错，后来她外出去其他地方求学工作，整个这么几年当中没有再治疗，后来出现了非常严重的并发症，婚恋生育甚至生命都有可能受到一些影响。那像这种就非常非常的遗憾，就是如果你正视她，认认真真对待她，那其实呢可以控制得很好的。大动脉炎刚才也说了，比如说你中断了治疗甚至可能导致截肢，这非常遗憾。这个病比如说刚才提到是一个慢病嘛，哈，慢性病呢除了医生的治疗之外呢，存在一个患者自我管理的问题。那么在自我管理比如说吃吃喝喝这些方面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呢？
9: 对这个病的吃吃喝喝客观都是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但是因为大部分病人或者绝大部分病人在用糖皮质激素，对血糖血压可能会升高，
8: 哦，
9: 对，
8: 对，
9: 所以口可能要清淡一点啊，别的没有什么，而且激素可能对胃肠会有影响，所以病人饮食方面呢，就别把胃啊肝脏搞坏了，别喝酒。
8: 别喝酒，
9: 对，这种我们一般要叮嘱病人呢。
8: 我个人的建议是，所有的慢病患者都真的一定是要禁酒的啊，而不是限。随着年龄的增加，这批病人有没有可能他有一个不能叫完全好了，但是他的病情就
9: 更加可以相对稳定下来？
8: 稳定下
9: 来，是的，是的，
8: 是有可能
9: 会的，会的。我现在手里也有几个病人，可能
8: 年纪大了，
9: 二三十岁或者三十岁左右发病，现在年龄四五十岁了，基本病情稳定下来了，我可能用特别特别少的药维持治疗就可以了，
8: 维持治疗就行。
9: 是的，
8: 但是基本上是个长期的过程。
9: 对，
8: 但
9: 是随着年龄增加，我得考虑在这个基础上有没有出动脉硬化跟着起来了。
8: 哦，有这个问题。
9: 对，因为它是个炎症病，
8: 都是影响血管的。对，
9: 没错没错，
8: 别在雪上加霜哈。
9: 是的，
8: 对对对。好的，我们今天呢请到的黄旭大夫讲的是大动脉炎。大动脉炎这个病呢一般在风湿免疫科治疗啊。那大动脉炎和其他风湿免疫科的一些病，它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症状比较复杂比较杂，可以说经常呢我们可能是因为眼睛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个症状去看病去了，最后诊断是风湿免疫科的某一种病，那所以经常会查半天。这一点我们提醒大家，如果遇上这种情况可以先去风湿免疫科去看一看。那第二点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就是这类的病呢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呢有点像剥洋葱，一层一层的要排除的啊，第一层排除了这个，第二层排除了这个，所以在诊断 验的过程当中，可能要做很多的检查，除了医生的经验之外呢，这种检查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第三点就是这类的病啊，它在短期内呢不要命，控制好了也不疼不痒，也好像没有大的一个影响，但是长期如果说控制不好的话呢，会累积全身，系统性的病会累积全身。

0: 看来，而管理呢，更多的是患者和医生要形成一个长期的配合。第四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见到这类的病，很多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人得，年轻人有的时候呢，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情况还是有的啊。我最近不难受了，我就觉得我好了，然后不太在意这部分。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我见了太多太多的年龄大的风湿免疫科相关病的患者，非常后悔说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没有重视，没有好好听医生的话，现在出现了并发症等等的，甚至有的就在中年啊，就因为这样一个本来可以控制的病呢，而失去了生命，这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啊，遇上这类的病，一定要找一个医生朋友做你最好的一个搭档，和您共同面对疾病。
1: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何中医认为心是君主之官，肝是将军之官？我们又该如何调理心肝，确保心情舒畅呢？敬请关注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15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0: 在生活中，有一种因素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它却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人体健康，那就是情绪。好的情绪能使我们气机调畅，精神饱满。反之，如果我们长时间心怀忧郁，思虑过度，则会损害脏腑功能，不利于身心健康。中医认为，人体情绪的波动与心和肝两个脏腑密切相关，心和肝都对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精神情志的变化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想保持平和稳定、积极健康的心态，就不能忽视身体中心与肝的功能状况。那么，在中医理论中，心肝到底是如何互相配合，共同维护我们的身心健康？如果心与肝的功能出现问题，我们在中医的帮助下都能采取哪些办法来调理养生、护佑心肝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树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一部第十五集《心肝各生喜怒情》。
1: 我们都知道啊，喜怒哀乐是人之常情，我们如何能保持喜而不怒呢？东晋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派之鼻祖。他超凡脱俗的形象在他的生平和诗作中得以充分体现。他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描述了他于东篱下采摘菊花，悠然自得，抬头便见山之美景，喜不自胜。这既是对自然美景的赞美与欣赏，更是他自己怡然自得的心境的体现。诗人超脱于世俗之外的心情，让他结庐在人境，耳无车马喧，这也恰恰体现了他的悠然自得的情志对他生活的影响。而诸葛亮三去周瑜，周瑜怒发冲冠，吐血而死，更是对怒志伤人的充分展现。可见调畅情志、快意人生对于我们的健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啊。因此呢，今天我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藏在心肝里的喜怒情志调节的养生奥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提到心肝二字，我们平时如果觉得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特别的珍贵，我们常会用心肝来形容重要性。比如说，哎呦，我的心肝宝贝呀，哎呦，我的小甜心呐。从这一个个普遍的口语中，我们不难看出心和肝对于人体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那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把心和肝并列起来呢？它们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吗？人体的五脏配属五行，并将全身脏腑归类成为五大系统。五脏决定着人体的五大系统的生理功能正常进行。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记载，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元真指的就是元气真气，

0: 元真通畅指的就是人体的元气、真气，它们的循行输布比较畅通，这样人就会健康无病。张仲景认为呢，人体五脏的元真之气如果充实了，它的升降出入有序相因，便可以不生疾病。这也就是中医所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意思。因此呢，养护五脏是我们养生的核心要义。五脏在我们体内各居其位，各谋其政，各司其职，以保障身体各项机能的顺利的运行。接下来呢，让我们一步一步的了解一下心和肝的职能。我们先来聊一聊心。在《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了，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末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微，使道闭塞而不通，行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这段话意思就是说，心就如同我们身体的君主，主宰着人体的各项生理功能。心作为一身之主，会对我们全身的各个脏腑起到调节和指挥的作用。若心这个君主明，就是说心的统帅的功能强，也就是心对各个脏腑的引导与控制功能正常，各个脏腑就可以在心脏的统领下完成正常的生理功能。如此呢，人体就可以安宁康健，达到长寿的目的。反之呢，如果心这个君主之官它统领功能出现障碍了，那么各个脏腑的功能呢也会发生紊乱，彼此配合就不再相辅相成了，人的身体也就容易出现各种健康的隐患，这时呢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所以说呢，心作为君主之官，对人体脏腑功能起着举足轻重的调控作用。那么心到底为什么能起到如此重要的统领作用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心的君主作用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心主血脉，二是心主神志。有些了解中医的朋友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奉心化赤，这其实指的就是心生血的功能。在前面我们提到了脾的功能，想必大家还记得脾能够运化水谷精微，是后天之本，而心阳呢可以温暖脾阳，帮助脾胃运化水谷精微，再把水谷精微化成营气和津液，二者进到血脉当中，就会奉心阳化赤而成为血液。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奉心化赤的含义，也就是心生血的过程。我们都知道血液是在血脉当中不停地流动着的，它输布到机体的各个脏腑组织形体官窍，给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物质。而血脉在中医学中呢，我们叫做脉道，血液能够在脉道中正常运行，依赖着心脏功能的强健，靠的就是所谓的心气充沛，脉道通利，气血充盈。综上所述呢，心主血脉的功能可以概括为血液的化生和运行两大部分。血液濡养四肢百脉，若无血液的滋养，各脏腑自然就不能正常的发挥作用了。因此呢，心脏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除了心主血脉功能之外，心还有主神志的功能，同样也很重要。什么叫心主神志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心主神明，或者叫心藏神。中医的心藏神的神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动所有的外在表现，包括人的神志、呼吸、脉搏、语言、睡眠等等方方面面。而狭义的神指的就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心主神志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心能够主宰 人的生命活动，二是心主管人的精神意识思维。心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可以让各个脏腑在心神的指导下彼此为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人的生理功能，从而呢主宰人的生命活动。同时呢，心又能够接受来自自然界的客观信息的刺激，使人产生各种情志活动，并能调节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的变化。因此呢，心可以调控人体的生命活动和精神情志，在五脏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就如《内经》所说，所以任物者谓之心，强调的就是接受自然界的刺激并且做出反应的就是心。可以说呢，心脏是我们身体的主宰，调控着我们全身的生理功能。那么肝脏在我们的身体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黄帝内经·素问》记载了，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一提到将军，想必大家就会想到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勇猛形象。难道肝脏是我们体内一个大杀四方的角色吗？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肝脏的功能，来帮助大家理解将军之官的含义。肝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分别是肝主疏泄、肝主藏血、肝主藏魂。肝主疏泄就是指的肝具有疏通畅达全身的气血津液的生理功能，它具体表现在调畅全身气机，推动血行津布，促进脾升胃降，调畅情志活动，促进排精子、排月经五个方面。而其中调畅全身气机是肝主疏泄最基本的功能。肝的生理功能就是肝主生发，肝气的特性就是主动主生，因此呢，对机体脏腑经络的气机升降出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肝脏的疏泄功能正常的时候呢，才能保证气机调畅，脏腑功能正常，经络运行顺畅，气血化生充沛。气血呢，又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因此呢，血液得布能够化神养神，让人情志舒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肝主藏血的生理功能。肝主藏血包括了贮藏血液、调节血量和防止出血三个方面的内容。而贮藏血液的功能使之能够濡养肝体、涵养肝气，而肝血充沛则可以满足机体各部分生活所需。同时呢，肝血充足，我们魂又有所养，则能够安神定志而不噩梦纷纭。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的功能不同，所需要的血液量也有所不同，我们还会根据人体所处的状态而有所变化。比如说饱食后胃部的血液会较平时增加，因此在血液运行过程中，肝脏就需要发挥调节血量分配的功能，从而呢使全身各处的血液都能正常的输布，达到藏血和疏泄之间的一个协调配合。此外呢，就是肝脏的收摄血液、防止出血的功能。这是因为气能摄血，肝气能够收摄血液，避免其妄行于血脉外。同时呢，肝主疏泄，畅达气机，可以维持血液运行通畅而不至于出血。加之肝阴充足，则肝阳不亢，血液呢得以归藏而不易于妄行。肝主藏魂，指非本能性的精神情志活动是藏于肝的，也就是五脏精气所化生的精神情志活动是藏于肝的。魂呢是寄居于血，而肝能够藏血，故中医认为肝能够藏魂。若肝血充足，神志正常，肝血不足呢，则魂不守舍，神志失常，我们夜晚睡觉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多梦的表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枣仁、当归、川芎，治疗肝血不足引起的失眠、多梦、肝部敛魂的疾病的表现。那么说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大概理解了肝脏为什么叫将军之官了吧？实际上呢，肝脏的各项功能 就像是在护卫疆土，守护着机体功能的协调稳定，维持机体的正常运转，不受外敌的侵袭。
1: 心与肝在主导人体气血的化生运行和维持精神情志正常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两个脏腑各司其职又协调配合。那么当我们的气血与情绪出现健康问题时，该如何调理心与肝呢？首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心与肝之间的关系。正如中医一贯秉持的整体观念，它指导我们不能孤立看待自己身上某一具体的健康问题。那么中医对心与肝之间的关系有着哪些深刻解读呢？
0: 心脏和肝脏有些功能它是有相通之处的，比如说血脉和神志方面，《黄帝内经》记载了，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这也就是说，脏腑之间是相互联系，彼此为用，又相辅相成的，起到协同和制约的作用，共同维持机体生理功能的有序稳定，不可缺失。因此呢，无论是在养生方面，还是在治疗疾病方面，我们都不能仅仅将各个脏腑当作独立的个体，而应该看到它们在功能上是彼此为用，找出它们相互滋生促进又相互制约限制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养护我们的脏腑和身体，以及维持它们良好的关系。这就是系统中医学强调的关系中心论，把脏腑关系作为一种客观实在进行研究，发现了很多调节脏腑关系的技术和方法。相信大家现在已经大致明白了，五脏并非各自为政，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今天呢，我们就来探究一下心和肝之间职能的相通之处与相处之道。我们先来说一个词儿，叫怒极反笑。怒极反笑和我们平时常说的气笑了是一个意思。如此日常化的语言中也蕴藏着五行相生的道理。在五行学说的指导下，五脏分别对应五志，其中心是对应喜，肝是对应怒。因为心属于火，肝属于木，故喜属于火，怒属于木。这恰恰体现了五行相生的规律，即木生火。《观银子》这本书记载了，行之所自生者，如钻木得火，彼未钻时非火之行，彼已钻时即名为行。这段话虽然是对非行即非先天之形态的解释，但这也体现了自然界中的木生火的思想。肝和心不仅是五行学说中相生的一对母子关系，还共同作用于血和神志两大方面，即心主血脉与肝藏血的关系，心主神志与肝主疏泄调节情志的关系。心是一身血液化生和运行的重要脏器，肝是贮藏调节和收摄血液的重要脏器，两者共同维持血液的正常运行，在气的推动下畅行于脉中，润泽于各个脏腑组织器官。心主神志，维持着人的精神活动、意识和思维活动，并能主宰人体的生命活动。肝主疏泄，使人产生正常的情志和思维活动。两者对于人的精神思维情志活动的关系调节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同时呢，心血充足是神志活动的物质基础，而肝藏血使血液正常贮藏和输布，肝主疏泄功能正常，则气机调畅，气血和平，精神思维愉悦，意识情志会清晰。这说明喜怒情志活动与心气和肝气的活动是密切相关的。

戛然而止的不只是隐情，珍爱生命，杜绝酒后驾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展开共和国多彩的版图，大自然为我们造化了连绵千万里的茂密森林。在这茂密的森林里，驻守着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在和平年代征战最为频繁的队伍，它就是我国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国家队主力军，中国森林消防队伍。这支队伍因林而生，为国而长，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在护林执勤中发展，在火场鏖战中建功，从一人一马一杆枪成长为今天陆空立体化全武装，也肩负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神圣使命。这支队伍是怎么成立的？当年的护林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的立体化全武装的？在生态战场上，这支特殊的队伍又立下了哪些战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生态战线的尖兵，中国森林消防队。2018年以前，我国的武警部队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武警部队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内卫部队，包括各省的武警总队和机动师，也就是跟公安一起防恐处突、抓捕暴力罪犯的部队。第二类是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总部双重领导的部队，这就包括森林、黄金、水电、交通部队。而第三类是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也就是边防、消防、警卫部队。这其中武警森林部队是担负森林防火灭火、维护生态安全使命，同时还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置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等等任务的。2018年9月30号，这支部队集体退出现役，并入应急管理部，继续承担着森林灭火等应急救援任务，发挥着应急救援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我们来说说森林消防队伍的前身。他们的前身是1948年从东北野战部队抽组编成的武装护林队。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我人民解放军侦察员杨子荣跟他的战友们机智勇敢，潜入匪穴智取威虎山，消灭了恶匪座山雕的事迹成为美谈。而森林部队协助解放军搜剿残匪的故事呢，却鲜为人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东北一时间陷入无政府状态，很快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针对东北以及全国形势，中共中央迅速调整部署，调集了大批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出关。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努力，东北大部分地区得以解放。但是一些国民党的军队残部、日伪残余、在逃土匪、烟匪等都潜伏到了深山老林当中，经常威胁林区人民群众， 抢劫财物，扰乱治安，频繁制造森林火灾，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我林区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

江、吉林四个省组建一支东北武装护林队，任务就是侦查和发现潜伏在林区里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引导主力部队作战，抓捕逃亡的地主、烟匪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来保护林区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安全。而这就是森林消防队伍的前身。在舰队的初期，武装护林队啊，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杆枪，但是他们凭借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茫茫的林海里捷报频传。仅仅1952年，武装护林队就消灭了美蒋敌特6人，抓捕美蒋敌特46人，烟匪34人，私越国境的不法分子71人，缴获了各种枪械68支，子弹1000余发，还有毒品1000余克，侦破了多起破坏林区作业的案件。组建初期的护林队啊，只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3支队伍，而且规模都不大。以黑龙江省武装护林队为例，一开始编制是1006人，下辖3个营，一共8个连，每个连大概120人左右。护林队各级干部由解放军部队就近委派，而战士呢，由各省政府负责征召。在组建初期，队员们手里的武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中正式步骑枪，也有缴获日军的38大盖，当然也有少量美国产的卡宾枪。虽说武器种类多，但是特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一色的轻型武器。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当时武器来源的确困难，武器主要都装备给了主力部队；第二，受到林区地形的制约，轻武器便于机动；第三，林区的敌人本来就是残兵败将，也不需要大威力的火器。所以啊，护林队虽然舰队晚、兵力少、任务重、作战经验缺乏，但是指战员们个个是训练刻苦、作战勇敢。有几句打油诗，可谓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天当房，地当床，野果雪水充饥肠，茫茫林海雪原路，搜奸残匪日夜忙。有资料记载，在1951年，当时松江省护林大队2中队的红军老连长居西波，带着60多名骑兵战士转战林海60多个日夜，终于把一群流动残匪捕获。而同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松江省护林大队广泛的动员群众，对重点地区搜山330多次，最终又清剿了日伪残敌55人。有一份不完全统计啊，东北林区护林队到1953年5月，一共消灭、抓捕残敌以及反革命分子200多人，也迫使数股残敌外逃或者解散。可以说，武装护林队的行动很好地保护了人民，更是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但是，由于受到形势、认识还有经验等方面的影响，仅仅在5年时间内，护林队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的变更。1949年8月，松江省人民政府鉴于各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自卫队能够执行清奸、清匪、护厂、护村的任务，于是决定撤销护林队建制。组建刚刚1年的护林武装被解散了，大部分队员都转业，而其他各省区也都已经解放。东北林区跟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是一片大好。敌特在林区的破坏活动从最初每天10多起下降为数10天只出现1起，而且破坏力度明显减弱了。另外，在解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控制刚刚接收的国有大型矿山和企业，人民解放军一些部队按照有关要求直接划归企业管理。但是随着任务的完成，企业不宜再养军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了。1950年10月6号，一些省区又采取了一县一队的自卫队布局。过了几个月，人们发现一县一队的布局问题

力到了林业战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公安司令部林务大队。同年的7月10号，国家林业部电告东北行政委员会林业局，要求变更护林队组织领导关系，提出护林队啊仍有搜捕林区残匪的任务，但要肩负防火宣传等职能，同意东北护林队改称中国人民护林警察。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现役护林队改为护林警察队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原则上属林业局的护林队归属中国人民经济警察系统，改称省护林警察队，其政治、军事还有业务上的训练教育、干部管理以及供给待遇等等均由各省林业厅负责。没过多久，吉林省、辽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将护林大队改编为非现役的护林警察大队。改编以后的护林警察队，他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向群众宣传护林政策、法令，巡护森林圈，控制人员非法入山，检查监督林区生产单位的防火制度执行情况，同时报告火情，引导群众灭火，辅助经营场所搞好生产工作等。1955年2月，鉴于林区的残匪敌特基本上绝迹了，一些省区的护林警察大队又面临着新的是否保留的挑战。但是到了1957年，黑龙江省各地森林火灾呈现大规模爆发的趋势，为了加强对重点林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黑龙江省委决定扩大森林部队建制，调出驻守在各县市的森林部队全部部署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完达山脉等偏远的林区。于是在1958年，黑龙江省的大队部被撤销，下面所属部队全部划归黑龙江省武警总队领导。196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电报，要求所有森林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受当地军分区领导。由此，森林部队全部由各地军分区接管，一直到1973年结束。1978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实行义务兵役制，连以下干部、士兵实行现役制，而营以上干部和部分警士仍然实行职业制。1978年，黑龙江总队成立；1981年，内蒙古总队成立；1982年，吉林总队成立。1987年5月6号，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灾，森林部队3000多名指战员连续拼搏了28天，转战54个火场，扑灭火线1242公里，点烧防火隔离带322千米。这次扑火首创了跨省区大规模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打出了森林部队的威风，立下了赫赫战功，发挥了灭火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和森林灭火神。1988年1月13号，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4号文件，正式批准森林警察部队列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全部实行现役制，这支部队正式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后来这支部队不断得以发展壮大，1995年，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成立，1999年8月，武警森林指挥部在北京挂牌。2002年，为了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增编组建了武警四川、西藏、新疆森林总队。2008年，武警福建、甘肃森林总队和森林指挥部机动支队分别在福州、兰州和北京成立了。目前森林消防队伍一共有9个总队、1个机动支队、2个航空救援支队，力量部署在74%的国土面积和92.6%的边境线上，驻防区域分布14个省区市，这其中有6个国有重点林区、8个原始林区、18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和265个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

一代又一代森林消防指战员，他们跟大山为伍，与森林为伴，斗风雪，战严寒，扑烈火，用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征程铸就钢铁般的绿色长城，成长为全球唯一一支以维护森林生态安全为使命的专业武装力量。他们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大森林的保护神。当然，武警森林部队的扑火模式也已经从当年的一人一马一杆枪实现了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型转变，形成了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作战装备体系，更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支队伍组建了包括水枪分队、灭火炮分队、索滑降分队、装甲分队、水泵分队在内的50多个特种分队，配备特种消防车、装甲脉冲式水枪、森林灭火炮、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统和水陆两用电台等国内外最新的灭火装备。这支队伍融合信息获取、战斗力生成、组织指挥于一体的森林火灾预警和扑救决策支持系统，只需要鼠标轻轻的一点，火情分析、兵力编程、地理背景、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卫星遥感监测云图等等信息和情况一目了然。信息化建设同样在向灭火作战一线延伸，火情监测、天气预测预报专网开通，350兆超短波通信网组建，火场通、洞中通无缝链接，上下级、友邻间、警地间指挥都是畅通无阻的。当然，面对瞬息万变的火场态势，森林部队还坚持因时因地创新指挥战法，总结创造出了多点突破、分段扑灭、打烧结合、以火攻火等等多种战法战术，确保每一次扑火作战都实现抓最佳时段、选最佳地段、用最佳手段的目标。队伍的实战能力提高了，拓展了作战的节奏和空间，直接促成了森林消防队伍远距离机动增援的作战新模式，形成了立足本地、支援周边、面向全国的作战新格局。从森林灭火到防灭结合，从单一的森林资源保护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综合实践，从完成防火灭火任务的突击队到维护生态安全的工作队，森林消防队伍的职能作用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70多年来，森林消防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命任务从青山剿匪、林区治安防火，到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而他们的作战范围也从立足辖区、保障本地到支援周边、辐射全国。灭火手段从一人一马一杆枪到地空结合立体作战，职能定位从生态劲旅、维稳尖兵到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始终是一支对党忠诚、战斗力强、完成任务圆满的胜利之师。他们先后成功扑救森林草原火灾16000多起，这其中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河北抚宁、山西阳泉、新疆和木、云南昆明、西藏山南、甘肃迭部、四川雅江等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扑救尤为出色，也彰显了森林消防队伍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为了织就一张空地结合、覆盖全域、群防群治的防火网，每到春秋两季森林防火期，指战员们就会深入深山密林里巡逻设卡，进行防火宣传。春节、清明、十一黄金周这样的假期，从云南香格里拉到四川黄龙，从西藏拉鲁湿地到新疆喀纳斯湖，从吉林长白林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每天都有100余个执勤分队、近万名指战员靠前驻防，对旅游景点重点部位实施严格的监管。他们对非法用火、破坏植被等行为进行严格整治，提醒游客保护景区的一草一木，防止和杜绝林区旅游景点森林火灾，联合各方力量来构筑保护景区的
生态屏障。2018年11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至此，森林消防队伍翻开了新的时代篇章。新时代的森林消防队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确立习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在队伍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紧紧聚焦一主两辅职能定位和建设国家跨区应急救援机动力量要求，将全队伍划分森林草原灭火主战力量、综合应急救援拳头力量、重大灾害跨区增援力量和六支跨国境灭火救援力量四大板块，综合救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改革转制以来，累计动用13万余人次，成功扑灭了四川凉山、山西沁源、云南安宁等重特大森林火灾471起，圆满完成四川长宁地震救援、金沙江堰塞湖抢险、安徽歙县抗洪等综合性救援任务270起，有效发挥了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作用。下一步，森林消防队伍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把握训词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过硬队伍，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一集。
1: 史家之绝唱，吴越之离骚，十笔壮山河，正气凌云霄。一代史圣司马迁。
2: 大家好，我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大四的学生。为了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在清明节当天，我来到了陕西韩城，开始近距离感受一代史圣司马迁的伟大精神，走进了2000多年前的大汉时代。司马哥哥，快看，这两岸的山像斧劈的一样，真美呀！
3: 是是，真美呀！你看，这天下黄河99道弯，可到了咱夏阳龙门，就成了一线天，真是壮美天下呀！
2: 嗯，
3: 真美。
4: 公子，这天一正午了，咱们下船吃点东西吧。
3: 哎，不急不急，你看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美景，咱们难得出来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再看一会儿美景，再吃饭也不迟嘛。
2: 嗯，
5: 哦，停船，快停船，赶快划过去拦住他们呀。
6: 干什么的？你们是什么人？
4: 你们为何强挡游船？
7: 强挡游船？你没看见本官正在替皇上选美吗？
6: 什么？
2: 司马哥哥。
6: 妹妹别怕，我问你，你们这是选美？你们是给皇上选美吗？
7: 对，本官给皇上选美。
5: 是啊，杜老爷呀，看中船上这位小姐了。
2: 啊，
6: 岂有此理，你是何人竟然敢如此胆大妄为？
5: 大胆、啊、这是夏阳县令杜周杜大人。
6: 哼，是杜县令啊，我看你恐怕是打着给皇上选美的幌子，光天化日之下为你强抢民女吧。
7: 你，我劝你识相点儿，让开，让小姐乖乖的跟本官走。
6: 你
4: 什么狗皮县令，分明就是地痞流氓。
5: 你小子，你是吃了豹子胆了，敢骂杜县令？
7: 你混蛋，
6: 去
7: 把这小子一块带走。
5: 哎，是老爷。
6: 住手，当朝太史令司马谈公子司马迁在此。
7: 司马谈公子司马迁？
4: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如假包换。
6: 杜县令，你给皇上选美可有圣旨？
5: 这
6: 你杜县令拿不出选美圣旨，那就别怪我让父亲如实将杜大人所做之事禀报皇上。
5: 你
6: 既然杜县令没有皇上的圣旨，我劝你不要在欺上瞒下，胡作非为。
7: 哼，好司马迁，我们走着瞧。开船。
5: 嗯，
4: 呸，天下竟有这样无耻的县令。
2: 司马哥哥，吓死我。

0: 我了。
1: 不怕不怕，妹妹，有哥哥在，没人敢欺负你。嗯。老伯，你把船靠岸吧，我们上岸到下阳渡口走走。
2: 好。
1: 一样，哎，慢点。好，
0: 哎，你看那庙会多热闹，咱去看看吧。
1: 老伯，
3: 那边去，
0: 走走走，
1: 下船歇歇吧。
2: 好，好。
0: 司马哥哥，你们先转，我画张画。
1: 哎，那我们看着你画。
4: 对呀，
0: 那好吧，我画给你们看。
4: 哎，丽英。这么多人你也能作画呀？
0: 这有什么呀？
4: 嗯，你可真厉害。
1: 赵全啊，你别打岔，让丽英快画。
4: 哦。
1: 嗯，看这么美的景色，真是淮阴往事直平云，高地何长尽复尘，功就从龙衔镇主，事成驴虎欠周身，松间落叶推同辈，湖上烟波让古人，瞬息宫藏惊幻梦，暮英渡口气难咽。
4: 嗯，公子，好诗啊，
2: 好诗，好诗啊。
0: 哎，司马哥哥，你看这鲤鱼跳龙门，我画的像不像？
1: 嗯，像，真像。
4: 哎，公子，他画的鲤鱼没有尾巴，你还说像啊？
1: 赵全，这你就无知了。咱们下阳龙门有灵气，你看，丽英画的两条鱼跳龙门，一条没跳上去，灰心而去，剩下这条断尾的鲤鱼，它还在奋力的跳跃。你看，看见了吧？画的多传神呐！
4: 就你夸他。
1: 听父亲说，古书上记载，每年春天，成千上万条鲤鱼汇集在龙门之下，争相跳跃，跳不上龙门的无功而返，点恶报灾，跳上龙门的天火烧其尾，化龙飞天。表妹，你的话可是如此意境？
0: 对，还是哥哥理解小妹的心意。
4: 哦，原来如此啊。
0: 今天是农历三月十八，看着龙门庙会多热闹啊。
4: 我们啊，可不光是来看热闹的，我们司马公子可是身负重任的啊。
0: 身负重任。
4: 嗯，
1: 是啊，父亲命我访寻古迹遗文，比如大禹凿龙门、韩信灭魏，还有
0: 啊、哦，这么说，我们都在干大事儿不成？
4: 没错啊。
0: 哎，哥哥快看
1: 啊，
0: 山上有个平台。
4: 哦，哎，公子，公子，
1: 嗯，
4: 你看那半空中还有个山洞，
2: 山洞。这位公子啊，那东山上的平台啊叫相公平，
1: 是吗？
2: 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的都宫遗址。
1: 哦，
2: 半空那个洞呢是莲花洞。
1: 嗯，
2: 是大禹女儿居住的地方。
1: 哦呀，那老伯知道的故事挺多呀。
2: 那是啊，我老汉一辈子在这黄河水面上撑船，肚子里边的故事当然多呀。
1: 那太好了，老伯，
0: 太好了，
1: 您就给我们晚辈再多讲讲吧。
4: 啊，对呀、
2: 啊，哈哈哈哈， 公子愿意听，那我就讲讲。
3: 你讲讲。
2: 当年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女儿呢，思念父亲，就乘仙鹤呀，飞到了相公坪，就住在这莲花洞里，帮助父亲治住了水患。
0: 这传说好美呀。
4: 这大禹可真了不起啊。
2: 是啊。
1: 请问老伯，您是哪里人士？
2: 老汉我是河东安邑人。
1: 那老伯也一定知道韩信灭魏之事了。
2: 知道知道。汉王二年，韩信就是从这夏阳渡口偷偷过的河。
1: 这韩信可真是多智多谋啊。
2: 高祖三年，魏王豹反汉，从背后偷袭汉朝。当时形势危急啊，魏王豹把兵布在了蒲坂，封锁了临晋关，他以为韩信无法渡河啊。
1: 那这魏王豹也太大意了。
2: 是啊，他万万没有想到淮阴侯韩信指挥大将灌婴，带领一万兵马和百只战船，在下游临津假装渡河迷惑魏军，而他自己呢和曹参率军悄悄地开到了夏阳渡口，在当地收买了大量的那种口小肚大的陶罐，用木棍夹住，制成木筏，准备停当后，一声令下，千军万马乘木营暗渡黄河，直逼魏都安邑，灭了魏国。
1: 是这样啊。那安邑还有韩信灭魏的遗迹吧？
2: 有，有，有。
1: 太好了。太好了，老伯，那咱看完龙门，你再带我们去一趟安邑吧。
2: 好啊，
1: 这费用好说，费用好说。
2: 哎呀，公子，您客气了，客气了。
5: 走走走，找这个老家伙要钱去。
6: 走走 走，要钱去。走。
7: 老家伙，老家伙，你给我出来！老家伙，
8: 老爷，
7: 老家伙，
8: 老爷。
7: 你是还钱呀还是坐牢？赶快说。
8: 老爷，屋里有客人，请借一步说话好吗？
7: 有客人。什么客人呢？
8: 来来来。请老爷高抬贵手，再宽限一月吧。
7: 什么？再宽限一个月？不行不行不行。
6: 你不就是昨天在船上给杜周帮腔作势那个人吗？怎么到这儿来了？
7: 老爷，我可是夏阳县捕头，我劝你少管闲事儿。
9: 捕头？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
7: 20两。
8: 啊？什么？才两个月，10两怎么变成20两了？
7: 20两算便宜你这老东西了。
8: 你，
9: 好，赵全，
6: 哎，
9: 取20两银子，给他。
6: 啊？公子，
9: 给他。
6: 哼，给你，拿上银子快滚。
7: 老家伙，便宜你了。走。
2: 公子啊，叫我老汉如何报答呀？
1: 老伯，别这么说。你看，你给我们撑船带路，我还没付你工钱呢。再说了，你还给我们讲了韩信灭魏，又带我们到安邑访古问今。老伯，晚辈应当感谢您才是啊。
2: 世事难料啊，当年先辈承蒙成因救护才得以生存，今天我老汉又让司马公子救我解困，老汉我谢谢公子了。
1: 老伯，万万不敢，万万不敢，您折杀晚辈了。老伯

0: 你是赵氏孤儿的后代，
1: 正是。唉，如今家境败落，对不起祖先呐。
2: 老伯，您不必过于伤心。哎，这样吧，老伯，今晚我们就客居您家，听您讲讲故事，这个您不介意吧？
1: 公子，不介意，不介意啊。
2: 那好啊，那今晚我和老伯好好喝上几杯。丽英，你去街市买点酒菜。
3: 哦，知道了，司马哥哥，我这就去。
1: 公子，屋里请，屋里请。

0: 来啦！
1: 这是司马公子的家吗？
0: 是啊，你是？
1: 在下是司马公子家父的朋友。
0: 哦，
1: 这是信件。
0: 公子，公子，
2: 哎，
0: 来客人了。
2: 啊，好的。
3: 啊，请问你是？
1: 啊，游侠郭谢携母亲拜见司马公子。这是公子家父的信函。
3: 啊，哦，啊，哦，原来是父亲河南的朋友。
1: 哎，是是是。
3: 哦，请进，请进。
1: 哎，
3: 啊，快坐，哎，快坐。
1: 谢公子。
2: 赵钱。
0: 哎，
2: 快给客人倒水。
0: 郭大哥，老婆婆，请喝水。
1: 哎，好，谢谢，谢谢。
4: 哎，谢谢，谢谢。
2: 不客气。请问老婆婆，咱河南今年收成可好？
4: 哎呀，别提了，这黄河泛滥，死了好多人呐。
1: 是啊，公子，县里遭了灾，那县令派恶吏下乡搜刮民财，哼，在下气愤不过，率民众打死了恶差。
2: 好啊，郭大哥，这太解气了。
1: 解气？哎，可是现在朝廷贴出告示，四处捉拿于我呀。无奈郭谢只有带着母亲逃到关中了。
2: 哦，是这样啊。
1: 是啊。
2: 郭大哥和婆婆不必担心，就在下阳我家里住下来避避风头。
1: 司马公子不必客气。郭谢和母亲不会白吃饭的。在下曾从军边关，在卫青将军手下当过勇士，可以为乡亲们啊教习武艺。
2: 哦，你在卫将军手下当过勇士？
1: 是啊。
2: 那大侠为何不找卫将军替你消灾？
1: 这，唉，一言难尽呐。我曾找过卫将军
2: 啊，
1: 可那李贵妃迷惑了皇上。
2: 嗯，
1: 魏夫人失宠，这魏将军自身难保啊。
2: 啊，原来是这样
1: 啊。是啊。
2: 那郭大侠，老婆婆如果不嫌弃，那就在我家安顿下来好吧。
4: 这
0: 对呀，就住在家里。
1: 哎呀，这哎呀，不不不，母亲的老家就在下阳郭家寨。
4: 哎，是是。
2: 啊，婆婆老家就在郭家寨？
4: 正是正是。出去多年，郭家寨的穷家还在，还在。
2: 郭大侠，这家父信上说要把你们安置好，你和婆婆就住家里吧。
1: 司马公子
2: 啊，
1: 这离县城太近，恐怕会连累您的。
2: 不怕不怕。
1: 哎，不怕那也不行，官府一定在四处搜捕我。再说呀，母亲要回老屋居住，哎，也会方便些。
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这样吧，夜已过半，先垫垫肚子，歇息下来，明天一早套车送你们去郭家寨，如何？
1: 哎呀，谢谢公子。
4: 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2: 赵钱。
0: 公子，
2: 去给郭大侠和婆婆准备点吃的。
0: 好的，
1: 谢司马公子。
2: 不必客气。
5: 来来来，喝喝喝。杜县令，这是小的孝敬您老的杜坑酒。还有这下阳老铁家的酱牛肉。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哎，这酒还真不错啊。
5: 是是是。
6: 吃块肉。好啊，好。下阳老铁家卤出的牛肉筋道，味儿美啊。哎呀，难得你还有此等心意呀。
5: 那是自然。杜县令啊，您对小的如此提拔， 小的万分感谢大人栽培。
6: 只要你好好听差，
5: 哎，
6: 本官绝对亏待不了你啊！
5: 好好好好好，哎，杜县令，来来来，喝喝喝！哎，杜大人，小人听说这前些日子郭家寨落户了母子二人呐，啊，自称祖籍在此，那叫什么大侠郭谢？
3: 什么？大侠郭谢？
5: 对，
3: 郭谢，怎么会来下营？
5: 杜县令，您知道此人呐？
6: 知道，知道。昨日里长安来了文书，书中还附有郭谢的画像。
5: 哦，
6: 哎，正在四处通缉捉拿呢。
5: 这这太好了。杜大人，咱们何不趁此机会抓住郭谢，也算是大功一件呐。
6: 好，你速速派人赶往郭家寨，一定设法把郭谢给我抓住。
5: 得嘞，大人您就放心吧。
6: 来，干，
5: 来，干。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二集。
1: 是司马公子啊，快进来，快进来！
2: 啊，婆婆，赶快收拾行囊，跟我走。啊，快走！
1: 公子如此慌张，出了何事啊？
2: 婆婆，县衙有熟人跟我说，杜县令马上会派捕头来捉拿你们母子，快随我出去躲躲。
1: 啊！可贤儿外出打工，如我老婆子走了，他可怎么办呢？哎，
2: 婆婆放心，就是郭大哥已到河东临近，这是他给婆婆烧的银两。
1: 哎，这兵荒马乱的，苦了我儿了。啊，
2: 婆婆，远处好像有人过来了，咱们快走，快走！
1: 来不及了，公子，跟我来，屋后有个地窖，咱们快到里边躲躲，快！

0: 快点给我送啊！快点，快点！
1: 啊！哎，捕头，里边没人。
0: 没人？你给我送仔细点。
1: 是。
0: 快点。
1: 捕头，里边都找了，家里空无一人。
0: 他奶奶的！真的跑了？
2: 是老爷。
0: 好你个郭谢，算你小子走运，走着瞧。撤！
3: 太师令，恭喜恭喜啊！
4: 哎呦，东方大人到来，司马谈荣幸被至啊！哎，令公子新婚大喜，略表心意，望太师令笑纳。东方大人客气了，谢大人，您请坐，请。
5: 太师令，
4: 刘大人、王大人，快里边请。
6: 贵客到，里面请。哎，您请，来贵客啦！
3: 啊，各位尽敬啊，尽敬。今日春风和煦，艳阳高照，司马府内喜气洋洋，高朋满座。受老朋友司马谈夫妇委托，我宣布司马迁、杨丽英新婚盛典现在开始，鸣礼炮。
4: 这雨一直下个不停啊，钱儿，
7: 哎，
4: 你让丽英先下去，为父想跟你说件事。
7: 好的，父亲。丽英，你先下去。
8: 哎，好。
4: 钱儿呀，你已成人且已成家，为父想听听你的志向。
7: 父亲，孩儿虚度年华，何敢言志？
4: 哎，既已成年，就该立志才是啊。
7: 父亲，孩儿不明，除了读书，不知从何做起。
4: 倩儿呀，你有所不知，读万卷书，还需走万里路啊。
7: 读万卷书，走万里路。
4: 对呀，为父有心让你去天下漫游，采集民风，搜求遗史，广开视野，考信核实，以求知行合一。如此呀，也为将来继承为父家业，著书立说，为写史书打下基础啊。
7: 孩儿乐从父命。
4: 我儿青春年少，正当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磨练意志之时。不过呀，这磨练意志十分紧要，但更紧要的是要磨出史家的品性道德，实话实说，实事实录啊。
7: 好的，孩儿谨记父亲教诲，立志为千秋万代势力真言。
4: 好，我儿有此等决心，为父甚为高兴。来来来，为父敬谦儿一杯。
7: 哎，谢父亲。青天在上，明月可见，小儿司马迁奉父命漫游天下，考得信史，写一部传世史记。
4: 好，有志气。
7: 谢父亲。 汨罗江啊，汨罗江，夏阳时读离骚，身为屈大夫，爱国之心感动。今日小生来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言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4: 好，好诗啊！哎，相公对屈大夫情深意笃，真是让老夫感慨不已呀、
7: 啊！这位老伯，您这是为何？
4: 老夫乃屈大夫第五世孙。
7: 哦，
4: 很久没有听到有人对五世祖如此评价了，今日一听，岂不动容？
7: 老伯是屈大夫五世孙。
4: 正是。哎，敢问相公尊姓大名，从何而来呀？
7: 哦，小生司马迁，专程从长安慕名拜谒屈延屈大夫而来。
4: 哦，司马迁，那太史令司马谈、
7: 太史令是小生令尊。
4: 哦，难怪公子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呢、公子千里迢迢拜谒屈大夫，可敬，可敬啊！
7: 老伯过奖，老伯过奖。小生受家父之命，考寻遗文古事。哎，我冒昧的问一句，老伯，您手头可有屈原屈大夫的遗稿？
4: 有
7: 啊，
4: 有啊。
7: 那
4: 公子遇到老夫啊，这可算是找对人喽。
7: 是吗？那太好了，老伯。
4: 司马公子啊，老夫如今已经年迈古稀，家里头啊尚保存有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还有
7: 什么？
4: 还有屈大夫投江前做的怀沙。
7: 怀沙？
4: 哎，正愁不知如何传承呢。

0: 今天幸遇公子啊，这下老夫可真是为先祖遗稿找到了绝好的去处啊。
1: 哎呀，这太好了太好了，多谢老伯多谢老伯，我请老伯受小生一拜。
0: 哎，使不得使不得，向那太史公司马谈秉公执笔，令世人敬仰。今天能把遗稿交给司马公子，这可真是求之不得呀，何来感谢之词呢？哎，公子若是不嫌弃，那就随老夫一同到舍下来做客吧。嗯，
1: 这真的吗？
0: 嗯，
1: 谢谢老伯盛情。
0: 走，有请公子到寒舍一叙。
1: 那老伯您请。
0: 司马公子请。

0: 你是？
1: 婆婆，小生从长安而来，想讨碗水喝。
0: 哦，好，那快进来，烤烤火，暖暖身子啊！
1: 哎，
0: 快进来，天冷，天冷。来，婆婆给你倒点热水，你喝碗热水就不冷了。慢慢喝啊！
1: 谢谢婆婆。
0: 这天寒地冻的，你来九嶷山干啥呢？
1: 我找人。
0: 公子找人？你来找何人呢？
1: 婆婆，这个舜帝葬在零陵九嶷山，晚辈儿来收集舜帝的故事。
0: 哦，舜帝的故事啊？
1: 是啊。
0: 哎呀，那可是九嶷山的人呐、都知道。九嶷山的人那肚子里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啊。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那太好了，婆婆，您就快给晚辈儿讲点吧。
0: 啊。好好好，看把你急的，来来来，坐下坐下，我跟你说啊，这个虞舜呐，他是专所的后辈瞽叟的儿子，舜帝的生母去世的早，父亲呢又是双目失明，娶了个继母。后来生了个弟弟叫象，可是这个象啊想独吞家产，处处加害于舜。
1: 弟弟要加害舜？
0: 哎，对对对。有一天啊，这个舜上房顶啊去这个修补房子，父亲就和象呢把这个草屋给点着了。
1: 点着了
0: 啊。结果呢，舜从房上跳下来，还没被烧死。我想想啊，还有一次，父亲让舜去挖井，这个井快挖成的时候啊，这个象把这个大石块推下井，想砸死他。由于这个舜事先在这个井壁上挖了洞，这样呢，这个舜又逃走了。
1: 哦，真是好险。
0: 是呢，那天呢，他父亲还有继母和象正在家里庆贺呢，这个舜突然回来了。
1: 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吗？象说，哥哥你才回来呀、象好想你，你知道吧？哎，这个舜还高兴地说，如果要是真想哥哥，那就太好了。

0: 你看看，你看看，这个舜不记仇啊，他照样孝敬父母，爱护弟弟啊。
1: 哎呀，好感人的故事，这舜可真是孝贤呐。
0: 可不是啊，要不这个尧帝怎么把皇位让给舜啊？
1: 对，啊，对呀。
0: 哎，公子啊，你为何对舜这么感兴趣？请问你是？
1: 太史令司马谈是小生的父亲。
0: 啊，这么说，你也是想写史书不成啊？
1: 正是。
0: 哎呀，那可再好不过了。只是这山里啊，这个寒舍清苦啊。
1: 啊，不，多谢婆婆，多谢婆婆。
0: 不谢。
1: 婆婆啊，司马迁不怕清苦，要的是父老乡亲们肚子里的真实的故事啊。
0: 哦，你看，这太阳就要落山了，如果公子不嫌弃的话，那就住在我家吧，我去做饭，儿子上山采药，一会儿就回来了。天黑的时候啊，让儿子再给你讲讲九嶷山的故事，你看行吗？
1: 那太好了呀，这儿的故事这么多呀。
0: 啊，是是。
1: 好啊，谢谢婆婆了。
0: 不谢不谢。公子，那你先歇着，我去做饭啊。歇着歇着啊。
2: 在零陵，司马迁得到了武帝德帝系性古册。在沛县，樊哙孙儿感谢司马迁在他醉酒之时解围，把司马迁邀请家中，说出了刘邦和爷爷许多秘闻。在济南，司马迁偶遇窃符旧诏中的侠祖侯嬴后代，讨得古书数册。在曲阜，司马迁拜谒文帝孔林。
1: 父亲，父亲，母亲，母亲，
0: 倩儿
1: 啊，
0: 倩儿，快，快让为娘好好看看。哎，
1: 父亲，母亲，孩儿见过父母大人，孩儿好着呢。
0: 我儿一去两年，可把为娘想死了呀。
3: 哎，我说夫人啊，快去让刘妈给千儿做碗油泼面，我跟儿子有话要说。
0: 哎，知道了，老爷。千儿，为娘亲自下厨，去为我儿做碗油泼面。
1: 啊，油泼面。
0: 哎
1: 呀，太好了，谢母亲。
3: 千儿啊，
1: 哎，
3: 这次游历收获如何呀？
1: 回父亲，这次游历孩儿收获颇丰，每到一地听到一事，孩儿都将地点时间讲述人内容等等实录在册，再进行多方考证，力求准确无误。
3: 对对对，史家就要这样。

0: 也是做了父亲的人了，应该在仕途上有所考虑呀。前几日，公孙弘尚书请为博士置弟子园，皇上已下诏恩准，选拔容貌端庄、品德优良者，吸收为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还有可能视为郎中啊。接下来，你要专心攻读五经，准备参加考试。
1: 好，孩儿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父亲厚望。
0: 倩儿呀，我已请了孔安国大夫给你传授《古文尚书》，董仲舒大师给你讲《公羊春秋》。
1: 太好了，太好了，孩儿谢父亲。

0: 孔大夫，孔大夫。
1: 哦，是司马公子啊。
0: 哎，
1: 快快请进。
0: 学生司马迁拜见孔大夫。
1: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0: 哎，孔大夫，学生游历归来，特给您带来一些山东大饼。
1: 啊，谢谢司马公子的一番用心啊！坐坐坐坐。
0: 好，好。
1: 这两三年来，公子周游都到过什么地方？
0: 回大人，学生南游江淮一带，去过会稽，到过九嶷山，探寻于原乡，往北巡游问寺，在齐鲁之都讲学。孔子一封接受熏陶，受困于婆薛彭城，最终经过梁楚才得以归来。
1: 哈哈哈哈，公子去的地方可真是不少啊。那你对曲阜印象如何啊？
0: 哦，尊师家乡曲阜确实一座文化名城，至圣先师的礼教极浓，我拜谒了孔墓、孔庙、孔礼，还在邹县学习了乡社礼。
1: 如此敬重孔家祖先，为师甚感欣慰啊。
0: 在孔府，学生还看见了乡贤卜商的塑像。
1: 子夏是文学博士十二者之一，他阐发耐祖诗经最为精确，龙门地灵人杰。
0: 那请老师收下学生吧。
1: 好，我就收下你这个弟子。
0: 谢恩师。弟子知晓孔大夫正在编撰今日尚书，此书与古文尚书是否也有渊源？
1: 不错。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济南人福生把古文尚书藏于墙壁夹缝，保存了这部典籍。汉初，福生从夹缝取书时，发现仅剩29篇了。今年老夫在此基础上收集整理，凡43篇，名曰《今日尚书》。
0: 谢恩师耳听面命。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后你再出去再进行自己的新的创作，那么你就可以再还可以去吸收啊，比如说像一些现代技法啊，再很好的再去吸收它们，然后呢把它融会贯通，跟我们现在的跟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特色把它结合起来，要写一些写能够代表自己性格的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新音乐啊，这是我希望他们的。

0: 这一段钢琴练习曲的标题叫《水草舞》，相信对于每一位演奏钢琴的孩子来说，这段旋律都不陌生。《水草舞》选自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而杜明心就是这部舞剧的作曲之一。1958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舞蹈学院决定排练一场舞剧《虞美人》。刚刚从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的杜明心，担负起了为舞剧谱写音乐的任务。
1: 我觉得这是为国家献礼吧，还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有这么个机会来展示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成果。那为了这个排练这部舞剧啊，暑假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放假。
0: 舞剧《虞美人》通过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青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而要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舞蹈形式糅合到一起，音乐的创作成为舞剧是否成功的关键。
1: 我们每一个人分段落，比如说谁现在根据每一个人的喜好吧，比如说哪一段你喜欢写，你准备写哪一段啊？那一段的，比如说吴祖强啊，他说啊，这段的这个第一场啊，这个双人舞的音乐我来写吧。我说好，那你写。那么第一场，另外还有一段双人舞呢，那就我来写。就两个人互相商量哪些段落就怎么写。不过写完了后怎么连接，那要需要那两个人沟通，再把它连接好。
0: 吴祖强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作曲家，相同的留学背景让两个人合作起来非常顺利。很快舞剧中几位主角的音乐就确定下来，但是在写反面人物山妖的主题音乐的时候，杜明心遇到了困难。
1: 最后一个山妖反面人物的主题给我们可能拦住了，因为当时我们想面目真恶的那种图解式的啊那种写法，所以写了以后专家听了就说啊很恐怖，可是没有性格，他说很凶狠，可是没有，我听不出来他的性格，他还是有性格的。
0: 虞美人的总导演是苏联的舞剧大师比安古雪夫，他在听完山妖的主题音乐后认为太过直白，无法准确表达山妖的性格，建议杜明心重新创作。该如何写才能让反面角色摆脱脸谱化，变得更加丰满起来呢？
1: 写了7、8个主题，他都不满意，他不满意，他都没有性格，这主要是跟反面人物的丰富的性格也把他抓住。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最后，到了我们已经钢琴谱已经写到最后了，第三幕都完了，都快完了，整个钢琴谱要结束了，到最后那一次，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一个节奏型的。棒棒的这两个当当的用打击乐来打，有很强的节奏，在这个节奏的背景下出现一个主题，能够表现这个山妖的性格的方面的

0: 主题。性格中哪儿表达呢？主要是用旋律来表达，而不是用节奏来表达。
1: 这段音乐最终获得了导演的认可。虽然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又是第一次创作舞剧音乐，但是杜明鑫非常清楚，为中国的舞剧编曲必须要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杜明鑫在创作中大胆地使用了中国风的配乐，为舞剧注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
0: 你比如说中间有一段音乐，第二场这个虞美人跟这个猎人婚礼场面那一场有一段在他们说要拜天地啊，我们就想着一种根据用一种民相近于民间音调的那么这样一个音调来写，或者大家听起来还是很感觉到很亲切。这个很亲切，就是有点民间的戏啊，这个吹歌啊，或者这样一种戏曲的这种音调。可是这个音调是我们根据学习了民间音乐以后，自己通过消化以后自己创作的。
1: 1959年，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亲自到场观看了演出，观众在欣赏曼妙舞姿的同时，也记住了剧中生动优美的音乐。
0: 在舞剧里面，音乐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音乐。舞剧有人物，音乐也有人物的主题，随着人物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主题本身也在变化，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地在充实啊。另外呢，舞剧的音乐，它本身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音乐段落，在音乐会上来演出，那就是表示这个音乐本身脱落了舞剧以外，它还是被人们所欣赏，所感到它的一种艺术的魅力。
1: 两位留学归来的年轻作曲家第一次创作就写出了这样成功的作品，这让《虞美人》的导演彼岸古雪夫对这两位中国学生赞不绝口。
0: 连这个苏联专家也说：“哎呀，到底是我们莫斯科音乐院毕业的同学啊！我非常高兴，你们的音乐写得我很满意。”他也很满意，确实是因为这个又是中国的，可是又是现代的。他不是完全是五十音阶听来听去总转不出去的那种啊，很丰富，色彩很丰富。
1: 通过这次创作，杜明鑫对作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好的旋律才能打动人心，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准则。
0: 对于写旋律，看起来这个音乐就是有3456-7啊，就这么几个音是吧？还有点升降记号的音，好像这个手段呢还不是很多是吧？可是呢，很奇怪，每一个民族它有每一个民族的风格的特点啊，旋律的风格上，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特点啊，德国有德国人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啊？法国有法国人的风格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如果说这个当然一个作曲家，他不单单是要经历很多的啊，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要非常的丰富，他同时音乐的这个造诣应该也是比较深的。
1: 从苏联著名音乐学院毕业，年纪轻轻就创作出《虞美人》这样出色的作品，杜明鑫的人生经历看上去顺风顺水。 可谁能想得到，他曾经是一个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1937年6月的一天，武汉的天气已经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对于杜明新来说，喜悦让他忘记了糟糕的天气。因为这一天在前线打仗的父亲特意请了几天假，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汉口看戏，
0: 看了一场荀辉生先生的这个京剧演出。剧目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是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也没有说很多的话，就是我们看完这个京剧以后又把我们带就回来，第二天一早上他就回到部队里去了。
1: 这段美好的回忆杜明新念念不忘，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然是自己与父亲的永别。
0: 在秋天，他在那就是1937年的秋天，半夜忽然半夜有一个电报来了，电报来了就把这个父亲牺牲的消息就带给我母亲。在半夜呢，我忽然就母亲就被母亲的哭声哭醒了。
1: 这封电报来自战火纷飞的上海。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就此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年的8月13日，中日两国在上海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战役，史称813淞沪抗战。
0: 我父亲的部队就奉命调到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保卫战。
1: 父亲的壮烈牺牲让杜明新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救助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1938年3月10日，宋庆龄、邓颖超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杜明新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获得救助的难童。
0: 他们向国内外募捐，来抢救在战争前线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送到后方来进行培养。那我就参加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收容站。随着收容站离开了家乡，然后就到了重庆，然后从重庆再分到永川县第二保育院，在那里继续生活和学习。
1: 1939年，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来到了重庆，并且在这里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专门招收有天赋的战争难童。这一天，杜明新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育才学校的选拔。
0: 那让我这个一个人独唱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当时我记得我当时个儿非常小，我们没有保育院，也没有礼堂，就在那个饭厅里面啊，我个子很矮，所以后来这个老师就放一个小凳子让我站在这个小凳子上，一个人独唱这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然我一唱这个歌，想到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身，就可能很难受，所以这样的就当时这个的育才老师们听到我的演唱，可能确实很感人。然后这音乐老师也向他们推荐，就说这个孩子音乐感很好。
1: 凭借着感人的歌声和出色的乐感，杜明新有幸被选拔进入了育才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钢琴。
0: 我一听钢琴的声音，那我觉得比风琴好听多了，因为风琴它是那个风箱嘛，用两个脚来踩，钢琴的声音它的音域比较宽啊，而且是用钢板，就是钢琴的声音是一种钢的一种。

0: 种柔和的一种这样一种发出的一种声音，所以我就当时很喜欢，觉得哎呀，这个琴声怎么那么好听啊？
1: 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为了给孩子们的学习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陶行知四处奔走求告，才找来了三台钢琴。30多个孩子，3架钢琴，怎么办呢？
0: 我们就每一天排队，就几点到几点是谁弹，几点到几点是谁来弹琴，我们那就排好时间来弹琴。每到我要弹的，排到我的时间，我总是先去，到最后弹出来，很着迷的，还确实很着迷。
1: 杜明新10月份来到育才学校报到，这时学校已经开学3个多月了。因为来得晚，杜明新对视唱练耳、识五线谱这些基础课一窍不通，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杜明新学得十分刻苦，很快就追上了同学们的进度。1940年，育才学校办了一场音乐会，答谢社会，杜明新成了这一天的小明星。
0: 他选了几个弹得比较好的孩子们在弹钢琴独奏，对，其中就有我一个人。我说他学了2首小的钢琴曲。当时我记得我是个子比较矮，我那个两个脚还悬在半空上。所以看起来他们说，哎呦，这些小孩子这很不容易啊，这么小一点就能弹钢琴啊，能唱歌啊，能表演。
1: 这一天，台下坐满了各界名流，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让大家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随着育才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纷纷来到这里为孩子们上课。杜明新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名家的指点。
0: 解放以后，霍乐丁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曾经也是在这个抗日战争以前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在那里，受过正式的这个非常专业的音乐教育，也是非常有名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知名的作曲家。另外还有一些进步的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些作家，比如说郭沫若先生、田汉先生、吴晗先生，这个姚学银先生等等，还有这个简伯寨先生，这都是在社会上非常著名的一些大家们，经常到我们学校来上课。
1: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育才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被迫离开了学校。
0: 我们等于是没有老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陶行知先生就号召我们，先生不在，学如在，我们要用一种小先生制，就是大孩子叫小孩子们，这样呢，不要枉费了你们自己的学习。所以从这样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学习，大孩子听，帮小孩子们听钢琴，大孩子来帮小孩子们来上视唱练耳课。
1: 陶行知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找来了新的老师，就这样，他们终于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杜明新跟随育才学校从重庆来到了上海。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同学们经常到各个大学去演出。杜明新演奏的钢琴引起了一位先生的注意。
0: 这位先生是叫曹时俊先生。那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夫人就到我们育才学校，当时他印象很好。他说：“哟，这些小孩子们，基础很好嘛。”他就说：“你们。”

0: 你现在跟谁在学？我说我们跟某某都是中国老师教。他说这样，你们过去我来帮你们找老师，找这个外籍老师啊，来帮你们教。这样呢，你们进步会可能更快一些。过了不久，他就真的就告诉我们学校了。他说我给杜明星找到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钢琴家叫拉德瑞夫。请他帮杜明星教钢琴。
1: 可是，一开始，拉扎雷夫并不愿意收杜明星这个学生。当时他身兼两家音乐学院的教授，还带了很多学生，最后勉强才答应见一面。杜明星抓住了这个机会。
0: 当时我就弹了两首曲子，一首是肖邦的练习曲，另外一首是肖邦的圆舞曲，两首曲子都有一定，当然有一定的难度的。他听了，他很惊讶，他说：“这个孩子，啊，这个他学了几年了？”我说我学的断断续续的，学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中间没有老师教。
1: 拉扎雷夫终于答应收下这位中国学生。可是每周只能抽出半小时，收费$5。
0: 一个月就是要$20，那$20，那47年的$20，那相当的高的了，等于是现在差不多$200左右。
1: 拉扎雷夫收费高，但却并不是漫天要价。如果一代一代往上数，他的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斯特和贝多芬。在这样的名师指点下，杜明星的琴艺进步神速。
0: 在他的这个班上，我的进步也是非常快了，很快就弹得很难的很东西。他给的主要是给的作品正好适合我的程度，而比我的程度要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我的进步就逐渐的很快就上来了啊。所以这个好老师就跟这个一般的老师确实是不一样。
1: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赫鲁汀的推荐下，杜明星来到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担任助教，随后又参加了赴苏联留学的考试。在选择专业时，杜明星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钢琴，报考了作曲专业。
0: 我呢，在解放以前也曾经写过一点歌曲，也写了一些这个钢琴小曲子啊，可是那都是非专业的，可是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机会规范的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就争取来改这个专业了。
1: 想要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杜明星不仅要通过国内的考试，还要到苏联进行补考，而如此重要的考试，杜明星竟然迟到了。
0: 那个地方很偏僻，在不是在一个教室，在一个过道上，我记得，我们找了半天的，找半天的，后来找到了后，已经考试开始了。那开始的时候，一排老教授，大概至少五六个老教授坐在那里，看着我这么重要的考试怎么还迟到，感到这个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了。
1: 杜明星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台上已经响起了钢琴的声音。这场考试的内容是让考生根据听到的音乐写出乐曲的谱子。在其他考生还在反复比较琢磨的时候，迟到的杜明星已经第一个交卷了。
0: 我在学校里面教过这个视唱练耳，说这样对我来说，就我还而且有这个固定音高的这样一个习惯，我可以听，你不会告诉我是标准音，我就知道你是弹什么，是在什么调上，我很快就记下来以后，我还抄一遍，我先打个草稿，到下面又抄了一遍，抄完一遍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其他的那些同学没有人教，我第一个就交稿了。我非常很自信，我一看我很自信，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音不会错的，所以我就拿给这个系主任，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很威严的一位大老教授，我拿给他，他一看， 还不错。然后他传给其他的教授们一看，他们一看，我一看他们点头啊，然后就对我笑一笑，表示比较满意。
1: 凭借优异的成绩，杜明新顺利地进入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从苏联著名的音乐大师楚拉基。
0: 我没想到楚拉基后来当了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啊，因为他这个大剧院每天要换不同的节目，有两三个剧院，还有这个交响乐队，还有这个一大批这个这个音乐家们，是不是啊？工作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后来就经常就到他的这个院长办公室上我的作曲课，上完作曲课他就说他现在正在演歌剧《奥涅金》，或者歌剧《黑塔皇后》，或者歌剧这个《卡尔门》，你要不要看？要不要听？我说好，当然好，要听。
1: 在苏联的这些经历，不仅让杜明新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技巧，也开阔了眼界，为他日后音乐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芭蕾舞剧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些音乐的作者正是杜明心。
1: 那那六十年的春，你要国庆节就没有，就不只有半年多时间了，所以时间很紧迫，所以他就组织了我们五个人来写。五个人来写的就是，我跟他首先考虑到是我，因为曾经跟他合作过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刘，那好，还有三个是刚刚毕业的同学，年轻的同学，毕业班的同学，作曲系的，他们一道来参加，就是我们这是五个班，五个人的班，创作班子。
0: 1964年国庆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首演。
1: 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芭蕾舞在这个拿枪拿刀的在台上表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且这个形式大家完全能接受，用芭蕾舞来跳啊，所以说这当时还是很成功，反应很强烈的。
0: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舞刀弄枪，翩翩起舞，而且表现得如此优美。
1: 当然也带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个原来芭蕾舞这个舞剧的这芭蕾的立脚尖是在宫廷里面啊，这个是皇宫里面那个小姐贵族们这样一种消遣的这种舞蹈的一种东西，但是忽然现在要把它作为一种革命题材啊，这个娘子军连就是战斗啊，牺牲啊，然后这个歌颂会歌颂他们的这个英勇事迹，这样的这个开始来说还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这里面这几个编导还是很花了很大的精力，而且他们确实是在这方面在编导上还是有很大的突破。
0: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自同名电影，这部1960年拍摄的电影放映后在全国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在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上，该片包揽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四项大奖。要把这样一部经典电影改编成舞剧，音乐的创作成了成功的关键。
1: 因为舞剧的音乐是舞剧的灵魂，这音乐是占了一个主导地位，音乐绝对不是伴奏舞蹈，而是跟舞蹈一道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啊。所以他说，你们看国外的这个舞剧在广告上写，第一个就是柴可夫斯基，谁的舞剧？柴可夫斯基的舞剧。谁的舞剧？这个某某人的舞剧，然后才是其他是导演的演员等等，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舞剧的音乐是的重要性。
0: 在1964年，为了让这部芭蕾舞剧赶上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中央芭蕾舞团采用了集体创作的形式进行舞剧的音乐创作。
1: 红色娘子军一共有六场加序幕，我们五个人呢，这个一场跟序幕是吴祖强担任，二场是王艳桥，三场是这个石万春， 市场的前半部啊是吴祖强，后半部是我，第五场是这个戴宏威，第六场是我，最后就洪长青牺牲的那一场，比较难写一点吧。所以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分头就写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音乐就比较混乱了，所以写起来的，当然是。演出完了以后呢，大家感觉到音乐问题还是多一些，配器也太重了啊。另外这个主题人物主题没有得到贯穿啊，手法不太统一啊等等吧。
0: 因为时间紧迫，导致了1964年版本的《红色娘子军》在音乐形式上显得有些混乱，特别是女主角的音乐主题，因为是几个人分别写。所以没有在全篇得到贯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周恩来总理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杜明新和同事们马上投入到了《红色娘子军》音乐的修改工作当中。在修改前，创作组决定先去《红色娘子军》的诞生地海南岛进行采风。
1: 不，海南岛人他们因为知道这个《红色娘子军》电影已经出来了嘛，他们一听说我们是要搞《红色娘子军》的这个舞蹈，都非常热情啊，把我们引到家里去，我们说要想听你们唱歌，马上就唱起来，而且有时候要跳起来，都非常热情。
0: 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流中，杜明新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1: 在写那个《万泉河水》的居民一家亲的时候，我是用了一首海南的民歌《渔歌》。原来的渔歌是瑞哆瑞嗦瑞哆瑞嗦哆咪瑞哆咪瑞哆咪瑞嗦，就这么一个渔歌。我让

0: 前面是他的引流，可是你后来你要发展他，你要把他更充实他，你不能完全是民歌，完全民歌就也觉得这啊还不太满足。
1: 前面的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杜明新的面前。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片段，是全剧感情最为强烈的地方。创作组的几个人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杜明新突然有了灵感，他事先没有告诉舞台上的演员，而是直接把自己创作好的音乐加了进去。
0: 在六场排练，这个洪长青牺牲，大家的那是很强烈的这个这样一种情绪了。原来这个钢琴谱什么都没有，就是啊，就是这里面也出现了古籍歌啊。可是，一到排练合乐的时候，我这个地方的加了这个人声，加了人声来唱，唱也不是唱歌词，唱的在古籍歌的时候，第一句的时候是用乐队旋律的乐队，哒哒滴哒哒哒滴哒，这个在旋律是在乐队上，那上面呢？人声用啊，用女声三个声部唱，就是很揪心的，很揪心。当时演员一听，他们在这排练的时候，忽然听到人声，非常的激动。可是他们是背对着观众的。默哀嘛，向洪长青默哀。可是当着第二句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第二句的时候，他们的脸就对着观众了。对着观众的时候，第一次合乐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演员就掉眼泪了，掉眼泪，可非常激动。
1: 原来杜明新巧妙地借用了国际歌的旋律，创作了这段音乐。不仅感染了舞台上的演员，也深深地打动了台下的观众。这段音乐也成了红色娘子军舞剧音乐中的一个亮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压抑许久的中国音乐界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相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在这样的气氛下，杜明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段欢快的乐曲。
0: 好像这是国家这是踏上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不是啊？所以非常的这个强烈的一种，当时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感受，所以我说我的这个，那我的写段音乐来表达这样的欢腾的气氛。
1: 杜明新写下的这段音乐叫《青年圆舞曲》，圆舞又称华尔兹，原本是奥地利的一种民间舞蹈，从十九世纪开始流行于西欧各国。由于跳这种舞蹈的时候需要两人成对旋转，因而被称为圆舞，为舞蹈伴奏的音乐也被称为圆舞曲。杜明新创作的这首圆舞曲曲调活泼而欢愉，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让人惊讶的是，创作这样一首圆舞曲，杜明新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0: 我的习惯是创作以前自己先晕染一下，先晕染一下。这晕染就是，并不是你一坐下来马上灵感就来了，没那么快。你这个要创作这段音乐，我就想到这段音乐应该什么样的情绪，我过去对这段音乐有什么样的积累，我听过什么样的类似这样的音乐的一些素材，我怎么样把它消化融化在我现在写的音乐中间，有一段这个思考的过程，然后动笔的时候就快了。那所谓是大概是就是所谓灵感吧，动笔一气呵成，这样的。
1: 除了青年圆舞曲这样的音乐小品，杜明新

0: 创作的音乐作品还涉及了大型的交响乐、舞剧配乐、交响诗等众多领域。对于影视音乐创作，杜明星也不陌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经为电影写过配乐。
1: 我写第一部电影是在六十年代初，这个就写一部关于这个从苏联话剧改编过来的，叫这部电影叫《以革命的名义》。这个是话剧的主要讲是他们革命刚成功，列宁啊那些领导跟孩子们的一段遭遇跟关系，表现这个革命领袖对这个下一代的关怀吧，这样一个故事，啊，那是我第一次写电影，是北影电影制片厂来拍的这个黑白的电影。那当然，这个因为是表现苏联的这个是故事嘛，所以这个电影音乐全部是俄罗斯风格的，哎，那就全部是用俄罗斯风格来写的。
0: 因为流苏的特殊经历，杜明星为这部电影谱写了具有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影片放映后，音乐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2: 不可能吧？
0: 虽然为影视配乐曾经获得过成功，但是杜明星还是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上，很少涉足影视音乐领域。但是也有例外，一个学生的求助电话引出了他为电视片配乐的一段佳话。
1: 写星海这个故事啊，这个写这个剧本呢、啊，他原来这个作者啊，是王朝柱先生，我的作曲学生啊，他写这个电影。然后呢，要邀请我来写这个音乐，也觉得我比较好像比较合适吧。因为这就是电视片呢、啊，这个冼星海表现他在法国求学的那段时间的一些音乐，那是比较很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些片段。
0: 冼星海是一部反映冼星海生平的20集电视连续剧。为这部剧写音乐最大的困难是再现冼星海创作生涯中的一些作品，因为时代久远，这些作品的曲谱早已无迹可寻，作曲家必须根据冼星海当时的状态再现当年的音乐。另外，当杜明星开始为电视剧配乐的时候，很多镜头已经拍摄完成，这就要求作曲者要根据画面中演员弹奏钢琴的手势来写曲子，进一步增加了配乐的难度。然而这些困难却让杜明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1: 对不对？你这里面特别是那个冼星海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叫《风》。这个《风》啊，他表现他当时啊，就是这个非常困难的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忍饥挨饿啊，这样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写这样的作品，而且获得了当时他们这个作曲系学生的这个作品奖，获奖了，所以这个情节很重要了，啊。可是呢，他的原稿没有了，散失了，不知道在扔到什么地方去，找也找不着，所以这就没有办法。那么我就来帮他就代笔了，把这个《风》来写了。写完了以后，这个请来了法国演员呢，电影的演员呢，他们听完了以后，觉得哎，这个音乐很有意思啊，他都很有激情。
0: 为了创作出符合冼星海风格的作品，杜明星仔细地研究了冼星海的作品集。在编曲的过程中，两位音乐大师通过旋律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1: 还这个写就是考虑到他当时冼星海整个在法国那段求学的过程，他是很辛劳的，他没有任何奖学金，他的这生活费都完全靠自己打工，他拉过。

0: 这个在咖啡店拉过小提琴，搬东西、印刷，当清洁工，所以这个很不容易。而且他就是完全靠自己这样毅力，我学好本领，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的国家，将来为自己的用音乐做武器来为我的国家服务。所以他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很大的一种鞭策。
1: 电视剧《冼星海》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在剧中，杜明新的配乐与冼星海的作曲风格完全融合，杜明新深厚的音乐功底弥补了原稿遗失的遗憾，为观众奉献出了一部同时具有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电视剧。看到这部电视剧之后，很多人找到了杜明新，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更多的涉足影视领域。然而杜明新却一一回绝，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之中。杜明新教过很多学生，可谓一名教学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这一天，杜明新像往常一样在课堂上开始点评学生的作业，突然他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有一名学生交上来的乐谱竟然一个音符都没有。
0: 刘索拉第一次上课，他很紧张啊，他很紧张。他可是刘索拉的文字能力很强啊，所以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怕写坏了，老师对我印象不好啊。”他说：“我干脆把我想象的音乐先用文字写下来，让老师看。”所以他第一次上课，他没有音乐。他这有一首很完整的诗，有几首吧，几首小诗。
1: 看完这篇奇怪的作业，杜明新并没有批评学生，课后他特意把刘索拉叫到了琴房。
0: 我说你这个诗啊，非常有形象，你完全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我说我来试试看，我就当时就在钢琴上就即兴的给他弹他那个云的飘动，鸟在飞翔，这种情况。我说这样弹，我都是很即兴的了啊，我弹的是符合你的那种想象吗？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我还写不出来，说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来教给学生，让他开阔他的思路，啊，让他怎么样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我自己在文字上要想表达的内容，啊，这样我做了一个示范，他以后他第二堂课他就可以很容易就比较根据我这个思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1: 刘索拉后来成为音乐家和作家，与许多名师不同，杜明新的教学风格并不严厉。很多学生发现这位老师更像是一位年长的朋友，在上课时他会亲自为学生进行示范和修改，而且修改得非常具体而细致。
0: 这样就非常具体的给学生一些具体的建议跟修改的建议，然后呢，使得他在以后的创作中间就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而这些要如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给他一个示范，给他在这方为什么我这样跟学生这么改呢？因为我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改我的。
1: 杜明新的这种注重细节的教学风格，源自于他自己的老师拉扎雷夫。他清楚地记得，这位世界著名的钢琴大师当年仅用一分钟就让自己领悟到了弹奏钢琴的精神。
0: 他有一次，我记得他在选给我选这个柴可夫斯基，因为他欢喜这个俄罗斯的作家嘛，他就给我选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变奏曲，钢琴变奏曲。他就觉得我弹的还不够细腻， 他说你听啊，我跟你示范一次，可是只有一分钟。他就中间呢就把这个变奏曲中间的一段慢板，这个、慢板的那个，他跟我示范。我一听，哎呀，我说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 说太美了，太好听了。他就说你应该像这样来弹。有时候老师改一个音，我就豁然开朗了。就是画龙点睛的样子，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具体的以后记得念到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它。
1: 用具体的实例和细节替代声色的说教，大师的教学理念深深地烙在了杜明心的脑海里。在教学过程中，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杜明心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性格，这使得他带出来的学生在音乐风格上都保留了鲜明的个性。
0: 我不强求人家都要跟我写的跟我是一样差不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叶小刚有他自己的性格啊，他写东西非常流畅，而且很快。我记得他写一首大提琴跟钢琴独奏的曲子，是我在改作品的时候，主要是改他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问题。音乐本身，我尽量的不动它。他这首曲子后来得奖了，我们正好是在征求这个作品嘛。这首曲子大家很觉得很有特色。其他的，比如说曲小松，他的想法非常前卫。可是我在每次改作品的时候，也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些新的设想、新的组合。
1: 这种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做法，让杜明心为中国音乐界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郑秋峰、王丽萍、叶小刚、曲小松这些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杜明心的爱徒。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诱惑，杜明心完全可以离开学校，成为一个职业作曲家，然而他却选择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特别是陶行知先生，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培养我们这些苦孩子上学，另外呢就是然后呢解放以后，又国家在很困难的时候，解放初期50年代百废待举的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把我们送到苏联去学习。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在音乐学院工作教书啊，培养年轻一代能够留下来，而不是对中国的音乐也多少有一些帮助，这个当然是我的心愿吧。
1: 谈起半个多世纪的教学成就，老人最得意的便是这些学生。
0: 所以这一批一批的教了一批学生，当然有一些学生，特别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学生呢，他们当然是，实际上我在教学的过程中间，都是给他们主要是打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业务的坚实的基础，让他们更好的走出学校以后，更好的来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他们自己的创新或者发展。
1: 从难童到作曲家，从学生到老师，杜明心用他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不仅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也为中国音乐界的未来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

0: 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及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破化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十四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

0: 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1: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 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 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 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

0: 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敬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 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

0: 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 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 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3: 座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
2: 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霞埔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4: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以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赶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5: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
2: 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
6: 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7: 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1到6月份 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0: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猪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9: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0: 1.6%， 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9: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1: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

0: 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十八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2: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3: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5: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9: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8: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10: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 去年的这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舌板疮保创药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5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1: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4: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1: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
1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巡逻队并不就此甘休，要求大家帮着把唐吉诃德捆起来交给他们处理，说这是对国王和神圣友爱团应尽的责任。他们以神圣友爱团的名义再次责望大家帮着捉拿这一名拦路打劫的强盗。唐吉诃德听了这些话，微微一笑，非常镇静地说，
1: 听着，你们这起下贱的家伙，让带锁链的重获自由，释放囚犯，救苦扶危济困，你们把这个叫做拦路打劫吗？啊，卑鄙小人呐、你们凡夫俗子，老天爷没开你们的窍，你们既不懂骑士道的高尚，也看不到自己的罪恶和愚蠢。不尊敬游侠骑士的影子就是犯罪，何况你们冲撞了骑士本人呢？听着，啊，什么巡逻队呀？你们就是劫队的强盗，借神圣友爱团的特权拦路打劫的。啊，我问你们，哪个糊涂蛋竟签发拘票来逮捕我这样的骑士啊？嗯，游侠骑士不受法律制裁，他们奉行的法律是手里的剑，他们倚仗的权力是浑身的勇气，他们服从的命令是自己的意志。有谁连这一点都不懂吗？啊，再说吧，绅士只要被封作游侠骑士，承担了骑士道的职责，不辞劳苦，那么他享受的特权和豁免的义务就比贵族册封书上规定的还要多。哪个没脑子的家伙连这个规矩都不懂吗？什么产业税呀、交易税呀、国王结婚税呀、皇家特税呀、通行税呀、摆渡税呀等等，哪个游侠骑士付过呢？哪个裁缝给他做了衣裳收他的工钱呢？哪个堡垒主人款待了他要他付账呢？哪个国王不请他同桌吃饭呢？哪个姑娘不爱上他而对他千依百顺呢？还有一句话，世界上不论过去、现在、将来，一个游侠骑士面对400巡逻队员，要是没有本领把他们打400大棍，他还算得上是骑士吗？
0: 巡逻队经历的骑士和我们这位好骑士唐吉诃德的狂怒。神父在唐吉诃德发话的时候向那些巡逻队员疏通，说呀，唐吉诃德有神经病啊，瞧他的言谈举动就知道了，所以啊，请他们呢就别追究唐吉诃德干的事情了，即使把他捉到官府，少不得作为疯子马上释放。那个带着拘票的巡逻队员说，唐吉诃德疯不疯他管不着，他只执行上司派给他的任务，他把犯人捉到了，随人家释放300次也可以。神父说，
2: 可是你们这回还是别押他走吧，照我看呢、他也绝不肯让你们押走的。
0: 神父说了许多好话，唐吉诃德又干了许多疯事，那几个巡逻队员如果还瞧不透唐吉诃德是疯子，他们自己就是双料的疯子了。所以呢，他们觉得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愿意啊居间调停理发师和桑丘潘莎的争吵。长话短说，他们以警务人员的身份攻断了这个案子，图安让双方兑换 肚带和龙头物归原主。两个人虽然不完全称心，也都不吵了。神父为那只曼布利诺的头盔瞒着唐吉诃德给了理发师八个瑞尔偿还盆儿的价钱，理发师写下收据保证此后永无争执，这两件主要争端就此解决了。只要唐路易斯的佣人同意先回去三个，留下一个陪着小主人跟着唐费南朵走，客店里就平安无事了。这时店里的情人和勇士鸿运高照，困难渐次解决，事情都渴望圆满收场了。唐路易斯的几个佣人答应全听他吩咐，唐纳克拉拉因此喜形于色，只要看他的脸就知道他心上多么快活。索赖达对目前许多事情虽然不甚了了，却在留心观看着个人的脸色，一知半解地跟着同忧同乐。他尤其关心他的西班牙人，一双眼睛直望着那人，一片心也直围着那人。店主注意到神父拿钱给那个理发师，他就索取唐吉诃德住店的花费，还要求赔偿损坏的酒袋和流掉的酒。他发誓说，如果这笔账不付清，奴星难得和桑丘的灰驴休想出他的店门。神父又出面调停，审判官慷慨解囊，愿意带出这笔钱，不过还是由唐费南铎付了。客店里安安静静，唐吉诃德所谓阿格拉曼泰军营里的一团混乱变成了奥塔维欧朝代的一片太平景象。大家认为啊，这都亏神父热心又有口才，也亏得呀唐费南铎无比的慷慨。唐吉诃德一身轻松无事，他本人和他侍从的种种麻烦都已解除，觉得应该上路，把公主挑选他干的大事完成。他打定主意跑去跪见多诺泰，多诺泰非要他起身才让他说话，他敬从遵命就站起来了，说，
1: 美丽的公主啊，有句老话说，勤快是好运之母。一个人经历了许多大事，就知道只要认真干，没把握的事也能顺手。这一点道理在军事上尤其明显。打仗的时候，敏捷可以先发制人，出其不意，打败敌人。哦，尊贵的公主啊，我说这话有个缘故。我觉得咱们目前逗留在这座堡垒里没有好处，也许还有大害，将来自会知道。保不定和你为敌的巨人靠他的奸细钻头蜜缝，探知我要去歼灭他，就趁早修建了攻打不破的城堡，使我枉费心机。我的胳膊虽有使不完的力气，也徒劳无功。所以我的公主啊，我刚才说了，咱们得防着他这一招，赶紧动身去求取好运吧。等我和你那个仇敌一见面，你就可以称心享福了。
0: 唐吉诃德说完，安心静候美貌公主的语音。多诺泰俨然以君王的身份啊，仿照着唐吉诃德的口吻开言道，
3: 先生，你不愧是扶弱除强的骑士，一片热忱愿意帮我脱难，我不生感激，愿上天保佑你我都能如愿以偿。你就会看到这世界上的确有知道感恩的女人。我的刑期还是趁早，这方面咱们所见略同。 你要我怎么样，我都随你安排。我既然已经把身体托你保护，把光复王国的事业交给你去完成，我就一切凭你高见酌定，绝无异议。
0: 唐吉诃德说：
1: 听凭上帝安排吧，公主这样谦逊，我一定不失时机扶你重登世袭的宝座。咱们还是趁早动身为妙，常言道拖拖延延就有危险，我一想到这句话就急着要上路。好在能使我畏惧的人天上还没有诞生，地狱里也没有收容过。啊，桑丘，给奴星南德套上鞍辔，备好你自己的驴和女王的马。咱们辞别了堡垒主人和各位先生们，立刻动身吧。
0: 桑丘一直在他身边，这时啊，摇着脑袋说道：
3: 哎呀，主人呐，主人呐，村里的丑事比传闻的还多。这话呢，请旅客们别见怪。
1: 你这傻瓜，世界上哪个村庄里、哪个城里会有坏我名头的丑闻呢？
0: 桑丘说：
3: 我是个好侍从、好佣人啊，所以呀，有些话应该告诉自己的主人啊。不过您要是生气呢，我就闭口不说了。
0: 唐吉诃德说：
1: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只要不是存心吓唬我。你胆子小是你的本色，我不知畏惧也是我的为人。
0: 桑丘说：
3: 哎呦，不是这个话，我只是说呀，这姑娘自称大米格米宫王国的女王啊，其实呢，他和我妈妈一样，不是什么女王，我知道得很清楚。要是女王的话，她不会瞧人家一转身，或者啊找个背人的地方，就和咱们这伙里的某一位啊，微着脸抹鼻子。
0: 桑丘这番话说得多诺泰满脸通红。原来啊，她丈夫唐费南铎有几回趁人不见，用嘴唇向他索取了一点爱情的报酬。桑丘看在眼里了，觉得多诺泰这样轻佻，像个妓女，不像大国的女王。多诺泰听了桑丘的话，无言可对，也不想回答，就随他说去。啊，桑丘呢，接着说：
3: 先生啊，我这话呀有个道理啊，咱们啊东奔西走，黑夜受罪，白天更吃苦，劳累了一场，如果到头来却让这个客店里作乐的人去享现成，您何必催我去备马套驴，装置娘们儿的坐骑呢？啊，咱们还是安安静静的待着，让每个婊子纺他的线，咱们呢吃咱们的饭。
0: 哎呀，我的天哪！唐吉诃德听了他的侍从的这一派胡言，生了好大的气呀。他喘吁吁的，舌头都僵了，眼里火星直冒，说道：
1: 啊，你这混蛋，你这蠢货，你好狂妄啊！啊，你啥也不懂，却恶嘴毒舌，背地里胡说八道，坑害人。你当着我的面儿啊，当着这许多贵妇人小姐，竟敢说出这种话来。你的糊涂心眼里都是这样下流无耻的想头。你给我滚，你这魔头，你这撒谎精、促狭鬼，你这诡计多端、造谣生事的家伙，你这不敬帝王的逆贼，你快滚，别站在我面前，免得惹起我的火来。
0: 他一面说，一面皱紧了眉头，鼓起腮帮子瞪着周围的人，还使劲地顿着一只右脚。 你瞧他这一腔怒火有多旺啊。桑丘听了他这番话，又瞧他满面怒容，吓得矮了半截，但愿脚底下立刻裂出个口子来把他吞下去。他不知所措，只好转身躲开这位发火的主人。幸亏机灵的多诺泰深知唐吉诃德的脾气，他要平一平唐吉诃德的火气，他就说：“哭丧着脸的骑士先生啊，你这位好侍从说那些浑话，也许不是一点缘由也没有的，所以你别生气。他是很明白的，也有基督徒的良心，绝不会捏造证据坑害人的。分明啊，还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缘故。骑士先生，这座堡垒里呀，一切都由魔法摆布啊。我说呀，也许桑丘着了障眼法，真是看见了那些丢我的脸的事情。”唐吉诃德听了说道：“
1: 我凭全能的上帝发誓，公主这句话说在金节儿上了。桑丘这糊涂虫准是着了障眼法，不然的话绝不会看见那些事。我深知这倒霉家伙是好心肠，也是死心眼儿，不会捏造证据冤枉人。”
0: 唐费南多说：“
4: 嗯，是怎么回事？保不定将来还会有这种事，所以唐吉诃德先生，您得原谅他，和他言归于好，依然如故，别让那些幻象迷惑了他。”
0: 唐吉诃德同意了，神父就去把桑丘找了回来。桑丘低声下气地跑来，跪下要求吻他主人的手。唐吉诃德伸手给他亲吻，然后祝福了他，说道：“
1: 桑丘儿子，我不是几次三番地跟你说吗？这座堡垒里的事全都是魔法变换出来的。你现在该知道我这话不错了吧？”
0: 桑丘说：“这话我相信啊，不过毯子的事得除外，那是正常手法干出来的真事。”
1: 唐吉诃德说：“你别这么想，要是真有那事，我早该替你报仇了，现在也会替你报仇。不过过去也罢，现在也罢，我都无从着手，不知道找谁去报复啊。”
0: 大家就都问：“什么毯子的事情啊？”

0: 店主人就仔仔细细地讲啊，桑丘怎样在半空中翻滚。大家听了大笑，桑丘要不是主人再次保证那是魔法，一定大怒了。不过呀，桑丘傻虽傻，却始终认为自己没着什么魔啊，确实啊，是给一群有血有肉的人都在毯子里耍弄的。他主人坚持说那是如影如梦的鬼怪干的，可他呢却并不相信。这群贵宾在客店里住了两天，觉得该动身了。他们打算呢让神父和理发师照他们的原意把唐吉诃德带回家乡治病，而多诺泰和唐费南铎却不必借解救米格米宫那女王的那套谎话一起奔走。他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哎，恰巧的有一辆牛车路过，他们和赶车的讲定了设法把唐吉诃德用牛车运走。他们呢用栅栏做成个笼子模样的东西，能够容得唐吉诃德宽宽舒舒地待在里面。唐费南铎和他的伙伴唐路易斯的佣人巡逻队员以及店主等人按照神父的主意和安排，一个个蒙上脸，打扮得各式各样，叫唐吉诃德呀认不出来。唐吉诃德那一天呢打了几次架，正在睡觉休息，他们一声不响地进了唐吉诃德的屋。唐吉诃德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招啊，睡得正香呢。他们走到床前，使劲儿地把唐吉诃德按住，牢牢地缚定手脚。等到他惊醒过来，已经动弹不得了，只能瞪着眼瞧着这群奇形怪状的东西发怔。他呢牢不可破的观念又在他疯癫的头脑里翻腾了，认为啊，这些就是这座魔堡里作祟的鬼怪，他自己呢分明是中了定身法了，所以不能抵御。这都是神父定计的时候预料到的。当时呢在场的许多人里只有桑丘是头脑正常而没有化妆的，他虽然和主人疯得相差无几，却还认得这些乔装打扮的人物。他要等着瞧这群人把他主人捆住了怎么发落，所以呢一直没敢开口。唐吉诃德也一言不发，等着看他这场祸事会有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

0: 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
1: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
0: 山南市桑日县万亩葡萄基地实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1: 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西藏台消息，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

0: 将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公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沪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走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维、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5231米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生中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在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洞土。70多年后，在同一片山脊上，驻守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温暖的去处。
3: 现在的海拔是5157米，我前面就要到唐古拉山口了。
0: 1954年10月，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最终，筑路大军用17个月0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齐姆。
4: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宪政成胜，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0: 唐古拉站平常几乎没有游客上下车，但是一群人一直守护在这里，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青藏集团公司原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张福强：
5: 我们走的时间长了，就一直在走。我们出去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
0: 过去青藏铁路沿线职工就在这样低压缺氧的环境下常年驻守，辛苦劳作。青藏集团公司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马福海：
6: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点的灯都是没有的，水电啥都没有。
0: 2022年，青藏集团公司工会为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修建了高原氧吧，职工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副主任李玉：
7: 高原氧吧配备了绿植，针对高反严重的职工、急需救助的旅客，配备了各项医疗设施，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西藏台记者带路，
8: 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0: 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

0: 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山不再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座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市桑日县，用十多年时间在荒滩戈壁上创造了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紫色奇迹，依托龙头企业帕竹荣顺庄园，当地完成从十几亩试验田到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从零散试种到年销30万瓶高原葡萄酒的跨越式蜕变，构建起种植、酿酒、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交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报道：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1: 走进桑日县帕竹荣顺庄园，茁壮生长的葡萄树绵延数公里，远远望去如绿毯铺展。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务工人员达瓦卓嘎。
2: 最近我们忙着给葡萄树修枝、清理杂草，这样葡萄长势就更好了。
1: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桑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持续改良土地，完善水利设施，稳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3: 在塘沽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日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日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
1: 从最初几十亩试种到千亩示范，再到如今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科研团队从60多个国内外品种中反复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石河高原的优质品种。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3: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1: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屈天文，
3: 我们的酒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1: 每年9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让雪域佳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屈天文，
3: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城市都设置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1: 立足葡园资源，目前桑日县已形成葡萄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既有效修复雅江沿岸生态，遏制土地沙化，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企业将深化与行业专家、科研院校合作，持续优化酿造工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让高原特色葡萄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立足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吉隆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 今年一月，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截至目前，口岸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 10.5万人次，同比增长 15.2%， 同时顺利实现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此外，吉隆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商户淡增。
4: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一月至五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还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下一步，吉隆口岸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中尼边境贸易稳量体制。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行一队副队长杨玉龙。
5: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重点保障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0: 西藏台消息，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在山南市督导调研。在桑耶寺督导时，他指出，要持续做好寺庙稳定、消防安全、僧众思想教育等工作，有效挖掘保护和利用文物资源。在扎西曲灯社区，徐志文指出，要做好文旅深度融合文章，打造具有文化底蕴的特色旅游产业，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在山南市博物馆，他强调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推动文化研学、文创开发、文旅产业一体化发展。白马望堆参加桑耶寺督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优质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这些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补齐了我区应急救援力量拼图。中电信

0: 区应急救援力量拼图。中电信经理陈路明，
1: 接过这边旗帜是对我们的肯定，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0: 授旗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主任李斌，
2: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加强能力训练，提高战斗力。
0: 西藏台消息，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据了解，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本次活动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邱亚娟，
3: 藏医健身操立足于藏医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0: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除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把传统民俗融入日常健身场景，持续点燃高原各族群众的运动热情。慈松堂老年健身队队员林玉兰，
4: 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
0: 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5: 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增强健身意识。
6: 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此次录制为期三天，将拉萨的自然风光、民族传统文化与球迷滚烫的热情深度交融，为这档跨越七座城市的特别节目画上了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0: 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组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进行录制，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该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展开。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联，是整期节目的亮点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于佳，
7: 最后的收官战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质朴的热情。
0: 节目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从专业赛场到校园操场、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布智马讲述了他爱上踢足球的故事。次旺平措，
8: 咱们西藏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坚持自己的热爱。
0: 普布智马，
9: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西藏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0: 为保障此次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十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协助如约而至节目组记录下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
10: 节目将于7月15号、7月16号、7月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
6: 西藏台消息，9号夏鲁汪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及其工作室十多年间的近百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参观者扎西草，
11: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6: 展览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

0: 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冕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
1: 唐卡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展览，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一至六月，昌都市累计开展22场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2300多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核销超380万元的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
3: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了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
0: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00多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的春冬季限电情况。
3: 近日，山南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活动现场消防人员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
0: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下茶余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此次活动设置了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还设有农特产品展销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
2: 理论与实践，
0: 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时评说，我国江河湖泊沿岸分布着许多重要城镇、粮食基地、能源基地等，防汛救灾不容有失。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暴雨、洪涝等灾害的突发性、反常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更加凸显，防汛工作难度系数不断加大。风险在哪里，底线就要在哪里守住；困难在哪里，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这不仅要求强化责任担当，还要求不断更新认知，提升能力，面对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把各项工作分解为一个个规范的要素、环节和步骤，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策。防汛救灾措施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要树牢系统思维，并留有安全冗余，在空间上统筹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不让一处风险被忽略。在时间上贯穿汛前、汛中与汛后，不让任何环节出现断裂，在力量上做到物资有备份、人员有梯队、预案有多套，不因突发状况而陷入被动。防汛救灾是天大的事，牵动方方面面， 以系统思维把握全局，以极限思维应对冲击，统筹防汛抗旱、供水等多重目标，打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才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防汛救灾工作千万条，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条。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气象水文条件，单纯依靠人力巡查、经验判断，已难以满足现代防灾减灾的需求。近年来，智慧装备和技术的深度应用，有效提升了防汛救灾工作的前瞻性、精准性和主动性。科学技术的开关掌握在人手中，筑牢防汛救灾的防线，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科技辅助人，推动物防、技防、人防形成合力，发挥好科技的作用，把每一项行动指令快速传达到第一线，让每一次预警精准抵达最后一公里，就能实现感知更敏锐、预警更快捷、防线更坚韧、备战更充分。大战大考见真章，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风险交织叠加，形势严峻复杂。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定能更好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号白天，林芝、那曲、山南、日喀则、拉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2度到23度。那曲中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阵雨，14度到23度。改泽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雷阵雨转小雨，7度到17度。安多小雨，7度到15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嘉陵中雨，6度到20度。丁青小雨，11度到21度。洛龙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芒康阴转多云，8度到24度。左贡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察隅小雨，17度到27度。波密小雨转中雨，16度到24度。米林小雨，15度到23度。加察阴转小雨，15度到29度。浪卡子阴转小雨，8度到18度。江孜阵雨转小雨，11度到24度。南木林小雨，11度到24度。定日小雨转阴，10度到23度。帕里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6度到14度。措那阴，5度到15度。尼拉木小雨，南风3至4级，10度到16度。龙子阴，12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每天晚上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每天我也会约会一位朋友。今天我约会的是大生啊，这个名字听上去大家有点陌生，但是几年前他曾经以刘禅这个名字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诗经密码》，也曾经做客过我的节目。来，我们首先请出大生。你好。
8: 大家好，我是大生。
7: 讲一讲为啥又改名叫大生吧。
8: 这个刘禅啊，因为这个大家老把这个名字和刘备他那个儿子刘禅刘禅搞混。
7: 对，
8: 其实刘备的那个儿子呀不应该叫刘禅，他虽然是一个禅宗那个字儿，但是应该念刘禅。刘备有两个孩子，老大叫刘封，老二叫刘禅，合起来就是封禅的意思。这个表明的刘备的他这个当天子的野心。
7: 对，
8: 但是大家老是把我的名字和刘备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混到一块儿，所以我就想还是改了吧。
7: 对，你不想做那个阿斗。
8: 对。
7: 来，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生的最新的作品，叫做《悬崖边的名士》啊。上一次我说了，你来我做客我们的节目是《诗经密码》。
8: 对。
7: 《诗经》不仅是文学作品集，它也承担了史书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啊，关注的是魏晋时期。其实大生，你知道关于魏晋时期的这个评价，好像我觉得特别不统一。
8: 今天也有
7: 朋友
8: 啊，
7: 今天也有朋友在留言，
8: 是
7: 说我们从小学的这个所谓魏晋时期啊，都是民不聊生啊，政治腐败啊，社会动荡。
8: 对。
7: 但是后来好像也有一些人说，这一时期是文化方面的盛世，
8: 是
7: 比如说这一时期的书法啊、绘画艺术，它都有很高的水准啊。通过你的考证，你怎么评价这段时间？
8: 其实这两方面并不矛盾。有一句话呢是这么说的，说国家不幸诗家幸。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处于动荡、处于不安、处于战乱的时候，往往是诗人学者艺术家们他们的这个大幸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一个人想要创作出好的作品，必须有精力、有思考，而这种动乱和这种民不聊生的这种政治局面，恰恰能够给他们带来比较深刻的思考。那这样的作品往往呢要比单一的唱诵颂赞赞歌呀这一类的作品，它是要深刻的多。所以说魏晋一方面呢确实是政权这个更迭非常快，然后呢这个战乱也非常严重，老百姓生活的也很不好，但另外一方面确实也是一个艺术和思想达到了一个比较高度的一个时代。
7: 所以这段时间出现了很多的名士啊。
8: 对对，
7: 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你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你写的这个时间的跨度大概是哪一段时间？
8: 时间的跨度基本上是从汉末 建安时期，一直到这个刘裕建立宋朝，建立刘宋，然后呢，这个剃掉东晋为止，大概是200来年时间，我的书呢是从曹操北征乌桓，写了这个龟虽寿，和这个写这个短歌行这一年是公元207年，一直到这个420年刘裕代宋。刘裕代晋，
7: 这段时间、基本上是从这个建安风骨开始写起，
8: 对，从建安时期
7: 一直到这个东晋没落啊，
8: 对，
7: 来，这个书名啊叫《悬崖边的名士》啊，为什么起了这个名字啊？所以你说到这个名士啊，这本书肯定是关注着这些名士的所谓。

0: 命运，
1: 对对，
0: 啊，所谓故事啊，
1: 是
0: 给大家讲一讲起这个名字。
1: 这个名字呢是这样子的，汉末和两晋确实是非常战乱频仍的一个时代。
0: 嗯，
1: 那这个时代，相比较其他时代而言，它的政治压力也更加，这个严重。我们说政治的这个，压力和、
0: 嗯、
1: 和这种黑暗性，
0: 集权，
1: 集权的黑暗更加厉害。然后呢，作为一些当时能够在整个时代起到比较大的影响作用的这些名士们，他们就往往面临着要么跟政权合作，要么不跟政权合作的一些尴尬局面。
0: 嗯，
1: 这里边呢，还不仅仅是一个单单的和政权合作的问题，还包含着他们，和这个政权合作不合作背后呢，其实是他们一个政治理念，
0: 嗯，
1: 他们的道德底线，他们的生命尊严，
0: 嗯
1: 啊，他们的这个，认知啊等等这一步，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要么你是前进一步，你从悬崖上跳下去啊，这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嗯，
1: 要么你后退一步，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当时的时局啊，合作和你不认同的政权，和你认为不合法的政权合作，
0: 嗯，
1: 所以说是这个呢，我们就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啊，这是我的那个这本书的这个编辑，
0: 嗯
1: 啊，我这个朋友吕征，他帮我最终定的这个名字。
0: 嗯，咱们讲一讲你写到的人吧，写到的名士都有哪些？
1: 名士比较多了，
0: 嗯，
1: 从这个建安时期，从三曹父子、建安梯子，
0: 嗯
1: 啊，包括一直到这个我们熟知的杨修啦、孔融啊，一直到这个竹林七贤啊，到西晋时期的那些我们现在经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花样美男，
0: 嗯，
1: 比如说这个
0: 何晏，
1: 对，何晏啦、王弼啦，
0: 嗯，
1: 啊，还有这个夏侯玄呢，还有这个潘安这部分人，
0: 嗯
1: 啊，一直到这个东晋时期的那些王羲之。王羲之家族、谢氏家族，
0: 嗯，
1: 他们这一波人都写到了。这个我们有一部很著名的书叫《世说新语》，
0: 嗯，《
1: 世说新语》里边就记载了非常多的名士，《世说新语》里边提到的名士，这本书里边基本上也都涉及到了。
0: 嗯，这些故事我想知道，就是说是有据可查的，还是你自己细说，或者是你自己的演绎？
1: 啊，这个呢，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0: 嗯，
1: 这些故事都是有据可查。
0: 嗯，
1: 啊，要么是《晋书》。要么是《三国志》啊，要么是这个《雨林》，要么是《世说新语》。总之呢，都是从当时的这些史书里边找出来的材料，一条条找出来的。
0: 嗯，
1: 只是我们很多内容呢，是我们平时不是太关注，所以说或者接收到的信息比较单一。
0: 嗯，
1: 了解到的只是一方面，看到了这些信息，觉着哎，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
0: 对，
1: 其实不是的。
0: 比如之后我们说到的像孔融啊，啊，像嵇康啊等等这样的人物。
1: 对，其实这些事情，他们的故事都是有史书记载的。
0: 嗯，好，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呈现的这本书来自于大生的作品，叫做《悬崖边的名士》。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2: 这是一个灿烂风流的时代，也是一个黑暗残酷的时代。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的第二个高峰期，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人学士遭到残酷迫害的时期。一面是集权而混乱的政治，一面是渴求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两者之间的碰撞与博弈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一幕幕令人无限感慨的场景。嵇康临行奏广陵散，王羲之兰亭雅集，谢安袖手之间却退强敌，陶渊明归园田居，悬崖边的名士系统梳理了魏晋历史，着力塑造了魏晋士人的群像，呈现出他们在黑暗政治下的生存状态与艰难抉择。了解他们在这种环境下的选择与作为，或许能为我们理解魏晋历史打开新的一扇窗。
0: 嗯，了解历史其实有很多的层面啊，我们有时候光关注某一个层面，其实仅仅只关注这一面是不够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它基本上是原原本本的啊，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大家呈现了啊，呈现的就是所谓魏晋时期这段时间。接下来大生，咱们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构成吧。
1: 好。这本书基本上还是按照历史的顺序来写的。
0: 嗯，
1: 魏晋这本书的这个时间段呢，大约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建安时期。
0: 嗯
1: 嗯，汉末建安时期，这时候呢，这个我们一般写三国，看《三国演义》一开始就是这段时间。
0: 嗯，
1: 接下来有一段时间是 曹魏政权的正史时期，它正史是一个年号。正史时期呢，为什么单令把它拿出来写呢？是因为正史年间开始，玄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真真正正登上历史舞台。
0: 对，
1: 接下来呢，第三个时期就是竹林时期，
0: 竹林七贤
1: 为代表的这一批人，他们的这个时间段非常了不起。还有第四个时期呢，就是西晋啊，这个非常短暂，然后短暂又飘摇的一个统一的一个历史王朝。
0: 嗯，
1: 那这一段时期呢，对我们后世的很多事情，对我们后世也是有挺大影响的。
0: 嗯，
1: 还有就是东晋衣冠南渡，
0: 嗯，
1: 基本上就是五个时期。
0: 对，基本上是按照就是咱们教科书的这个历史上大致的内容来划分的。
1: 哎，是是是，
0: 对，有一位朋友留言啊，就问，大生，就是为什么你喜欢写这个历史方面的东西，从《诗经》啊，关照当时的这个现实啊，然后又写这本关于魏晋时期的啊，为什么会对历史这么感兴趣？是从小就喜欢吗？
1: 对，这个应该说是说是从小喜欢的。但是写这两本书，其实呢，是本身是一个想法，想从诗的角度去解读历史，因为我们一般老是觉着诗歌只是抒发情感的一个工具，
0: 其实它也是关照现实的，
1: 对，实际上关照现实，也记录了很多历史。所以写这一套书，其实后面应该还有几本，只是现在工作太忙了，没有写出来。想的其实就是通过诗的角度来把历史写出来。很多我们平时非常熟悉的诗，其实都是在记录某些历史事件，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写下来的。
0: 所以它是有史书功能的。
1: 对，是有史书功能
0: 的。好，我们接下来打开这本书，开篇写这个所谓建安时期啊，建安风骨。我们说了很多年这个词啊，就是实际上是对于这一时期的这个所谓建安，文学的一个评价。
1: 对，
0: 它所谓建安风骨到底指的是什么？
1: 建安风骨啊，这个从文学概念上来讲，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一个概念。它隐隐约约指的是一种，风度啊，这种风度又不是非常的，我们讲又不是非常的奢靡啊，或者说非常的软弱。它是有一种鼓励在里边。那建安时期呢，主要以曹氏父子以及这个围绕着曹氏父子的周围的这个建安文学集团，他们所写的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气质和气概的一种整体描述，大约我这里归纳了一下，比如说，建安风骨里边会有这个，他首先是对民生的关注，和很多诗歌不一样，写在那写风花雪月不是的，建安风骨都是对生命和对这个苦难有深切关注的，但是他们关注苦难，并不因此颓丧啊，还有很多诗歌一写的苦难就写的完了，这没劲儿了，就消沉了。建安又不是，建安风骨是在苦难当中有一种雄沉啊，有一种这个积极进取的力量，所以这种气质整体来讲，我们把它叫做建安风骨。
0: 以这个三曹父子作为代表的，
1: 以三曹父子为代表。
0: 这部分呢，除了写三曹父子之外啊，大生还写了一个人物，就是孔融。我们从小就听孔融让梨的故事，在我们眼中啊，孔融就是一个非常谦虚的、善良的、懂得体谅别人的这样一个人
1: 啊。对，
0: 但是在大生这本书当中，他写这个孔融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啊，还比较喜欢撒谎这些。
1: 对对对，这个孔融呢，其实人呢应该是
0: 多面的，
1: 可能我们历史教科书或者说我们这个老百姓讲的这些故事，他老是讲他喜欢所看到的那一面，那其他的那些复杂的另外一面，背后另外可能就略掉了，实际上历史的孔融是一个形象非常饱满的一个人物，这个儒家其实有一句话，孔融是孔子的后代啊，正儿八经孔子的后代，儒家有一句话说，如果这个论语里边说了，说如果大道不能够得以流行的话，那么做不了一个君子，那就可以作为一个狂者或者一个捐者，这个狂捐是一种什么样的气质呢？狂捐就是做不了一个正谦谦有礼的君子，文质彬彬的君子，我做不了了，时代影响我做不了了，那么我要么做一种狂人。狂人的特征是有非常积极进取的一面。要么作为捐介者。捐介者呢，就像莫大先生啊，这一类的就典型的捐介者。他是虽然我力量很弱，但是我不跟你合作，但是我有自己的底线，守住自己的底线，
0: 挺高洁的那种，
1: 是这么一种状态。孔融呢，就是典型的一个狂者。孔融小的时候 这个我们不仅仅他不仅仅让过梨，而且呢说大话呀，这个也是很厉害的啊，或者说是这个很有胆识的一个人。
0: 嗯，
1: 当时全国的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话说啊，对应差不多今天的官职应该是全国的政法委书记啊，或者最高检察长这么一个职位。
0: 嗯，
1: 在当时叫司隶校尉，这个人呢是叫个李英，是当时世子天下士人的领袖。
0: 嗯。
1: 孔融十岁进洛阳的时候，他就特别想瞧一下这个李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呢他就跑到李英家里边去求见。可是那李英家里，你现在去最高检
0: 你也见不到人。
1: 对，见不到人的。那这时候过去其实也是一样，去了以后先被门卫拦住，说你这个小孩进去见李大人干嘛。这一看进不去，他就撒了个谎，说我和你们李大人啊是亲戚。
0: 嗯，
1: 这个底下的人一听，哎呦，这个李大人的亲戚来了，这个必须得通报。
0: 嗯，
1: 于是通报回来以后，李英一看，怎么一小屁孩十来岁，你跟我什么亲戚关系啊？
0: 嗯，
1: 这个孔融撒了一大谎，说是你姓李，我姓孔，你的老子是你的这个祖先是老子李耳，我的祖先是孔子，那我们的祖先有过交谈，他们有师生之谊，
0: 嗯，
1: 所以我们呢。也是应该有这样好关有一定
0: 有亲
1: 戚关
0: 系的啊，
1: 所以说
0: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觉得他很机智，
1: 是是是，
0: 但是有人就觉得你看你这么小的孩子你撒谎了，
1: 对，你这么小的孩子太过于伶牙俐齿。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从传统起码在儒家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啊。小孩太过于伶牙俐齿这种孩子啊，当时李英的一个门客了就说了，这个小时这个与家，大未必了了，就是你小的时候这么聪明，长大了也不一定咋地。
0: 嗯，
1: 结果孔融还很十岁的孔融啊，立刻反击说：“想君小时亦必了了。”
0: 嗯，
1: 就说想你小的时候恐怕也差不多吧。言下之意说你小的时候也很聪明，现在混的也不咋地。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孔融的这个机智应变的能力是很强的。
0: 嗯。
1: 啊，所以说他这个和我们历史上想的不完全一样。
0: 嗯，不是那种谦虚的。
1: 哎，不是那种的。
0: 对。
1: 再比如说，要再说起孔融的另外一个观点，可能会令我们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孔融是孔子的后人，按道理应该说是一个，完全符合儒家礼教的一个人。实际上不是。孔融最著名的观点是，父母和孩子，没有恩情，就父母无恩怨，子女论。怎么说呢？说。孩子和母亲就像装在瓶子里边的一个东西一样，母亲只是一个瓶子容器，孩子从容器里边拿出来就和瓶子没什么关系了。你说这在今天来看都是令人很瞠目结舌的，更不要说放在礼教非常严重的汉代了。
0: 这倒很符合国外人的这个想法。
1: 是
0: 好品味书香啊，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大生，叫做《悬崖边的名士》啊。我们刚才听大生讲孔融的故事，就发现其实真实的历史啊，被遮蔽的这段我们不知道的这段，真的有未曾知晓的一些秘密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一下大生。
2: 作者大生，又名刘禅，陕西人，80后作家，中国书房执行主编，曾出版《诗经密码》《诗说中国》耕读卷等，所善书法古琴，耽迷佛艺古史，生平最贵求真，最上自由，工作室叫明经社，常居北京，其解魏晋之人事，别出机杼，逗人血笑处，亦引人深思。
0: 今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互动话题，请各位来参与啊！我们今天话题就是说一说大家熟悉的历史时期，比如说你来评一评，最混乱是哪一段，最黑暗是哪一段，最昌明最兴盛到底是哪一段啊？你关注这段历史时期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我都在这片天空下跟你分享一本书，一本书的时光可以是惊涛骇浪，也可以是温润如水。今晚这本是大生的作品《悬崖边的名士》，这本书讲述了名士们的命运和故事啊。这其中有很多事情我们可能不是知道的特别清楚，或者是只知道其中的一段啊。那当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听众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来，来评选你熟悉的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时期，比如说最混乱的、最黑暗的啊、兴盛的等等，说一说你关注他的理由。这样，大声，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有说的很好的啊，继续长歌说五千年华夏文明史，有大江东去的壮阔豪迈，也有晓风残月的所谓闲雅，有万国来贡的鼎盛时期，也有外辱欺凌的衰颓啊。最混乱的，我觉得就是魏晋南北朝了，异族马踏中原，华夏衣冠南渡偏安。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却是为他人做衣裳。最黑暗的是晚明吧，内有这个所谓阉党啊、贪暴，昏君啊、世风颓废，民变不断，外患有荷兰、西班牙心怀不轨，还蚕食海禁，北有后金烧杀淫掠啊，京师震动，警报长鸣，百姓苦民久矣呀啊，这个。最有蓬勃的生机的应该是先秦春秋这段时间啊，诸子百家纵横捭阖，储才禁用，时有智者广阔天地，大有所为。回首过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读史识今，千古兴亡事都付笑谈中。说得多好，
3: 说得很好。
2: 来，我们看看下面。

0: 这位朋友云闪阿拉丁说，算不上最熟悉吧，但是最近最感兴趣就宋朝的历史，因为人才辈出不说，还有可爱的皇帝，尤其是宋仁宗，出生就很传奇，为人也很不错，尤其善于纳谏啊，不爱奢华等等，总之是我心目中的这个好人皇帝。 Silence Waves 他说，我最熟悉的应该是明代吧，有一次去荆州旅游，看到张居正的故居，受张居正事迹的影响，加上自己本身对历史就充满好奇，还特意去了解了张居正生活的那个时代，从而也就知道了很多与明朝有关的故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历史小说成为我生活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都很有才，苏北草根新闻，在中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应该是大元朝，政治混乱啊，国家这个民不聊生，外敌来侵，内部勾心斗角，最鼎盛的应该是唐朝吧，李家父子治理夏国泰民安，民间邻里团结，有路啊路不拾遗之说，但是历史在这里有这个胜于唐败于唐的说法，历史也证明这点，一朝不如一朝啊，但是总的来说，新中国改变了之前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水月洞天说，让梨的孔融不是好孩子，这今天晚上听这个节目才知道的，原来小时候知道让梨，长大却性情大变，变成了一个坏孩子，真是难以理解啊！旧城安良从史书中记载来看，认为宋朝最强大，唐朝呢主要是军事外交啊，表面上比宋朝强，但就经济生产水平上来讲，宋朝还是比唐朝要好。宋朝立国时面对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西夏，征战时间上百年，经济上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封建时代最富有的时代，宋代整体上科技也比唐代要强。还有可惜不是雨天，他说说朝代啊，我们一般人最熟悉的肯定是唐代啊，历史上公认的强盛朝代，比如说政治上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文化方面唐朝的书法艺术盛行啊，诗歌方面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等，画家吴道子，科技方面有雕版印刷术，火药，这些对以后的中国文化啊传播和军事防御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这些点，所以通常来说大家最关注的最熟悉的可能都是唐代。
1: 这个还是能看出大家的留言，第一很有才，但是第二还是有点标签化，就是历史其实真的是很丰富多彩，每一个朝代的也不仅仅只是它的特，不像我们口中所熟悉的那样的特征，其实它真的是很丰富，很多面的。
0: 行，我们接下来呢就打开这本书，咱们讲一讲魏晋时期的这些名士，他们的多面和丰富，
1: 好
0: 不
1: 好？
0: 来，我想知道魏晋时期名士的这个特点到底是什么？
1: 这个魏晋
0: 可以这样归纳吗？
1: 有归纳，有归纳，不是我归纳，但是古人有过归纳。本来这个也是一个大名士，叫王公啊，他这个字孝伯。所以说是这个《世说新语》里边有段他的话，叫王孝伯说啊，说什么呢？说是名士呢，如果善清谈，能饮酒，熟读《离骚》，这样的就能叫名士。
0: 哦，
1: 就是什么叫？就是这个人
0: 能说，
1: 能神侃啊，能喝，然后特别能喝酒，并且呢，这个熟读《离骚》有一些才气，这样的人呢就可以叫名士。实际上呢。魏晋的名士至少应该分为两种，或者说两个阶段。
0: 怎么讲？
1: 前期的魏晋名士，我们说西晋以前的魏晋名，竹林正史间的名士，以嵇康他们为代表的，这一批名士，是真真正正的名士，真让我们很敬佩。这一部分人，首先每一个都是思想家，真真正正的思想家，他们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所以说他们表现出来的那种，名士做派，放荡不羁呀。或者说是这种与众不同呀，不是刻意装出来的，不是做作的，而是一种
0: 有底蕴的，
1: 有底蕴的真情流露，甚至以此作为一种表明自身的一种态度或姿态，这是前期的名士。但是到了西晋，到了东晋的时候，很多名士就有点愧对名士二字了，他们更多的是神往竹林时期的这种风采，但是呢，缺乏深入的思考，缺乏反抗的勇气，没有那种真实的这种思考的深度了，所以他们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去模仿这些他们前辈的这些姿态，比如说 前期他们这些人特别爱喝酒，后期这些人一块裸着身子喝酒，跟着猪一块喝酒，故意做一些
0: 很潇洒、
1: 特别潇洒放荡的事情，实际上早已经丧失掉了所谓名士的那个核心的东西，就成了附庸风了，风雅。这和我们今天其实是一样的啊，也有一些人是真真正正，有学问，他们表现出来的特立独行是一回事，
0: 对，
1: 还有一些人压根就是附庸风雅，做出那个样子令人作呕。
0: 来，咱们点几个人吧。刚才你说到嵇康，这是前期的代表人物，后期呢？
1: 后期呢？后期这样的人其实比较多了。我们说，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吧。王徽之，这还算好一点啊。王徽之，王徽之呢是这个后期的一个名士，王羲之的儿子。这个人呢，他的关于他的这个事迹就非常多，比如说他雪夜访戴。无本乘兴而来，兴尽而至，访他的朋友戴逵去了之后，回来之后呢，这个朋友没有去朋友家里边，结果呢就回来了。还有他特别喜欢竹子，听说有一个人家里边种了很多竹子，他就去跑到人家家里看竹子，看完竹子一句话不说就走。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今天来看确实很潇洒，但是如果真实的去作为一个纵向比较的话，把王徽之和早期的这个竹林名士相比，会发现他丧失很多很多的内涵，真的是只有一些形式。而王徽之和当时很多的人比较起来已经很不错，
0: 算很好了，
1: 很不错了。比如说再举一个例子，当时有何氏兄弟何曾，他们两个兄弟特别信佛，因为魏晋时期也佛教也很兴盛。还有西氏兄弟特别信道，结果呢大家就说这些人特别信佛，整天信佛，信的要讲究要成佛呀，要乐善好施呀，这了结果自己的族人当中都有饿死的，饿得实在不行，他们也不愿意接济。所以人家就说他二西好道，其实是骗这个道。这个二和
0: 表面上的一种
1: 好佛其实是

0: 可怜的。
1: 嗯
0: 嗯，他的下场呢，大约呢，我书中写了有这么三大类。首先，第一类呢是，就整体而言，魏晋的名士得善终的很少，得长寿的也很少啊。这个，第一大类就像嵇康这样的，嵇康呀、阮籍呀，包括后代我们说风水的祖师郭璞这样的人物，他们都是大名士，但是他们都是比较有骨头的。那这一类的人不愿意屈服于政权的话，或者屈服于淫威，就死得比较惨。
1: 嗯，
0: 嵇康死的时候才40岁，
1: 对，
0: 郭璞死的时候也才40来岁，都很年轻。还有一类属于政治投机，这一类政治投机呢，可以短时间内活得很好，但是经过一旦遇到政权的更迭，因为政权西晋时期政权更迭太频繁了，啊，势力更迭非常频繁，尤其像西晋的时期八王之乱。
1: 对，
0: 那这一类的名士呢？
1: 只是风光一时，
0: 哎，风光一时，今天活得很好，明天就说不定就被杀了。那这个就以石崇啊，包括潘安他们代表的金谷园24友，
1: 嗯，
0: 这一批人大多都是属于这样的下场，活得今天活得很好，过两天哎，被毙掉死了。潘安死的时候也才50来岁，
1: 嗯，
0: 都很可惜，
1: 嗯
0: 啊，
1: 这是历史上著名这个美男子，
0: 对，
1: 啊，
0: 就是最著名的那个美男子，
1: 嗯，
0: 死的时候也才50来岁。啊，潘安的人品其实不怎么好。
1: 嗯，
0: 还有一类，对对对，还有一类呢，这个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少了，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类人活得比较久啊，这个也懂得明哲保身。
1: 嗯，
0: 比如说像《竹林七贤》当中的王戎，他就是属于会明哲保身的人。
1: 的啊，
0: 哎，他其实最后呢，活了70多岁，79岁好像是，
1: 已经算那个时候的高寿了。
0: 非常高寿了，嗯，啊。再有一类更多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说。年纪轻轻就病死的，
1: 嗯，
0: 这个可能和他们服食五石散呀，以及他们当时的一些，真情流露是各方面都有关系。古人有一句话呢，叫做“情深不寿”，
1: 嗯
0: 啊，这个惠及必伤，才绝早夭，
1: 嗯，
0: 就是一个人如果太过于用情，他这个感情太深不寿，
1: 嗯，
0: 不会长寿。然后才华太横溢，这种人也容易早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魏晋时期有一大批名士，比如说我们说魏玠，看杀魏玠，就美男子人把他看死了。
1: 嗯，
0: 怎么看死呢？大家都来看他身体不好，结果疲于应酬，几天下来哦死掉了。
1: 嗯，
0: 还有这个比如说像夏侯玄，像那个谁荀粲，
1: 嗯，
0: 荀粲呢是因为他老婆生病了。他特别特别喜欢他老婆，老婆生病了，他就把自己的衣服，这个老婆发高烧，他就把自己衣服脱了，在院子里边把自己冻凉回来，用自己的身体给老婆降温。
1: 嗯，
0: 结果呢老婆死了，他也死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是在魏晋时期也占一大波人。
1: 听出来了啊，这魏晋时期的这名士们啊，顶着名士的名头，但是好像都不善终啊。
0: 对，
1: 这个没有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这样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我们了解悬崖边的名士。
2: 悬崖边的名士被称为是能媲美明朝那些事儿的通俗说史书。这本书高度还原了历史上真实的魏晋，透视了名士风流背后的沉痛与战栗，以正史为依据，拒绝野史与胡说，以轻松幽默的笔法写作，呈现一个精彩纷呈的时代。让梨的孔融其实不是好孩子，杨修为什么必须死，嵇康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粉丝，五石散原来是壮阳药，陶渊明其实是个官迷，原来真实的魏晋时期是这样的。
1: 一段历史时期啊，它有很多的面，所以我们只是通过一个面去呈现或者是去看啊，你可能看到的只是一个片面的东西。来，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大生，叫做悬崖边的名士。有朋友说了，听口音作者一定是西北人。
0: 对对对，我西安的
1: 西安人啊，
0: 陕西人。
1: 来，我们继续分享下面的留言。我是纳斯加，说康雍乾啊是很繁盛的啊，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时期。
0: 对，
1: 苏北草根新闻说，这本书让我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历史啊，历史书中看不到的，所谓那样的教科书中看不到的东西，
0: 是
1: 应该称为是秘史吧。这本书让我们对历史人物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啊，希望多出类似的这样的作品。 下面这段这个字不认识啊，是他的微博名。他说，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唐朝第二位君主，以善于用人和虚心纳谏著称，对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与各少数民族共同繁荣。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也比较好啊。这段时间也是大家都公认的啊。

0: 不错的。对，嗯，来，我们接下来讲几个历史上比较大家都知道的人啊。
1: 嗯，好。
0: 刚才你提到了嵇康，
1: 嵇康、啊、提到嵇康，
0: 嵇康这个现在的粉丝也很多，
1: 非常多。啊、
0: 过去的粉丝更多，
1: 更多、啊。
0: 为什么粉丝那么多？
1: 首先，嵇康特别帅，跟今天一样。
0: 嗯，
1: 这个
0: 看脸的时代，
1: 看脸的时代，
0: 什么时代都
1: 是。魏晋是一个看脸的时代，魏晋的这个名士大多都。我们从今天的史书来看，在历史上没有第二部史书能像晋朝的史书一样花那么多的言辞来形容一个人的容貌。
0: 嗯
1: 啊，所以魏晋时期呢是一个非常注重仪容的时代。嗯，这个嵇康不仅仅呢这个长得帅，而且呢出身也是名门。
0: 嗯
1: 啊，他是这个有的考证呢说他其实是曹操的孙女婿。
0: 嗯
1: 啊，而且呢这个嵇康
0: 很有才，
1: 哎，非常有才。
0: 嗯，
1: 善弹琴，书法很好。
0: 嗯，
1: 绘画也好。唐代的时候还见过嵇康画的狮子搏兔图。
0: 嗯
1: 啊，这个现在当然没有了。听说他的这个隶书啊，书法也非常好。他弹琴更不用说了，广陵散。
0: 嗯，
1: 这个我们今天一提广陵散都知道嵇康。嗯，啊，所以说
0: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样样精通
0: 啊，这是男版的白富美啊。
1: 啊，是是是。啊，关键在这么多的特色当中，嵇康还是一位非常有骨气和非常有血性的人。
0: 哦，
1: 所以说他不仅仅是一个文文弱弱的书生，他是一个很有着一种男子汉气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嵇康在当时的粉丝就是非常多。
0: 嗯，咱们去再讲讲陶渊明吧。
1: 那 好，
0: 我们从小就学《归园田居》，
1: 对对对，
0: 学很多有关于陶渊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文字啊。
1: 对对，
0: 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高洁的人。
1: 对，
0: 实际上
1: 呢，陶渊明呢，这个从我们今天一定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完璧无瑕。
0: 嗯
1: 啊，陶渊明其实也是挺想当官的。这个我们来说，当然当官并不是一个什么坏事，尤其在古代。
0: 嗯
1: ，读书人晋升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官嘛。
0: 嗯，
1: 在魏晋时期，陶渊明其实也是很向往名士的。陶渊明有一个外公叫孟嘉，这个人是一个大名士，特别有名士派。陶渊明小的时候呢就很受他这个外祖父的影响。
0: 嗯，
1: 但是陶渊明很可惜呢出身是寒族。
0: 嗯
1: 啊，这个呢我们
0: 对他晋升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哎，得纠正一下。
0: 嗯，
1: 陶渊明的祖父的爸爸就是高祖，叫陶侃。这个人的官做到三公。
0: 嗯
1: 啊，做得非常非常高了，已经是最高这个级别的官员了。
0: 嗯，
1: 但是由于是他仍然是寒族。
0: 嗯，
1: 魏晋时期很特别啊。这个他有一个，我们历史书上说是有这个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
0: 嗯，
1: 就是有高门大姓和一般的小地主。陶渊明就属于小地主。
0: 嗯，
1: 这个大地主呢就像这个我们说袁绍，这种大地主，他们呢有这个四世三公啊。这个从汉朝开始家族就这个有儒家传世，学问传世，绵延不断。
0: 所以说到底还是阶层啊，
1: 阶层
0: 就像国外的这个贵族。
1: 对对 对， 对， 对，
0: 贵族家族就已经标志着他
1: 大贵族。是大贵族。
0: 对，
1: 而陶渊明是小贵族。
0: 嗯，
1: 小贵族在当时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晋升的，他只能做到一些小官，并且呢非常累，非常辛苦。他不能像那些大名士一样很潇洒，什么事都不干还能领着高官俸禄。所以陶渊明从内心很纠结，他一开始呢就做过一些祭酒啊。祭酒就是
0: 什么官职？
1: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教育局局长吧。
0: 嗯，
1: 啊，这一类的小官职。
0: 嗯，
1: 啊，在王凝之的手下做过祭酒，后来呢又做过一些参军的职位，都不高，都是小官。
0: 嗯，
1: 他做的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县的县令，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彭泽县的县令。
0: 嗯，
1: 所以说他是首先呢他晋升是非常困难的，其次呢当时的这个因为陶渊明处在东晋的末期，战乱也是很乱的。
0: 嗯，
1: 他的这个生活也是得不到一个稳定，所以说陶渊明最后索性就这个
0: 干脆归园田居，
1: 归园田居了。
0: 嗯，
1: 但是这么呢我们又说了，鲁迅曾经就说过，说是我喜欢陶渊明，鲁迅就说陶渊明正是因为浑身都不是静穆的那么一种完美无瑕，所以说陶渊明才显得伟大。所以我们今天也不要把陶渊明想的他就是那么啊，真的是就像一个圣人一样。
0: 嗯，
1: 可以任何可以这个为了这个什么什么放弃一切高官厚禄，其实也不是的。我想如果陶渊明能做大官，他也是愿意做的。
0: 嗯
1: 啊，只是时代使然。
0: 嗯
1: 啊，所以陶渊明和我们想象的并不是那么一样。
0: 来，有朋友说了，作者信手拈来的历史故事听着很有趣啊，也很有意思啊。
1: 对，
0: 这本书重点写的就是名士们的故事和命运啊，通过写他们，写整个这样一个时代啊，
1: 对，
0: 魏晋时期。

0: 我想知道这段明治时代的这个终结，它有具体的标志吗？
1: 明治这种风度呢，其实一直影响了很久，包括到民国时期，我们都说很多人有明治风度。
0: 对。
1: 但是我们如果特指的魏晋这个明治风度的话，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我想应该是隋唐的科举制度诞生。
0: 嗯。
1: 因为魏晋时期的明治，他们的这种潇洒和状态，和他们的这个品评人才的制度有关系，和他们当时选官的制度有关系。
0: 嗯，
1: 要清谈，要品评人才，九品中正啊，九品中正制啊之类的，都是需要这个清谈呀、品评人才的。
0: 嗯，
1: 那么在这样的制度下，就催生了清谈以及这个服史服药呀之类的一些事情。
0: 嗯，
1: 那么明治风度也得以最大展现。到了唐代，科举取士就换了另外一种。读书人他上升的一种渠道，全国来考试。那么不管你是寒族还是贵族，你都要通过考试才能进入我的这个官僚体系里边。
0: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制度上进行的终结，我想如果要作为一个标志的话，就是魏晋时期明治时代的终结。
0: 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大生，叫做《悬崖边的明治》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通过大生的这个介绍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个不仅仅是教科书层面的这个魏晋时期，
1: 对对对，是
0: 啊，还看到了一个更丰富的啊。当然，具体的很多的细节和内容，打开这本书你就能够看到了。谢谢大生做客我的节目。
1: 好，不客气，不客气，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明晚再见。

0: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0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7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5类18项量化指标，其中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推广零售好经验、好做法，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线上零售成为商品丰富、品质优良、规范经营的购物之所。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在全国组织开展老年合理用药促进行动，广泛普及合理用药知识，提高为老年人提供药学服务的能力，提升老年合理用药水平。今天，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度第2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根据见义勇为典型事迹突出程度、各地依法确认和申报意见、网络关注度进行综合评审评议，共有翟帅、刘晓申、连天野等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昨天，公安部交通管理局透露，部分近日受强降雨影响的道路交通事故和险情，提醒公众雨天开车降低车速，避开涉水路段。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运输跨境货物1.7万吨，到目前已累计运输316万吨，同比实现稳定增长。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目前中老铁路运输货物已覆盖老挝、缅甸、柬埔寨、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运输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的10多种拓展至3800多种。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在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位老教师，他教学的时间与新中国同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他为中国培养了郑秋风、王丽萍、石夫、叶小刚、曲小松、徐沛东等一批音乐天才，
1: 把这基础打好了，你然后你再出去再进行自己的新的创作，那么你就可以再还可以去吸收啊，比如说像一些现代技法啊，再很好的再去吸收他们，然后呢把它融会贯通，跟我们现在的跟我们自己的民族的特色把它结合起来，要写能够代表自己性格的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新音乐啊，这是我希望他们的。

0: 这一段钢琴练习曲的标题叫《水草舞》，相信对于每一位演奏钢琴的孩子来说，这段旋律都不陌生。《水草舞》选自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而杜明心就是这部舞剧的作曲之一。1958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舞蹈学院决定排练一场舞剧《虞美人》。刚刚从苏联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成归国的杜明心，担负起了为舞剧谱写音乐的任务。
1: 我觉得这是为国家献礼吧，还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有这么个机会来展示我们在莫斯科学习的成果。为了这个排练这部舞剧啊，暑假的时候同学们都不放假。
0: 舞剧《虞美人》通过大海的公主虞美人与青年猎人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善良与邪恶的斗争中正义一方终将取得胜利的主题。这部舞剧既吸收了中国民间舞蹈素材，又大量使用了西方芭蕾的舞蹈动作，而要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舞蹈形式糅合到一起，音乐的创作成为舞剧是否成功的关键。
1: 我们每一个人分段落，比如说谁现在根据每个人的喜好吧，比如说哪一段你喜欢写，你准备写哪一段啊？那一段你，比如说吴祖强啊，他说啊，这段这个第一场啊，这个双人舞的音乐我来写吧。我说好，那你写。那么第一场，另外还有一段双人舞呢，那就我来写。就两个人互相商量哪些段落就怎么写。不过写完了后怎么连接，那要需要那两个人沟通，再把它连接好。
0: 吴祖强也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作曲家，相同的留学背景让两个人合作起来非常顺利。很快，舞剧中几位主角的音乐就确定下来，但是在写反面人物山妖的主题音乐的时候，杜明心遇到了困难。
1: 最后一个山妖反面人物的主题给我们可能拦住了，因为当时我们想面目真恶的那种图解式的啊那种写法，所以写了以后专家听了就说啊很恐怖，可是没有性格，他说很凶狠，可是没有，我听不出来他的性格，他还是有性格的。
0: 虞美人的总导演是苏联的舞剧大师比安·古雪夫，他在听完山妖的主题音乐后认为太过直白，无法准确表达山妖的性格，建议杜明心重新创作。该如何写才能让反面角色摆脱脸谱化，变得更加丰满起来呢？
1: 写了7、8个主题，他都不满意，他都没有性格，这主要是跟反面人物的丰富的性格也把他抓住，所以后来我们就到了最后，我们已经钢琴部已经写到最后了，第3部都完了，都快完了，整个钢琴部要结束了，到最后那一次，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前面有一个很强的这个一个节奏型的。棒棒的这两个当当的用打击乐来打，一个很强的节奏，在这个节奏的背景下出现一个主题，能够表现这个山妖的性格的方面的主题。性格从哪儿表达呢？主要是用旋律来表达，而不是用节奏来表达。
0: 这段音乐最终获得了导演的认可。虽然刚刚从苏联留学归国，又是第一次创作舞剧音乐，但是杜明心非常清楚，为中国的舞剧编曲必须要体现出中国的特色。杜明心在创作中大胆地使用了中国风的配乐，为舞剧注入了民族音乐的元素。
1: 你比如说中间有一段音乐，第二场这个虞美人跟这个 这个猎人婚礼场面那一场，那一场有一段他们说要拜天地啊，我们就想着一种根据用一种民相近于民间音调的那么一这样一个音调来写，后来大家听起来还是很感觉到很亲切。这个很亲切，就是有点民间的戏啊，这个吹歌啊，或者这样一种戏曲的这种音调。可是这个音调是我们根据学习了民间音乐以后，自己通过消化以后自己创作的。
0: 1959年，新中国第一部舞剧《虞美人》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人亲自到场观看了演出，观众在欣赏曼妙舞姿的同时，也记住了剧中生动优美的音乐。
1: 在舞剧里面，音乐应该是起主导作用的音乐。舞剧有人物，音乐也有人物的主题，随着人物的这个剧情的发展，主题本身也在变化，也在发展，也在不断地在充实啊。另外呢，舞剧的音乐，它本身它也可以作为独立的音乐段落，在音乐会上来演出，那就是表示这个音乐本身脱落了舞剧以外，它还是被人们所欣赏，所感到它的一种艺术的魅力。
0: 两位留学归来的年轻作曲家第一次创作就写出了这样成功的作品，这让《虞美人》的导演彼安·古雪夫对这两位中国学生赞不绝口。
1: 连这个苏联专家也说：“哎呀，到底是我们莫斯科音乐院毕业的同学啊！我非常高兴，你们的音乐写得我很满意。”他也很满意，确实是因为这个又是中国的，可是又是现代的。它不是完全是五声音阶听来听去总转不出去的那种啊，很丰富，色彩很丰富。
0: 通过这次创作，杜明新对作曲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只有好的旋律才能打动人心，这也成为他日后创作的准则。
1: 对于写旋律，看起来这个音乐就是有三四五六七啊，就这么几个音是吧？还有一点升降记号的音，好像这个手段呢还不是很多是吧？可是呢，很奇怪，每一个民族它有每一个民族的风格的特点啊，旋律的风格上，俄罗斯有俄罗斯的特点啊，德国有德国人的这个风格，是不是啊？法国有法国人的风格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特点，是不是啊？如果说这个当然一个作曲家，他不单单是要经历很多的啊，他自己的这个人生的经历要非常的丰富，他同时音乐的这个造诣应该也是比较深的。
0: 从苏联著名音乐学院毕业，年纪轻轻就创作出《虞美人》这样出色的作品，杜明新的人生经历看上去顺风顺水，可谁能想得到，他曾经是一个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难童。1937年六月的一天，武汉的天气已经闷热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但对于杜明新来说，喜悦让他忘记了糟糕的天气，因为这一天在前线打仗的父亲特意请了几天假，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汉口看戏。
1: 看了一场荀辉生先生的这个京剧演出， 剧目我也记不清楚了，反正他没有跟我说什么，也没有说很多的话，就是我们看完这个京剧以后又把我们带就回来，第二天一早上他就回到部队里去了。
0: 这段美好的回忆，杜明心念念不忘。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相聚，竟然是自己与父亲的永别。
1: 秋天，他在就是1937年的秋天，半夜忽然半夜有一个电报来了，电报来了就把这个父亲牺牲的消息就带给我母亲。在半夜里，我忽然就母亲就被母亲的哭声哭醒了。
0: 这封电报来自战火纷飞的上海。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就此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年的8月13日，中日两国在上海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战役，史称813淞沪抗战。
1: 我父亲的部队就奉命调到上海前线，参加了淞沪保卫战。
0: 父亲的壮烈牺牲让杜明心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救助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1938年3月10日，宋庆龄、邓颖超等社会知名人士组织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杜明心有幸成为当时首批获得救助的难童。
1: 他们向国内外募捐，来抢救在战争前线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送到后方来进行培养。那我就参加了这个，家乡的这个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收容站，随着收容站离开了家乡，然后就到了重庆，然后从重庆再分到永川县第二保育院，在那里继续生活和学习。
0: 1939年，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也来到了重庆，并且在这里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专门招收有天赋的战争难童。这一天，杜明心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育才学校的选拔。
1: 让我这个一个人独唱《牛王三部曲》的第一部，就是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我记得我当时个儿非常小，我们没有保育院，也没有礼堂，就在那个饭厅里面啊。我个子很矮，所以后来这个老师就放一个小凳子，让我站在这个小凳子上，一个人独唱这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当然，我一唱这个歌，想到我这个自己的这个出身，就可能很难受，所以这样的，就当时这个的育才老师们听到我的演唱，感到确实很感人。然后这音乐老师也向他们推荐，就说这个孩子音乐感很好。
0: 凭借着感人的歌声和出色的乐感，杜明心有幸被选拔进入了育才学校。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钢琴。
1: 我一听钢琴的声音，那我觉得比风琴好听多了，因为风琴它是那个风箱嘛，用两个脚来踩，钢琴的声音它的音域比较宽啊，而且是用钢板，就是钢琴的声音是一种钢的一种柔和的一种这样一种发出的一种声音，所以我就当时很喜欢，觉得哎呀，这个琴声怎么那么好听啊。
0: 抗战时期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为了给孩子们的学习创造一个基本的条件，陶行知四处奔走求告，才找来了3台钢琴。30多个孩子，3架钢琴，怎么办呢？
1: 我们就每一天排队，就几点到几点是谁弹，几点到几点是谁来弹琴，我们那就排好时间来弹琴。每到我要弹的，排到我的时间，我总是先去，到最后弹出来，都非很着迷的，还确实很着迷。嗯。
0: 杜明新十月份来到育才学校报到，这时学校已经开学三个多月了。因为来得晚，杜明新对视唱练耳、识五线谱这些基础课一窍不通，可凭借着对音乐的热爱，杜明新学得十分刻苦，很快就追上了同学们的进度。1940年，育才学校办了一场音乐会答谢社会，杜明新成了这一天的小明星。
1: 他选了几个弹得比较好的孩子们在弹钢琴独奏，对，其中就有我一个人。我说他选了两首小的钢琴曲。当时我记得我是个子比较矮，我那个两个脚还悬在半空上，所以看起来他们说，哎呦，这些小孩子这很不容易啊，这么小一点就能弹钢琴啊，能唱歌啊，能表演。
0: 这一天，台下坐满了各界名流，孩子们的精彩表演让大家看到了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随着育才学校的名气越来越大，许多大师级的人物纷纷来到这里为孩子们上课。杜明新幸运地得到了许多名家的指点。
1: 解放以后，霍乐丁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曾经也是在这个抗日战争以前是上海音专的学生，在那里，受过正式的这个非常专业的音乐教育，也是非常有名的，从美国回来的一个知名的作曲家。另外还有一些进步的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些作家，比如说郭沫若先生、田汉先生、吴晗先生，这个姚学银先生等等，还有这个简伯寨先生，这都是在社会上非常著名的一些大家们，经常到我们学校来上课。
0: 1941年1月。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育才小学的教师中有许多是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被迫离开了学校。
1: 我们等于是没有老师了，在这种情况之下，陶行知先生就号召我们，先生不在，学如在，我们要用一种小先生制，就是大孩子叫小孩子们，这样呢，不要枉费了你们自己的学习。所以从这样呢，我们还是继续在学习，大孩子听帮小孩子们听钢琴，大孩子来帮小孩子们来上视唱练耳课。
0: 陶行知想方设法为孩子们找来了新的老师，就这样，他们终于坚持到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杜明新跟随育才学校从重庆来到了上海。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同学们经常到各个大学去演出。杜明新演奏的钢琴引起了一位先生的注意。
1: 这位先生是叫曹时俊先生。那有一天呢，他和他的夫人就到我们育才学校，当时他印象很好。他说，哟，这些小孩子们基础很好嘛。他就说，你现在跟谁在学？我说我们跟某某都是中国老师教。他说这样，你们过去我来帮你们找老师。找这个外籍老师来帮你们教，这样呢你们进步会可能更快一些。过了不久，他就真的就告诉我们学校了。他说，我给杜明新找到了一个这个俄罗斯的钢琴家叫拉德瑞夫请他帮杜明新教钢琴。
0: 可是一开始 拉扎雷夫并不愿意收杜明欣这个学生。当时他身兼两家音乐学院的教授，还带了很多学生，最后勉强才答应见一面。杜明欣抓住了这个机会。
1: 当时我就弹了两首曲子，一首是肖邦的练习曲，另外一首是肖邦的圆舞曲，两首曲子都有一定，当然有一定的难度的。他听了，他很惊讶，他说：“这个孩子，啊，这个他学了几年了？”我说我学的断断续续的，学的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中间没有老师教。
0: 拉扎雷夫终于答应收下这位中国学生。可是每周只能抽出半小时，收费$5。
1: 一个月就是要$20，那$20，那2047年的$20，那相当的高的了，等于是现在差不多$200左右。
0: 拉扎雷夫收费高，但却并不是漫天要价。如果一代一代往上数，他的师承关系甚至可以追溯到李斯特和贝多芬。在这样的名师指点下，杜明欣的琴艺进步神速。
1: 在他的这个班上，我的进步也是非常快了，很快就弹得很难的很东西。他给的主要是给的作品正好适合我的程度，而比我的程度要稍微高一点啊，所以我的进步就逐渐的很快就上来了啊。所以这个好老师就跟这个一般的老师确实是不一样。
0: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贺鲁汀的推荐下，杜明欣来到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担任助教，随后又参加了赴苏联留学的考试。在选择专业时，杜明欣放弃了自己熟悉的钢琴，报考了作曲专业。
1: 我呢，在解放以前也曾经写过一点歌曲，也写了一些这个钢琴小曲子啊，可是那都是非专业的，可是很有兴趣，可是没有机会规范的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所以我就争取来的改这个专业啊。
0: 想要进入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杜明欣不仅要通过国内的考试，还要到苏联进行补考，而如此重要的考试，杜明欣竟然迟到了。
1: 那个地方很偏僻，在不是在一个教室，在一个过道上，我记得，我们找了半天，找半天，后来找到了后，已经考试开始了。那开始的时候，一排老教授，大概至少五六个老教授坐在那里，看着我这么重要的考试怎么还迟到，感到这个很对我有点不太满意了。
0: 杜明欣没有任何准备时间，台上已经响起了钢琴的声音。这场考试的内容是让考生根据听到的音乐写出乐曲的谱子。在其他考生还在反复比较琢磨的时候，迟到的杜明欣已经第一个交卷了。
1: 我在学校里面教过这个视唱练耳，说这样对我的来说，就我还而且有这个固定音高的这样一个习惯，我可以听，你不会告诉我是标准音，我就知道你是弹什么，是在什么调上，我很快就记下来。记下来以后，我还抄一遍，我先打个草稿，到下面又抄了一遍，抄完一遍以后，我一看他们还在其他的那些同学没有人教了，我第一个就交稿了。我非常很自信，我一看，我很自信，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个音不会错的，嗯，所以我就拿给那个系主任，一个非常非常庄严的、很威严的一位大老教授，我拿给他，他一看，还不错，然后他传给其他的教授们一看，他们一看，我一看他们点头啊，然后就对我笑一笑，表示比较满意。
0: 凭借优异的成绩，杜明欣顺利地进入了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是从苏联著名的音乐大师楚拉基。
1: 我没想到楚拉基后来当了莫斯科大剧院的院长， 啊，因为他这个大剧院每天要换不同的节目，有两三个剧院，还有这个交响乐队，还有这个一大批这个这个音乐家们，是不是啊？工作非常的忙碌，所以我就经常就到他的这个院长办公室上我的作曲课，上完作曲课，他就说他现在正在演歌剧《奥涅金》，或者歌剧《黑塔皇后》，或者歌剧这个《卡尔门》，你要不要看？要不要听？我说好，当然好，要听。
0: 在苏联的这些经历，不仅让杜明新掌握了音乐创作的技巧，也开阔了眼界，为他日后音乐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

0: 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一部芭蕾舞剧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这就是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其中《快乐的女战士》《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旋律传遍了大江南北，这些音乐的作者正是杜明心。
1: 六十年代的春，你要国庆节就没有，就不只有半年多时间了，所以时间很紧迫，所以他就组织了我们五个人来写。五个人来写的就是我跟他首先考虑到是我，因为曾经跟他合作过嘛。然后呢，就是这个刘乐，正好还有三个是刚刚毕业的同学，年轻的同学，毕业班的同学，作曲系的，他们一道来参加，就是我们这是五个班，五个人的班，创作班子。
0: 1964年国庆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天桥剧场首演。
1: 因为从来没有看到这个芭蕾舞在这个拿枪拿刀的在台上表演，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所以这个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而且这个形式大家完全能接受，用芭蕾舞来跳啊，所以说在当时还是很成功，反应很强烈的。
0: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芭蕾舞演员在舞台上舞刀弄枪，翩翩起舞。而且表现得如此优美，
1: 当然也是，但有一定的困难，就是这个原来芭蕾舞这个舞剧的这芭蕾的立脚尖是在宫廷里面啊，这个是皇宫里面那个小姐贵族们这样一种消遣的这种舞蹈的一种东西，但是忽然现在要把它作为一种革命题材啊，这个娘子军连就是战斗啊，牺牲啊，然后这个歌颂会歌颂他们的这个英勇事迹，这样的这个开始来说还是不太容易的，所以这里面这几个编导还是很花了很大的精力，而且他们确实是在这方面在编导上还是有很大的突破。
0: 在中国首届电影百花奖的评选上，该片包揽了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配角等四项大奖。要把这样一部经典电影改编成舞剧，音乐的创作成了成功的关键。
1: 因为舞剧的音乐是舞剧的灵魂，这音乐是占了一个主导地位，音乐绝对不是伴奏舞蹈，而是跟舞蹈一道来创造一个新的艺术，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啊，所以他说，你们看，国外的这个舞剧，在广告上写，第一个就是柴可夫斯基，谁的舞剧？柴可夫斯基的舞剧，谁的舞剧？这个某某人的舞剧，然后才是其他是导演的演员等等，所以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说舞剧的音乐是的重要性。
0: 在1964年。为了让这部芭蕾舞剧赶上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中央芭蕾舞团采用了集体创作的形式进行舞剧的音乐创作。
1: 红色娘子军一共有六场加序幕，我们五个人呢，这个一场跟序幕是吴祖强担任，二场是王艳桥，三场是这个石万春，四场的前半部啊是吴祖强，后半部是我，第五场是这个戴宏威，第六场是我，最后就洪长青牺牲的那一场，比较难写一点吧。所以这个，然后呢，我们就分头就写了，所以这样的就是比较音乐就比较混乱了，所以写起来的，但是演出完了以后呢，大家感觉到音乐问题还是多一点。

0: 一些配器也太重了啊！另外，这个主题人物主题没有得到贯穿啊，手法不太统一啊，等等吧。
1: 因为时间紧迫，导致了1964年版本的《红色娘子军》在音乐形式上显得有些混乱，特别是女主角的音乐主题，因为是几个人分别写，所以没有在全篇得到贯穿。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首演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周恩来总理要求进一步修改完善这部舞剧。首演结束后，杜明星和同事们马上投入到了

0: 这个洪森梁德军电影已经出来了嘛，他们一听说我们是要搞洪森梁德军的这个舞蹈，都非常热情，把我们引到家里去，我们说要想听你们唱歌，马上就唱起来，而且有时候要跳起来，都非常热情。
1: 在与当地少数民族的交流中，洞明心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名曲《万泉河水》。清又清，
0: 在写那个《万泉河水》的居民一家亲的时候，我是用了一首海南的民歌《渔歌》。原来的《渔歌》是 re do re so re do re so do mi re do mi re do mi re so， 就这么一个《渔歌》。我然后。

0: 前面是他的引流，可是你后来你要发展他，你要把他更充实他，你不能完全是民歌，完全民歌就也觉得这啊还不太满足。
1: 前面的问题刚刚解决，新的问题又摆在了杜明新的面前。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片段，是全剧感情最为强烈的地方。创作组的几个人苦思冥想，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表达方式。杜明新突然有了灵感，他事先没有告诉舞台上的演员，而是直接把自己创作好的音乐加了进去。
0: 在六场排练，这个洪长青牺牲，大家的那是很强烈的这个这样一种情绪了。原来这个钢琴谱什么都没有，就是啊，就是这里面也出现了古籍歌啊。可是，一到排练合乐的时候，我这个地方得加了这个人声，加了人声来唱，也不是唱歌词，唱的在古籍歌的时候，第一句的时候是用。乐队旋律在乐队哒哒滴哒哒哒滴哒，这个在旋律是在乐队上，那上面呢，人声用啊用女声三个声部唱，都是很揪心的，很揪心。当时演员一听，他们在这排练的时候，忽然听到人声，非常的激动。可是他当时是背对着观众的。默哀嘛，向洪长青默哀。可是当着第二句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第二句的时候，他们的脸就对着观众了。对着观众的时候，第一次合乐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演员就掉眼泪了，掉眼泪，可非常激动。
1: 原来杜明新巧妙地借用了国际歌的旋律，创作了这段音乐。不仅感染了舞台上的演员，也深深地打动了台下的观众。这段音乐也成了红色娘子军舞剧音乐中的一个亮点。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压抑许久的中国音乐界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状态，涌现出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相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等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在这样的气氛下，杜明新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段欢快的乐曲。
0: 好像这是国家这是踏上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不是啊？所以非常的这个强烈的一种，当时一种非常强烈的东西。感受，所以我说我的这个，那我的写段音乐来表达这样的欢腾的气氛。
1: 杜明新写下的这段音乐叫《青年圆舞曲》，圆舞又称华尔兹，原本是奥地利的一种民间舞蹈，从19世纪开始流行于西欧各国。由于跳这种舞蹈的时候需要两人成对旋转，因而被称为圆舞，为舞蹈伴奏的音乐也被称为圆舞曲。

0: 钟明鑫创作的这首圆舞曲，曲调活泼而欢愉，获得了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让人惊讶的是，创作这样一首圆舞曲，杜明鑫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1: 我的习惯是创作

0: 创作这样一首圆舞曲，杜明心仅仅用了一天时间。
1: 我的习惯是创作以前这样的音乐的些素材，我怎么样把它消化融化在我现在写的音乐中间，有一段这个思考的过程，然后动笔，动笔的时候就快了，那所谓是大概是就是所谓灵感吧，动笔一气哈成，这样的。
0: 除了青年圆舞曲这样的音乐小品，杜明心创作的音乐作品还涉及了大型的交响乐、舞剧配乐、交响诗等众多领域。对于影视音乐创作，杜明心也不陌生。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曾经为电影写过配乐。
1: 我写第一部电影是在六十年代初，这个就写一部关于这个从苏联话剧改编过来的，叫这部电影叫《以革命的名义》。这个是话剧的主要讲是他们革命刚成功，列宁啊那些领导跟孩子们的一段遭遇跟关系，表现这个革命领袖对这个下一代的关怀吧，这样一个故事，那是我第一次写电影，是北影电影制片厂来拍的这个黑白的电影。当然这个因为是表现苏联的这个是故事嘛，所以这个电影音乐全部是俄罗斯风格的，那就全部是用俄罗斯风格来写的。
0: 因为留苏的特殊经历，杜明心为这部电影谱写了具有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影片放映后，音乐获得了业界的一致好评。
2: 不可能吧？
0: 虽然为影视配乐曾经获得过成功，但是杜明心还是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日常的教学工作上，很少涉足影视音乐领域。但是也有例外，一个学生的求助电话引出了他为电视片配乐的一段佳话。
1: 写星海这个故事啊，这个写这个剧本呢、他原来这个作者啊，是王朝柱先生，我的作曲学生啊，他写这个电影，然后呢要邀请我来写这个音乐，也觉得我比较好像比较合适吧。因为这就是电视片呢、这个冼星海表现他在法国求学的那段时间的一些音乐，那是比较很非常专业化的这样一些片段。
0: 冼星海是一部反映冼星海生平的20集电视连续剧。为这部剧写音乐最大的困难是再现冼星海创作生涯中的一些作品，因为时代久远，这些作品的曲谱早已无迹可寻，作曲家必须根据冼星海当时的状态再现当年的音乐。另外，当杜明心开始为电视剧配乐的时候，很多镜头已经拍摄完成，这就要求作曲者要根据画面中演员弹奏钢琴的手势来写曲子，进一步增加了配乐的难度。然而这些困难却让杜明心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
1: 对不对？你这里面特别是那个冼星海在巴黎求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叫《风》。这个《风》啊，他表现他当时啊，就是这个非常困难的在法国求学的时候，忍饥挨饿这样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写这样的作品，而且获得了当时他们这个作曲系学生的这个作品奖，获奖了，所以这个情节很重要了，可是呢，他的原稿没有了。散失了，不知道在扔到什么地方去，找也找不着，所以这就没有办法。那么我就来帮他就代笔了，把这个《风》来写了。写完了以后，这个请来了法国演员呢，电影的演员呢，他们听完了以后，觉得这个音乐很有意思啊，他都很有激情。

0: 为了创作出符合冼星海风格的作品，杜明新仔细地研究了冼星海的作品集。在编曲的过程中，两位音乐大师通过旋律进行了一次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
1: 还特别写，就是考虑到他当时冼星海整个在法国那段求学的过程，他是很辛劳的，他没有任何奖学金，他的这生活费都完全靠自己打工，他拉过这个在咖啡店拉过小提琴，搬东西、印刷、当清洁工，所以这个很不容易，而且他就是完全靠自己这样毅力。我学好本领，为了我自己，为了自己的国家，将来为自己的用音乐做武器来为我的国家服务，所以他这样一个精神，我觉得对我也是很大的一种鞭策。
0: 电视剧《冼星海》2005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并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赞誉。在剧中，杜明新的配乐与冼星海的作曲风格完全融合，杜明新深厚的音乐功底弥补了原稿遗失的遗憾，为观众奉献出了一部同时具有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电视剧。看到这部电视剧之后，很多人找到了杜明新，提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他更多的涉足影视领域，然而杜明新却一一回绝，重新投入到了自己热爱的教学工作之中。杜明新教过很多学生，可谓一名教学经验相当丰富的老师。这一天，杜明新像往常一样在课堂上开始点评学生的作业，突然他停了下来，因为他发现有一名学生交上来的乐谱竟然一个音符都没有。
1: 刘索拉第一次上课，他很紧张，他很紧张。可是刘索拉的文字能力很强，所以他说：“哎呀，怎么办呢？我怕写坏了，老师对我印象不好啊。”他说：“我干脆把我想象的音乐先用文字写下来，让老师看。”所以他第一次上课，他没有音乐。他这有一首很完整的诗，有几首吧，几首小诗。
0: 看完这篇奇怪的作业，杜明新并没有批评学生，课后他特意把刘索拉叫到了琴房。
1: 我说你这个诗啊，非常有形象，你完全可以用音乐来表达。我说我来试试看，我就当时就在钢琴上就即兴的给他弹他那个云的飘动，鸟在飞翔，这种情况。我说这样弹，我都是很即兴的了啊，我弹的是符合你的这种想象吗？他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是我现在我还写不出来，说这样是一个非常非常生动、非常形象的来教给学生，让他开阔他的思路，让他怎么样知道应该怎么样表达我自己在文字上要想表达的内容，这样我做了个示范，他以后他第二堂课他就可以很容易就比较根据我这个思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就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0: 刘索拉后来成为音乐家和作家。与许多名师不同，杜明新的教学风格并不严厉。很多学生发现这位老师更像是一位年长的朋友，在上课时他会亲自为学生进行示范和修改，而且修改得非常具体而细致，
1: 这样就非常具体的给学生一些具体的建议跟修改的建议，然后呢，使得他在以后的创作中间就知道应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而这些要如何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就给他一个示范，给他在这方为什么我这样跟学生这么改呢？因为我学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是这么改我的。
0: 杜明新的这种注重细节的教学风格，源自于他自己的老师拉扎雷夫，他清楚地记得，这位世界著名的钢。

0: 琴大师当年仅用一分钟就让自己领悟到了弹奏钢琴的精神。
1: 他有一次我记得我他在选给我选这个柴可夫斯基，因为他欢喜这个俄罗斯的作家嘛，他就给我选柴可夫斯基的这个变奏曲，钢琴变奏曲。他就觉得我弹的还不够细腻，他说你听啊，我跟你示范一次，可是只有一分钟。他就中间呢就把这个变奏曲中间的一段慢板的他跟我示范。我一听，哎呀，我说 so beautiful, 说太美了，太好听了。他就说你应该像这样来弹。有时候老师改一个音，我就豁然开朗了，就是画龙点睛的样子，让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应该就具体的以后记得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怎么来去解决它，
0: 用具体的实例和细节替代声色的说教。大师的教学理念深深地烙在了杜明心的脑海里，在教学过程中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杜明心充分尊重和保护了学生的性格，这使得他带出来的学生在音乐风格上都保留了鲜明的个性。
1: 我不强求人家都要跟我写的跟我是一样差不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叶小刚有他自己的性格啊，他写东西非常流畅，而且很快。我记得他写一首大提琴跟钢琴独奏的曲子，是我在改作品的时候主要是改他的这个结构上的一些问题。音乐本身我尽量的不动他。他这首曲子后来得奖了，我们正好是在征求这个的作品嘛，这首曲子大家很觉得很有特色。其他的比如说曲小松，他的想法非常前卫，可是我在每次改作品的时候也要尊重他自己的一些新的设想，新的组合。
0: 这种不拘一格育人才的做法让杜明心为中国音乐界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郑秋峰、王丽萍、叶小刚、曲小松，这些中国音乐界的领军人物都是杜明心的爱徒。在市场经济时代，面对诱惑，杜明心完全可以离开学校成为一个职业作曲家，然而他却选择了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特别是陶行知先生，他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来培养我们这些苦孩子上学，另外呢就是然后呢解放以后，又国家在很困难的时候，解放初期50年代百废待举的这样一个困难的时候，把我们送到苏联去学习。回来以后我觉得我应该在音乐学院工作教书啊，培养年轻一代能够留下来，而不是对中国的音乐也多少有一些帮助，这个当然是我的心愿吧。
0: 谈起半个多世纪的教学成就，老人最得意的便是这些学生。
1: 所以这一批一批的教了一批学生，当然有一些学生也特别有一些比较知名的学生呢，他们当然是实际上我在教学的过程中间都是给他们主要是打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业务的坚实的基础，让他们更好的走出学校以后更好的来发展，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进行他们自己的创新或者发展。
0: 从学生到老师，杜明心用他半个多世纪的耕耘，不仅为我们创作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也为中国音乐界的未来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今天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亲爱的朋友，晚上好呀，我是木之，欢迎各位准点准时的收听我们的今夜有约节目。我们 slogan 依旧是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当然，在每晚十点与您准时相约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成为这一小时的时间，能够成为你晚间生活的一处可以歇脚的港湾。你可以以最舒服的姿势靠在沙发上，或者躺在床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聊聊心事，聊聊心情。当然，正在开车的各位也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建清，匆匆，这是一首写时光飞逝的歌，也是写青春梦的歌呀。那在这首歌的铺垫之下呢，今天晚上的节目我们想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叫做梦想。寻找我的归属。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那个70多岁的农村老大爷写的一篇关于梦想的高考作文呢？这篇作文他不算华丽啊，也没有什么精巧的构思，是以近乎白描的叙事啊，写出了他自己沧桑厚重的一生啊。那个短视频一经发布啊，好像就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这位火遍全网的大爷呢，是临泉黄岭人啊，他参加过高考，曾经有一个教师梦，在农忙的闲暇之余啊，还常常看书。老大爷写的这篇2025年的全国二卷高考考场作文《梦想》啊，短短几百字，但是写尽了普通人一辈子的奔波、落空、遗憾与和解啊，没有煽情的排比，也没有刻意的催泪，只是平铺直叙的去讲完自己70载的人生，3段20年的人生旅程，以及3次没有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啊。在风中很多朋友看完之后都留言说呀，看完鼻子酸酸的呀，这写的就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最真实的一生。很多人怀揣着梦想出发，一路磕磕绊绊啊，心愿虽然不一定能实现，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在慢慢的沉淀，最终学会了和解啊。

所以各位，你从小到大有过什么样的梦想吗？时隔多年，你的梦想实现了吗？这一生你有没有找到那件能够让你眼底发光、热血沸腾、心甘情愿去坚持下去的事情呢？理想，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来留下你的心声，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故事是关于梦想的故事，依旧是李建清，匆匆。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换毛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沐志，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节目的前半段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今天的我们要聊到的主题是梦想，也提到那个在网络走红的大爷。在短视频当中呢，视频作者找到这位大爷，问他能不能写一篇高考作文，并且告诉他主题呢是梦想。于是大爷在自家院子里的小方桌上用半天的时间写完了一篇感人肺腑的作文。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梦想，梦想是什么？我不知道。年轻时我也有梦，大多数都忘了。现在我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连昨天做的梦我都已经忘掉了，几十年前做的更是太远了。1975年元月，我已经高中毕业。那个时候，我会打算盘，会求函数，也会写毛笔字。村里所有红白喜事都请我帮忙。我想做个教书先生，却在黄土地打了一辈子课了。这村子就是我的一生，而我的一生可以分为3个20年。3个20年里，我看着父母一天天变矮，门口一棵槐树越来越粗，树荫也越来越大，横出的树枝都拱到了墙上，伸到院子里。如今父母已经去世，门口的老槐树已经伐掉，给我儿子做几条鸡与方桌。人生20年前，我在生产队挣工分，在学校挣工分，读完了高中，梦想能当老师，但没能如愿。毕了业以后，我想教个书，但没当成老师。我也想外出打工挣钱，好养家糊口，但是外边钱不好挣。我除了会写字打算盘，也没有别的本事，只能干些体力活。我最穷的时候，连车票都买不起，愣是每天吃2个馒头，历时1个星期，步行几百公里回到老家。回家后，我的梦想就是活下去，攒下钱，盖个瓦房，有自己的老婆孩子。我也去过地摊，拾过破烂，养过鸡，养过猪，做过河工，参加过治理淮河的运动啊。现在灌溉无数农田的慈淮新河，是180万和我一样的劳动者用力气挑出来的，以后子子孙孙都会受他的养育。第2个20年，我有了老婆，有了儿女，也算实现了一个小小的梦想。梦想是成为一个好父亲，把孩子培养成人。但无奈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题。我的孩子不那么爱学习，而我又跟不上现在新的教材，想辅导他们又很多东西没学过，只能看着儿女读完中学就早早出去打工。我受过苦，不能让他们再受苦，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第2个20年的梦想也大多破灭了。
现在第三个20年已经过去，40岁以后啊，我想要的东西已经没有那么多。现在一方壮土，一个院子，儿女都做了父母，成家立业，梦想也越来越远了。梦想是年轻人的东西，我只剩下夜里做梦。天亮了，梦就醒了，就去喂猪、喂鸡、干活。有时与别人说笑打牌，天一黑就回家做饭，看会儿电视就睡觉。唯一的念想就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70多年了。和我同学的有很多都不在了，路两边的树换了一茬又一茬，就连我家房子都翻新了两遍。太阳不会因为哪个人而停下来，不管村里少了谁，鸡依然会叫，天依然会亮，日子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只愿我老得不动的时候啊，不会被人嘲笑，从未走出农村。毕竟我年轻时也有梦想，也愿现在的年轻人不要像我那么累，永远守住自己的梦，别把它弄丢了。就像我们180万挑河工挖出新河，奔流不息，会继续护佑着你们。也许大河会干枯，那时候的你们也许会用双肩跳出新河流来。这是一篇叫做《梦想》的作文。听完这篇作文，我想电波那头的很多朋友可能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淡淡的共鸣和心酸吧。一位70岁的老人把自己的人生切割成三个分段的20年。少年的时候立志教书育人，青年的时候想安稳成家温饱度日，中年想护佑子女远离苦难。三个阶段的梦想却好像都没能按时的如愿。一辈子忙碌在乡村里啊，没有能够成为教书育人的老师，没有能给孩子铺垫好前程，一辈子平凡普通。可是我想打动我们所有人的不是他的遗憾，而是他历经一生求而不得之后，眼里依旧没有熄灭的光。他没有抱怨命运不公，没有去埋怨生活苦难，也没有自怨自艾摆烂消沉，

一生梦想全部落空，但他依旧温柔地叮嘱年轻人，不要丢掉心里的梦想，不要轻易放弃心里的光。哪怕前路坎坷，哪怕心愿难成，也要守住心底的那份热忱。就像当年的百万挑河工人，一担一担挖出奔流大河，哪怕大河终有干涸之日，也可以凭着热爱和初心，亲手奔赴属于自己的星河。

很多朋友会觉得这就是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最真实的人生的底色呀。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都想着眼里有光，也都胸怀万丈梦想啊。你还记得十几岁的时候坐在教室里的时候，我们都梦想去考上理想的学校，梦想奔赴远方的大城市。20岁出头走出校园，我们的梦想是找到热爱的工作，活成闪闪发光的大人。步入社会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梦想安稳谋生，岁月静好啊。小的时候我们总听到那句话，有梦想就要努力实现，努力就会有结果。可长大之后，我们会慢慢的明白，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有回报，也不是所有的梦想都一定能够如愿以偿呀。但亲爱的朋友，人生的结局从来都定义不了人生的本身呀。真正珍贵的是我们年少的时候心怀憧憬的热忱，也是我们低谷的时候不肯放弃的坚持，更是我们明知前路艰难但却依旧愿意咬牙奔赴的这个全过程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现在还记得自己曾经的梦想吗？或者你曾经有过的梦想都已经实现了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来说一说你的故事，聊一聊你的心情，聊一聊你的那个贯穿你人生的梦想呀，那个最初的梦想。

0: 系很好，穿上新的运动鞋，我用脚步丈量城市的距离，顺手拾起一片垃圾，帮助在斑马线一端焦急无措的老人，扶起跌倒在草地上嬉戏的孩子。在运动中，每一分钟都能享受快乐，每一次善举都能得到内心最大的满足。
1: 爱自己，用积极的心态赢得健康，爱城市，用关爱的双手弘扬美德。跟上脚步，一起出发。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梦想这件事情。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跟各位说到70岁的农村大爷写到了一篇高考作文啊，关于梦想

这样的一篇作文啊。他的故事呢，也让我想到了我国的首批航天员吴杰。吴杰在青年时代就种下了飞天梦想啊，他凭借过硬的飞行能力，1995年入选我国首批航天员队伍。1996年他远赴俄罗斯加加林航天训练中心深造啊，别人4年才能完成的课程，他仅仅用1年时间全部攻克，还拿到了俄罗斯颁发的联盟号飞船指令长证书，成为俄罗斯首次授予该荣誉的外国人。回国之后，吴杰投入严苛的训练啊，离心机8G的超重考验，-52度野外生存训练，200多项训练科目。他十几年日复一日的坚持，时刻等待奔赴太空的机会。从神舟五号到神舟七号，他一次次入选任务备份梯队，又一次次以微弱的差距和飞天任务擦肩而过呀。直到2014年退役的时候，他坚守了20多年的飞天梦想，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一生都没有踏入太空，没有能够完成年少时最大的心愿。飞天梦想彻底落空，换作很多人可能会满心的不甘，或者就此消沉。但是吴杰没有丢掉心中的热忱，他转换方向，主动担任航天员教员，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航天训练经验整理成册，用来培训新一代的航天员，托举一批又一批后辈奔赴太空。离开航天员岗位之后，他投身航天科普事业，走进校园给孩子们讲述航天故事，点燃青少年的航天理想。后来在采访中他说，虽然没有能够亲自飞上太空，可十几年追逐梦想的经历教会我坚持与奉献，这些经历已经成为我一生独有的财富。一位扎根乡土的七旬老人，一个向往星海的航天员，人生赛道好像截然不同，却同样体会过梦想落空的遗憾，同样守住了对生活全部的热爱。老人一辈子守着黄土地，扛起了家庭重担。吴杰放弃飞天的执念，转身做航天事业的幕后守护者。所以说呀，

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场。这段话我与各位一起共勉啊。人生的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太过于纠结结果，容易忽略掉梦想最大的意义之一呢，是在漫长枯燥的平凡日子里给我们撑起来一束光，在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候会提醒我们为什么出发呀，也在日子平淡无味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份前行的底气呀。哪怕最后走不到终点，哪怕绕了很多弯路也没有能够拿到想要的结果呀，但那些熬过的苦、付出的努力和坚持的热爱，我想都会沉淀在你的心里，塑造出现在这个眼里有光的你呀。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心里关于梦想的那件事情呀。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43，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今夜有约，我是木之。虽然节目都快要接近尾声了，后半段了，但还是要跟各位说出那句 slogan 啊，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啊。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梦想这件事情啊，我们来看看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这个昵称叫做找个画笔的朋友他说呀，我今年28岁啊，我少年时期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美术画师。这个从你的名字我们能看出一些端倪来啊。继续看，他说我从小喜欢画画，画画呢是我从小到大唯一能让我热血沸腾的事情。但是高中一考失利后，家里条件没有办法，有限，没有办法复读，我只好放弃美术专业，听从家人安排找了个班上来，每天按部就班上班下班，再找不到当初拿起画笔的那种满心欢喜热血沸腾的感觉啊。平时也就在周末闲暇的时候会画上几笔啊，虽然不能够靠热爱谋生，但我心里还是留着这份热爱啊，其实也挺好的。对啊，就像你自己说到的，其实也挺好的呀。我首先有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好奇啊，就是画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应该是要保持注意力的集中和比较安静的情绪，为什么会感觉到热血沸腾呢？当然热血沸腾可以是一种感觉啊，一种心理的想法啊。其实怎么说呢，我还挺羡慕你的经历，或者说羡慕你现在的生活吧。你看你现在有稳定的工作，会每天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但是也有自己的爱好，就是你从小童年的那个梦想其实变成了你现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好呀。你在周末闲暇的时候会画上几笔啊，这已经让很多人羡慕了好吧。说到底，很多时候我们的热爱并不一定就能变成谋生的工作或者职业啊，我们的很多初心也没有办法去变成人生的主业。所以你的余下的那个画画的爱好，包括你的名字、你的昵称、你的网名都还是找个画笔啊，我觉得它已经融入到你的整个生活当中了。也祝你生活愉快，也祝你不要丢掉这份热爱啊。看看这位叫做星远的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今年大学刚毕业啊，大家都说年轻人要有梦想，要找到自己热血沸腾的事情啊，可是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任何特长，也没有特别热爱的事情，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还在努力的探索当中。我其实完全理解这种感觉啊，我自己小的时候啊，就是会被梦想两个字煽动的热血沸腾啊，会为了有一个梦想而去给自己找一个梦想。其实我觉得你看你现在已经能够大学毕业，顺利的大学毕业，说明你起码在你当下的已经有的人生当中你是努力学习的，对吧？你是珍惜学习这个机会的，然后你也通过学习上大学，然后也现在大学毕业啊。我们现在可能确实没有办法找到那件让我们突然一下像前一位朋友说的热血沸腾的那种状态啊，但我想你可以尝试去找到一种让你自己专注的状态，或者让你自己平静的状态啊。梦想不一定是要热血沸腾的呀，让人平静同样也是，让人平静，让人专注，同样也是一种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或者你现在还年轻，趁着年轻的时候，没有给自己定型，然后多去尝试一些事情啊，多去接触新鲜的事物，我想总会有一天你会找到那一份或让你热血沸腾，或让你平静专注的事情啊。不要着急，多尝试，多做，我相信那件事情一定会向你奔赴而来的。最后来看这位叫春条的朋友啊，春山的朋友啊，他说我的梦想很简单，就是拥有一家自己的服装店啊。前两年辞职创业，倾尽积蓄熬夜打拼，但最后以失败告终。我消沉了整整一年啊，也不太愿意在别人面前谈梦想呀，谈理想呀。今天听节目听到这段七旬大爷的故事呢，
我想我心态好像放松了很多。一次失败而已嘛，根本不算什么呀。那些在创业过程中学到的经验，磨练的心性，都是我的收获呀。是的呀。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也非常感谢您的信任，在我们的节目中能够让心态让心情得到一些改变。梦想是一家服装店，那而且你已经尝试过，而且已经拼尽全力了。我想就像你自己说到的，这中间的经验磨练的心性都是你人生道路上的收获呀。有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成功与否呀，真的不仅仅只是看我们是不是努力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心里真的特别特别想让它成功啊。哦，天时地利人和等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影响一件事情的成功或者失败啊。但是只要你没有放弃，我想一直在坚持的话，成功只是早晚的事情。就像你把你的梦想贯彻到底，你去努力做到优秀，做到最好，那成功我想就会伴随而来的呀。总之还是祝你的服装店早日开张。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持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的梦想，你实现了它吗？或者你跟梦想和解的事情啊。

刚听到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今天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是梦想这件事情啊，有梦想就一定要去坚持啊。在我们漫长的一生里面，可能很多梦、期待和梦想都不能够一一的实现，但是在、长久的热爱，那些一路向前的坚守，都是照亮岁月长久的星光啊。我们普通人的心愿可能大多数都藏在烟火日常之中啊，它没有耀眼的光环，但却可以在低谷的时刻支撑我们挺直腰杆，守住内心。当然也可以让我们在路过整个人间之后啊，告诉自己说没有白来啊。所以啊，真的不必纠结梦想能不能实现啊，也不用再去遗憾那些无法两全的事实啊。无论你正处在人生的哪一段时光，我们都希望你能够适当的松开紧绷的心弦，去看见平凡生活本身的美好，也守住心底的那一束微光，从容的奔赴往后的岁月。北京时间22:55，我们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最后依旧是希望各位都可以抓住每一个清晨和每一个黄昏，珍惜每一个笑容和每一滴泪水。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
2: 山南市桑日县万亩葡萄基地实现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3: 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拉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7月6号至9号，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7号下午，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上海市代表团来藏考察表示欢迎，对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西藏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把做好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资金、项目、人才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特别是在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快速响应，冲锋在前，扎实推进，确保了各项任务优质高效完成，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王军政指出，西藏与上海虽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地人民的心始终紧紧相连，希望双方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紧紧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深化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加大援藏工作力度，深化教育、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加强人才交流，推动援藏工作再上新台阶，深化产业合作，加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资源加工、文旅融合等产业合作力度，更好把西藏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龚正说，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扎实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西藏干部群众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精神品格，值得上海认真学习。上海与西藏合作空间广阔，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以及做好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坚持当标杆、做示范、走前列，持续拓展两地合作空间，提升对口支援成效，携手谱写互藏交流合作新篇章，希望聚焦互利共赢，共同推进绿色能源合作，希望围绕富民兴藏，在开展常态化帮扶新阶段，做强产业帮扶，做实民生帮扶，做深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新的起点上把对口援藏工作做得更好。在藏期间，代表团一行深入日喀则、林芝等地，考察了医疗、科技、产业等援藏工作开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推进等情况。

0: 访了农牧民群众，看望了援藏干部人才。自治区领导任伟、达瓦次仁参加相关活动。
1: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
2: 5231米是唐古拉山口的海拔，也是青藏公路的最高点。70多年前，木生中将军率筑路大军挺进这里，在风雪中一锤一镐凿开冻土。70多年后，在同一片山脊上，驻守的养护工人住进了高原氧吧。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播出录音报道，唐古拉山口的开拓与坚守，跟随本台记者带路走进唐古拉山的两个时空，看见艰辛的来路，也看见温暖的去处。
3: 现在的海拔是5157米，我前面就要到唐古拉山口了。1954年10月，
0: 木生中将军率领筑路大军挺进海拔5000多米的唐古拉山，每往前推进一步，都是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那时候，唐古拉山上流传着一句话，就是死了，头也要朝拉萨。最终，筑路大军用17个月04天，把公路从格尔木修到了拉萨。安多唐古拉陈列馆讲解员齐姆。
4: 木生中带领筑路大军以惊人的毅力鏖战几十个日夜，当汽车轰鸣至翻过唐古拉山口，木生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当即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中央，我们已战胜唐古拉，这可能是世界最高的一段公路，宪政成圣，前进，争取早日到达拉萨。
0: 唐古拉站平常几乎没有游客上下车，但是一群人一直守护在这里，他们就是唐古拉线路工区的铁路工人。这一工区地处青藏铁路格拉段的最高点，高寒缺氧，昼夜温差大，一日见四季，十里不同天，是这里的真实写照。青藏集团公司原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张福强：
5: 我们走的时间长了，就会一直在吵。我们出去干活，看着这边太阳特别好，也许一阵风过来，一场雨或者是一场雪就过来了。
0: 过去青藏铁路沿线职工就在这样低压缺氧的环境下常年驻守，辛苦劳作。青藏集团公司唐古拉山车间工作人员马福海：
6: 我在铁路工作已经28年了，那会儿点的灯都是没有的，水电啥都没有。
0: 2022年，青藏集团公司工会为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修建了高原氧吧，职工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唐古拉山站线路车间副主任李玉：
7: 高原氧吧配备了绿植，针对高反严重的职工、急需救助的旅客，配备了各项医疗设施，还有健身器材，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0: 西藏台记者戴露：
8: 从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到暖气充足的氧吧，距离不过几十公里，却像是跨越了两个时代。
0: 当年筑路的解放军战士背着铁锅，扛着帐篷，用生命一寸一寸征服了唐古拉的冻土与风雪。几十年前，第一代青藏铁路工人在简陋的土屋里点着煤油灯，攻克了高原铁路的三大世界难题。而今天，在同一片土地上，绿植葱郁，生机盎然，唐古拉山不再是一个苦难之地，它成了一座温暖的补给站，一个生命的保障点，而守护这里的人也终于被时代好好守护着。位于雅鲁藏布江畔的山南市桑日县，用10多年时间在荒滩戈壁上创造了独属于雪域高原的紫色奇迹。依托龙头企业帕竹荣顺庄园，当地完成从十几亩试验田到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从零散试种到年销30万瓶高原葡萄酒的跨越式蜕变，构建起种植、酿酒、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实现大地增绿、群众增收，交出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双向共赢的乡村振兴答卷。请听录音报道：生态增绿，群众增收。
2: 走进桑日县帕竹荣顺庄园，茁壮生长的葡萄树绵延数公里，远远望去如绿毯铺展， 眼下正值葡萄生长关键期，工人们穿梭在藤架之间，剪枝、除草、浇灌，细心呵护每一株葡萄。务工人员达瓦卓嘎：
9: 最近我们忙着给葡萄树修枝、清理杂草，这样葡萄长势就更好了。
2: 谁能想到，这片生机勃勃的葡萄园十几年前还是一片荒滩戈壁。为发展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桑日县通过招商引资引入帕竹荣顺庄园有限公司，企业持续改良土地，完善水利设施，稳步扩大葡萄种植规模。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10: 在塘沽村种了15亩，算是小试成功。我们就桑日县政府和林业局、农业局种了400亩，最后是桑日和曲水加起来种了2000亩。经过小试、中试、大田一栽、规模化种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比较稳定。
2: 从最初几十亩试种，到千亩示范，再到如今万亩标准化葡萄基地，科研团队从60多个国内外品种中反复筛选培育，成功选育出6个石河高原的优质品种。桑日县帕竹荣顺净土庄园有限公司董事长屈天文：
10: 这几个品种啊，都是经过10年以上的考验，能够作为青藏高原超高海拔葡萄产业的主力品种啊。
2: 有了优质葡萄，企业顺势延伸产业链，建起了现代化酿酒车间，酿造出干红、干白、冰酒等多款风味独特的高原葡萄酒。屈天文：
10: 我们的酒主要特色就是它的花青素、黄酮醇这些风味物质含量非常高，香味非常浓郁。
2: 每年9月，万亩葡萄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庄园都会如期举办葡萄采摘节。如今庄园已建成集采摘、观光、品酒、休闲、食宿、购物于一体的农旅融合产业链。企业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多元销售网络，让雪域佳酿走出高原，畅销全国。屈天文：
10: 我们在杭州有一个电商公司，在西藏的这个电商公司关注的人也很多啊。去年差不多销售接近30万瓶葡萄酒吧。我们在成都、在昆明、长沙这些城市都设置了仓库，3天之内都能到达。
2: 立足葡园资源，目前桑日县已形成葡萄种植、精深加工、乡村文旅三产融合发展模式，既有效修复雅江沿岸生态，遏制土地沙化，又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企业将深化与行业专家、科研院校合作，持续优化酿造工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让高原特色葡萄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0: 西藏台消息，今年上半年，日喀则市吉隆口岸立足中尼陆路核心枢纽，面向南亚开放前沿通道的区位优势，不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外贸综合服务保障体系。吉隆口岸外贸发展稳中有进，质效同步提升。今年1月，吉隆口岸全面恢复客货双向通关，中尼跨境贸易快速复苏。截至目前，口岸已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达10.5万人次，同比增长15.2%，同时顺利实现首批标准化集装箱货物出境。此外，吉隆县外贸经营主体突破200家，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商户淡增：
11: 自从口岸全面复通，出入境人员大幅增多，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1月至5月，吉隆口岸累计实现进出口贸易总值16.25亿元，贸易结构也在持续优化，新能源整车、机电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核心品类，中药材、饲草进口同比分别增长超60%，近3倍。当地联检单位还通过联合查验、专属绿色通道等举措，将单车平均查验时长压缩至5分钟内，整体通关时效提升超50%，跨境物流成本下降15%到20%。下一步，吉隆口岸将继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动中尼边境贸易稳量体制。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杨玉龙：
12: 从上半年吉隆口岸通关运行情况看，通关热度在持续走高， 出入境人员、车辆数量都实现了增长。针对口岸实际通关需求，我们持续优化查验流程，全力压缩整体通关时长，

0: 重点保障跨境旅行团、新能源汽车、生鲜等货物快速通关。
1: 西藏台消息，9号第二批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授旗仪式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举行，10支优质专业救援力量正式纳入自治区级统一调度救援体系。这些队伍覆盖道路交通、综合医疗、电力通信等多个领域，进一步补齐了我区应急救援力量拼图。中电信应急通信有限公司西藏分公司总经理巴桑次仁：
2: 成功入选自治区级专业应急救援队伍，既是崇高荣誉，更是硬核使命。我们将扛牢应急使命，筑牢通信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
1: 西藏创博通航高原航空机动应急救援队总经理陈路明：
3: 接过这面旗帜是对我们的肯定，是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授旗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了各类适配高原环境的抢险救援设备，系统了解突发灾情下的通信抢修、网络保通和跨队伍联动处置全流程。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指挥中心主任李斌：
4: 截止目前，自治区已经有17支救援队伍，要加强能力训练，提高战斗力。
1: 西藏台消息，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举行。据了解，结合高原居民体质特点，本次活动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邱亚娟：
5: 藏医健身操立足于藏医三阴五元的健康理念，挖掘了传统藏医健身的一些动作，把它创编的比较有科学健身性，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队伍里来。
1: 此次活动紧扣“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民健身工作的部署要求，除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还设置了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把传统民俗融入日常健身场景，持续点燃高原各族群众的运动热情。慈松堂老年健身队队员林玉兰：
6: 跟着老师们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带领我们健身队增强自己的身体。
1: 自治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秘书长恒金龙：
7: 培育出一批基层体育骨干，通过他们指导居民科学健身，带动更多群众参与锻炼，营造全民健身氛围。之后我们也会广泛开展健身活动，推动全区群众增强健身意识。
8: 八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最后一期节目在拉萨完成录制。

0: 请听报道。
1: 本届世界杯期间，《如约而至》节目每晚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节目组工作人员先后走进北京、南京、乌鲁木齐等地进行录制，最后一站来到西藏拉萨。该节目打破了传统的赛事报道模式，以球迷故事为核心展开。此次拉萨站特别设置了融合西藏民族传统文化与高原特色美食的中场秀环节，将传统非遗、高原风味与世界杯的热烈氛围巧妙串点，是整期节目的亮点内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育评论员于佳。
2: 最后的收官战在西藏拉萨，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文化，质朴的热情。
1: 节目录制现场，多位球迷带着自己与足球相伴的故事登上舞台。前职业足球运动员次旺平措分享了从专业赛场到校园操场，多年深耕青少年足球教育的历程。自媒体创作者普布智马讲述了他爱上踢足球的故事。次旺平措：
3: 咱们西藏小孩对足球是特别的喜欢，我希望看到我的这些故事以后，让他们坚持自己的热爱。
1: 普布智马：
4: 2016年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没有太多女孩子踢球，我只能跟男生一起踢，把我的故事带给大家。西藏也有很多热爱足球的人，其中也不乏女孩子。
1: 为保障此次录制顺利完成，西藏广播电视台全力配合，调度一辆高清转播车、十台讯道摄像机，并派出多名专业摄像人员与视频、音频技术骨干全程参与，以高标准的技术保障，协助《如约而至》节目组记录下一个个鲜活动人的足球故事。
5: 节目将于7月15号、7月16号、7月19号在总台央视体育频道播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将市老化改造与市藏化服务深度融合，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优化服务流程，普及汉藏双语服务，加强金融知识宣教，着力破解老年群体数字鸿沟与藏族群众语言壁垒，全区银行网点市老化改造达到100%。目前全区银行各网点均设立老年服务专区、绿色通道、爱心专座，配备老花镜、轮椅等，完善无障碍通道、防滑坡道与安全扶手，重点保障老年人现金存取、存折业务和密码重置等高频需求，让老年客户办事更安心、更便捷。在市藏化服务升级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金融服务融入民族特色，全面推行汉藏双语标识、业务指引、叫号系统与操作界面。目前全区9家银行完成 ATM 双语改造，5家银行上线藏语版手机银行 APP， 有效解决藏族老年群众看不懂、听不懂的服务难题。
7: 西藏台消息，9号夏鲁汪堆唐卡艺术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集中展示了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及其工作室10多年间的近100幅精品力作，吸引了不少艺术爱好者前来参观。参观者扎西草：
8: 看完这场展览感触很深，笔法功底扎实，在传统范式里做了巧妙的创新。
7: 展览通过不同题材的表达，各具特色的笔触，铺展开一幅各民族美美与共、交融共生的鲜活长卷。缅唐画派代表性传承人夏鲁汪堆：
9: 唐卡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次展览，想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艺术价值。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22场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统筹投入2300多万元，促消费专项资金、核销超380万元的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
5: 近日，2026年纳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

0: 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五天，设置了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
1: 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00多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的春冬季限电情况。
0: 近日，山南措纳市组织开展防汛应急物资发放仪式，活动现场消防人员还开展了消防设备实操培训，演示污水泵、应急电源等装备规范操作流程。
1: 日前，林芝市茶余县下茶余镇举办第12届灯乡美食文化旅游节暨第5届高原有机茶品鉴会。此次活动设置了特色节目演出、文艺交流会、斗茶比赛、美食品鉴等环节，还设有农特产品展销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品味灯乡烟火风味。
2: 理论与实践，
1: 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广西、湖北、甘肃等地接连发生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时评说，我国江河湖泊沿岸分布着许多重要城镇、粮食基地、能源基地等，防汛救灾不容有失。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暴雨、洪涝等灾害的突发性、反常性、极端性、不可预见性更加凸显，防汛工作难度系数不断加大。风险在哪里，底线就要在哪里守住，困难在哪里，工作就要跟进到哪里。这不仅要求强化责任担当，还要求不断更新认知，提升能力，面对打破以往规律、超越传统认知的极端天气，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把各项工作分解为一个个规范的要素、环节和步骤，做到心中有数、胸中有策。防汛救灾措施链条长，涉及部门多，要树牢系统思维，并留有安全冗余，在空间上统筹流域与区域、城镇与乡村，不让一处风险被忽略。在时间上贯穿汛前、汛中与汛后，不让任何环节出现断裂，在力量上做到物资有备份、人员有梯队、预案有多套，不因突发状况而陷入被动。防汛救灾是天大的事，牵动方方面面，以系统思维把握全局，以极限思维应对冲击，统筹防汛、抗旱、供水等多重目标，打通测、报、防、抗、救援全链条，才能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防汛救灾工作千万条，科技赋能是关键一条。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气象水文条件，单纯依靠人力巡查、经验判断，已难以满足现代防灾减灾的需求。近年来，智慧装备和技术的深度应用，有效提升了防汛救灾工作的前瞻性、精准性和主动性。科学技术的开关掌握在人手中，筑牢防汛救灾的防线，不是用机器替代人，而是以科技辅助人，推动物防、技防、人防形成合力，发挥好科技的作用，把每一项行动指令快速传达到第一线，让每一次预警精准抵达最后一公里， 就能实现感知更敏锐、预警更快捷、防线更坚韧、备战更充分。大战大考见真章，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风险交织叠加，形势严峻复杂。坚持以人为本，以汛为令，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把每一处隐患查得更细，把每一份预案落得更实，把每一道防线筑得更牢，定能更好守护江河安澜、万家安宁。
0: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十号白天，林芝、那曲、山南、日喀则、拉萨、阿里、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桑珠孜小雨，12度到23度。那曲中雨转雷阵雨，7度到17度。巴宜区小雨，14度到23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4度到27度。石泉河阵雨转小雨，10度到20度。卡若区阵雨，14度到23度。改泽阵雨转小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23度。普兰阵雨转小雨，西南风4至5级，10度到20度。深扎雷阵雨转小雨，7度到17度。安多小雨，7度到15度。当雄中雨转小雨，9度到20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1度到20度。嘉黎中雨，6度到20度。丁青小雨，11度到21度。洛龙阵雨转阴，13度到25度。芒康阴转多云，8度到24度。左贡阴转多云，11度到23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甘建晴、曾江军，监发李森，录音央吉，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4: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3: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4: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3: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6: 展开共和国多彩的版图，大自然为我们造化了连绵千万里的茂密森林。在这茂密的森林里，驻守着一支具有光荣传统、在和平年代征战最为频繁的队伍，它就是我国森林草原防火灭火的国家队主力军，中国森林消防队伍。这支队伍因林而生，为国而长，70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成长，在护林执勤中发展，在火场鏖战中建功，从一人一马一杆枪成长为今天陆空立体化全武装，也肩负着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的神圣使命。这支队伍是怎么成立的？当年的护林队是怎样一步一步成长为今天的立体化全武装的？在生态战场上，这支特殊的队伍又立下了哪些战功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生态战线的尖兵，中国森林消防队。2018年以前， 我国的武警部队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武警部队主要组成部分，也就是内卫部队，包括各省的武警总队和机动师，也就是跟公安一起防恐处突、抓捕暴力罪犯的部队。第二类是列入武警序列、受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和武警总部双重领导的部队，这就包括森林、黄金、水电、交通部队。而第三类是列入武警序列、由公安部门管理的部队，也就是边防、消防、警卫部队。这其中，武警森林部队是担负森林防火灭火、维护生态安全使命，同时还担负着维护社会稳定和处置突发事件、抢险救灾等等任务的。2018年9月30号，这支部队集体退出现役，并入应急管理部，继续承担着森林灭火等应急救援任务，发挥着应急救援国家队主力军的作用。我们来说说森林消防队伍的前身。他们的前身是1948年从东北野战部队抽组编成的武装护林队。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基本上上了年纪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我人民解放军侦察员杨子荣跟他的战友们机智勇敢，潜入匪穴智取威虎山，消灭了恶匪座山雕的事迹成为美谈。而森林部队协助解放军搜剿残匪的故事呢，却鲜为人知。抗日战争结束以后，东北一时间陷入无政府状态，很快成为国共争夺的焦点。针对东北以及全国形势，中共

北解放军的兵力，影响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鉴于此，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在1948年8月25号下达命令，决定在合江、松江、龙江、吉林四个省组建一支东北武装护林队，任务就是侦查和发现潜伏在林区里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引导主力部队作战，抓捕逃亡的地主、烟匪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来保护邻居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安全。而这就是森林消防队伍的前身。在舰队的初期，武装护林队啊，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杆枪，但是他们凭借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茫茫的林海里捷报频传。仅仅1952年，武装护林队就消灭了美蒋敌特6人，抓捕美蒋敌特46人，烟匪34人，私越国境的不法分子71人，缴获了各种枪械68支，子弹1000余发，还有毒品1000余克，侦破了多起破坏林区作业的案件。组建初期的护林队啊，只有黑龙江、内蒙古、吉林3支队伍，而且规模都不大。以黑龙江省武装护林队为例，一开始编制是1006人，下辖3个营，一共8个连，每个连大概120人左右。护林队各级干部由解放军部队就近委派，而战士呢，由各省政府负责征召。在组建初期，队员们手里的武器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国民党军普遍装备的中正式步骑枪，也有缴获日军的38大盖，当然也有少量美国产的卡宾枪。虽说武器种类多，但是特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一色的轻型武器。为什么呢？一个是因为当时武器来源的确困难，武器主要都装备给了主力部队；第二，受到林区地形的制约，轻武器便于机动；第三，林区的敌人本来就是残兵败将，也不需要大威力的火器。所以啊，护林队虽然建队晚、兵力少、任务重、作战经验缺乏，但是指战员们个个是训练刻苦、作战勇敢。有几句打油诗，可谓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天当房，地当床，野果雪水充饥肠，茫茫林海雪原路，搜奸残匪日夜忙。有资料记载，在1951年，当时松江省护林大队2中队的红军老连长居西波，带着60多名骑兵战士转战林海60多个日夜，终于把一群流动残匪捕获。而同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天，松江省护林大队广泛的动员群众，对重点地区搜山330多次，最终又清剿了日伪残敌55人。有一份不完全统计啊，东北林区护林队到1953年5月，一共消灭、抓捕残敌以及反革命分子200多人，也迫使数股残敌外逃或者解散。可以说，武装护林队的行动很好地保护了人民，更是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抗美援朝。但是由于受到形势、认识还有经验等方面的影响，仅仅在5年时间内，护林队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的变更。1949年8月，松江省人民政府鉴于各地以工人、农民为主体的人民自卫队能够执行清监、清匪、护厂、护村的任务，于是决定撤销护林队建制。组建刚刚1年的护林武装被解散了，大部分队员都转业，而其他各省区也都已经解放。东北林区跟全国各地一样，形势是一片大好。敌特在林区的破坏活动从最初每天10多起下降为数10天只出现1起，而且破坏力度明显减弱了。另外，在解放初期，为了更好地控制刚刚接收的国有大型矿山和企业，人民解放军一些部队按照有关要求直接划归企业管理。但是随着任务的完成，企业不宜再养军队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了。1950年10月6号，一些省区又采取了一线一队的自卫队布局。过了几个月，人们发现一线一队的布局问题很多，比如说
兵力太分散，机动

困难、通信不畅等等，所以一些省区又先后决定再次恢复现役性质的护林大队。1952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经请示中央，将人民解放军某骑兵团转隶到了林业战线，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公安司令部林务大队。同年的7月10号，国家林业部电告东北行政委员会林业局，要求变更护林队组织领导关系，提出护林队啊，仍有搜捕林区残匪的任务，但要肩负防火宣传等职能，同意东北护林队改称中国人民护林警察。1953年，东北行政委员会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发布了关于现役护林队改为护林警察队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原则上属林业局的护林队归属中国人民经济警察系统，改称省护林警察队，其政治、军事还有业务上的训练教育、干部管理以及供给待遇等等均由各省林业厅负责。没过多久，吉林省、辽东省、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将护林大队改编为非现役的护林警察大队。改编以后的护林警察队，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向群众宣传护林政策、法令，巡护森林圈，控制人员非法入山，检查监督林区生产单位的防火制度执行情况，同时报告火情，引导群众灭火，辅助经营场所搞好生产工作等。1955年2月，鉴于林区的残匪敌特基本上绝迹了，一些省区的护林警察大队又面临着新的是否保留的挑战。但是到了1957年，黑龙江省各地森林火灾呈现大规模爆发的趋势，为了加强对重点林区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黑龙江省委决定扩大森林部队建制，调出驻守在各县市的森林部队全部部署于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完达山脉等偏远的林区。于是在1958年黑龙江省的大队部被撤销，下面所属部队全部划归黑龙江省武警总队领导。1967年2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电报，要求所有森林部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受当地军分区领导。由此，森林部队全部由各地军分区接管，一直到1973年结束。1978年，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武装森林警察部队实行义务兵役制，连以下干部、士兵实行现役制，而营以上干部和部分警士仍然实行职业制。1978年，黑龙江总队成立；1981年，内蒙古总队成立；1982年，吉林总队成立。1987年5月6号，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漠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特大森林火灾，森林部队3000多名指战员连续拼搏了28天，转战54个火场，扑灭火线1242公里，点烧防火隔离带322千米。这次扑火首创了跨省区大规模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打出了森林部队的威风，立下了赫赫战功，发挥了灭火突击队和主力军的作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当地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被誉为红孩儿敢死队和森林灭火神。1988年1月13号，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4号文件，正式批准森林警察部队列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序列，全部实行现役制，这支部队正式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后来这支部队不断得以发展壮大，1995年，武警云南森林总队成立；1999年8月，武警森林指挥部在北京挂牌；2002年，为了响应党中央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增编组建了武警四川、西藏、新疆森林总队；2008年，武警福建、甘肃森林总队和森林指挥部机动支队分别在福州、兰州和北京成立了。目前森林消防队伍一共有9个总队、1个机动支队、2个航空救援支队，力量部署在74%的国土面积和92.6%的边境线上。
住房区分布14个省区市，这其中有6个国有重点林区、8个原始林区、18个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地和265个国家级野生动植物自然保护区。一代又一代森林消防指战员，他们跟大山为伍，与森林为伴，斗风雪、战严寒、扑烈火，用穿越半个多世纪的漫漫征程铸就钢铁般的绿色长城，成长为全球唯一支以维护森林生态安全为使命的专业武装力量。他们出色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为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大森林的保护神。当然，武警森林部队的扑火模式也已经从当年的一人一马一杆枪实现了向机械化、信息化复合型转变，形成了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现代化作战装备体系，更是实现了历史性跨越。这支队伍组建了包括水枪分队、灭火炮分队、索滑匠分队、装甲分队、水泵分队在内的50多个特种分队，配备特种消防车、装甲脉冲式水枪、森林灭火炮、北斗一号卫星定位系统和水陆两用电台等国内外最新的灭火装备。这支队伍融合信息获取、战斗力生成、组织指挥于一体的森林火灾预警和扑救决策支持系统，只需要鼠标轻轻的一点，火情分析、兵力编程、地理背景、火险气象等级预报、卫星遥感监测云图等等信息和情况一目了然。信息化建设同样在向灭火作战一线延伸，火情监测、天气预测预报专网开通，350兆超短波通信网组建，火场通、洞中通无缝链接，上下级、友邻间、警地间指挥都是畅通无阻的。当然，面对瞬息万变的火场态势，森林部队还坚持因时因地创新指挥战法，总结创造出了多点突破、分段扑灭、打烧结合、以火攻火等等多种战法战术，确保每一次扑火作战都实现抓最佳时段、选最佳地段、用最佳手段的目标。队伍的实战能力提高了，拓展了作战的节奏和空间，直接促成了森林消防队伍远距离机动增援的作战新模式，形成了立足本地、支援周边、面向全国的作战新格局。从森林灭火到防灭结合，从单一的森林资源保护到建设生态文明的综合实践，从完成防火灭火任务的突击队到维护生态安全的工作队，森林消防队伍的职能作用不断地得到丰富拓展。70多年来，森林消防队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使命任务从青山剿匪、林区治安防火，到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应对处置各类灾害事故，而他们的作战范围也从立足辖区、保障本地到支援周边、辐射全国。灭火手段从一人一马一杆枪到地空结合立体作战，职能定位从生态劲旅、维稳尖兵到应急救援主力军、国家队，始终是一支对党忠诚、战斗力强、完成任务圆满的胜利之师。他们先后成功扑救森林草原火灾16000多起，这其中大兴安岭原始林区、河北抚宁、山西阳泉、新疆和木、云南昆明、西藏山南、甘肃迭部、四川雅江等重特大森林火灾的扑救尤为出色，也彰显了森林消防队伍不可替代的地位作用。为了织就一张空地结合、覆盖全域、群防群治的防火网，每到春秋两季森林防火期，指战员们就会深入深山密林里巡逻设卡，进行防火宣传。春节、清明、十一黄金周这样的假期，从云南香格里拉到四川黄龙，从西藏拉鲁湿地到新疆喀纳斯湖，
从吉林长白林海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每天都有百余个执勤分队、近万名指战员靠前驻防，对旅游景点重点部位实施严格的监管。他们对非法用火、破坏植被等行为进行严格整治，提醒游客保护景区的一草一木，防止和杜绝林区旅游景点森林火灾，联合各方力量来构筑保护景区的生态屏障。2018年11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亲自向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授旗并致训词。至此，森林消防队伍翻开了新的时代篇章。新时代的森林消防队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固确立习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在队伍建设中的根本指导地位，紧紧聚焦一主两辅职能定位和建设国家跨区应急救援机动力量要求，将全队伍划分森林草原灭火主战力量、综合应急救援拳头力量、重大灾害跨区增援力量和六支跨国境灭火救援力量四大板块，综合救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改革转制以来，累计动用13万余人次，成功扑灭了四川凉山、山西沁源、云南安宁等重特大森林火灾471起，圆满完成四川长宁地震救援、金沙江堰塞湖抢险、安徽歙县抗洪等综合性救援任务270起，有效发挥了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作用。下一步，森林消防队伍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把握训词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过硬队伍，为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现

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日喀则市江孜县白朗县桑珠孜区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工作全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之以恒抓好四件大事落实，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做出更大贡献。8号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的自治区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林芝市启动，启动仪式上全方位展现了我区在全民阅读、技能培训、非遗传承、学习型社区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扎实成果。据了解，本次活动周将持续至7月12号，期间全区各地将同步开展多形式多场景的学习活动。8号，2026年全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暨健康西藏动起来自治区体育志愿服务进社区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设置了藏医健身操精细化教学板块、锅庄舞蹈教学、趣味运动会等特色环节，让传统民俗融入日常健身的场景，持续点燃高原各族群众的运动热情。1至6月，昌都市累计开展各类联动促消费活动22场，统筹投入促消费专项资金超2300万元，核销各类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资金超380万元，直接带动全社会消费超1.2亿元，精准撬动居民消费意愿，释放市场潜力。近日，阿里地区噶尔县光伏加储能项目实现并网发电，该项目总投资1.75亿元，装机容量31.83兆瓦。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均发电量5632万千瓦时，将有效缓解噶尔县乃至阿里地区春冬季限电情况，同时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巩固生态安全屏障。近日，2026年那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素养提升暨汉藏翻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为期5天，设置藏语翻译理论与实践、汉藏翻译方法技巧、汉藏翻译评析鉴赏等专题课程，共66人参加培训。活动进一步提升了那曲市藏语文工作者双语翻译专业能力，助力汉藏文化交流与基层宣传工作提质增效。墨竹贡嘎县首家标准化农贸市场正在火热建设中，该市场融合标准化加智慧化建设理念，配备农产品溯源体系、快速检测机制、透明交易流程等功能模板。目前项目已完成93%，预计年底正式建成投用。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3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达1.2亿元。其中，核心景区巴松措累计接待游客超2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超1900万元，景区综合收益持续向好。近日，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全国复审结果正式公布，其中西藏戏剧家协会精心组织报送的4个业余个人藏戏节目和1个业余集体藏戏节目成功入围在上海举办的全国业余组现场展演环节。据了解，该赛事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是国内规模最高、影响力最强的全国性少儿戏曲专业赛事。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三集。
1: 高中了，高中了，老爷。
2: 赵全儿，一大早这么匆忙，高中什么了？
1: 老爷，老爷，是公子高中了，榜列第一名呢，那名后头还有郎中二字呢。
2: 赵全，你看清楚了？
1: 哎呀，我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老爷，我可一连看了三遍，没有错的。
3: 什么？真的？
1: 没错，公子。
3: 父亲，这郎中是个什么官？
2: 这郎中啊，是皇帝的侍卫，职责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3: 掌守门户，出充车骑。
2: 皇上在宫中，你就是站立宫门的职级警卫。皇上要是出巡呀，你就是车驾的侍从，保卫皇上的安全。
1: 祝贺公子高中，祝贺公子高中啊！
3: 赵全，你先别急着恭贺。父亲，孩儿当了郎中，还如何写史？
2: 谦儿呀，这职务可不一般呐。郎中虽然官职不大，但属内廷人员，可亲近皇上，知晓宫廷详情。不过，伴君如伴虎啊，谦儿一切都要小心，先入仕途，等机会到了，再挟使不迟啊。
3: 好的，父亲，孩儿谨记父亲的教诲。
4: 元鼎四年，前113年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视察夏阳。
5: 司马郎中，
6: 臣在。
5: 朕看你们家乡夏阳受灾，百姓疾苦，朕内心不安。
6: 禀圣上，小臣耕牧河山之阳时，对农民疾苦有所体验。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就缺粮食，工人不生产就缺器具，商人不贸易就断绝货物，矿工不生产就缺铜铁煤，这四件事乃人民衣食住行的来源，来源大就富足，来源少就穷困。
5: 哎，那快给朕说说如何发展经济啊。
6: 圣上，要发展经济必须因地制宜，划分经济区域，太行以西多出木材、竹子、谷物，太行以东

0: 多出鱼、盐、漆、丝。长江以南多出柚木、桂皮、金银。
1: 哦，哎，接着说，接着说呀。
0: 好，皇上，这龙门至碣石以北，多生产粮食、棉花、油料，还有那草原，多发展畜牧。这要发展生产，还要有一套好的法令。有了好的法令，才能保证和鼓励百姓积极生产。
1: 嗯，不错，不错，司马郎中确是人才，看来朕的眼力没错。朕命你将刚才所讲写成奏章，朕要好好看看。
0: 臣遵旨。
1: 嗯。
2: 前115年，司马迁奉旨出使西南藩国，一年多时间，司马迁以其高超的外交手段，让西南藩国俯首称臣，归顺大汉。同时，司马迁利用一切机会遍访民间风俗，广采异闻趣事，收获颇丰。
3: 父亲，父亲，孩儿来迟了。
4: 倩儿，
3: 父亲，孩儿不孝，孩儿已经找好车生，即日送你回去。
4: 倩儿，为父积劳成疾，伤寒咳嗽已久，已经病入膏肓，家怕是回不去了。
3: 父亲，
4: 倩儿不必难过，死并不惧怕，只可惜为父著作尚未完成，你当善继父志，继续完成史书，唯有如此，才算尽了人间孝道。
3: 父亲，倩儿，倩儿一定完成父亲的心愿，我绝不辜负众多。
4: 倩儿，而今天子封禅泰山，此乃一代圣典，为父作为史官不能参与，已是非常遗憾，你可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良机呀。
3: 父亲，可你，
4: 倩儿啊，常言道，生死由命，为父病入膏肓，不必伤心纠结。要想成为一代史官，就要胸怀大志，放下一切世间牵挂。你不要管我，一定要去参加封禅大典。
3: 父亲，
2: 司马谈病逝洛阳，司马迁有心把父亲灵柩送回夏阳祖坟安葬，又恐耽误泰山封禅，同时还要向皇上禀报出使西南详情。

0: 只好在洛阳城郊找了一处风景秀丽之地埋葬了父亲，然后便强忍悲痛，急急追赶圣驾。
1: 皇上，一郎司马七烟拜见皇上。
2: 哦，司马一郎这么快就赶上了风禅的队伍啊，快坐下。
1: 吾皇万岁，万万岁。
2: 快快请起。
1: 谢皇上。皇上，臣父司马谈洛阳已然先逝，臣在洛阳郊外葬父后便一路追赶皇上，误了些时日，望皇上见谅。
2: 哦，太史令刚刚先逝，一郎你就一路风尘追赶风禅大军，如此大义让朕甚为感动啊。不过还望一郎节哀顺变。
1: 谢皇上。
2: 啊，一郎，说说你出使西南的情况吧。
1: 禀皇上，臣奉旨出使西南，广布大汉恩泽和我皇威仪，夜郎国和西南藩国均愿俯首称臣，纳粮进贡。
2: 太好了啊，一郎果然出手不凡呐。
1: 禀皇上，臣考察了内地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倍感外国许多长处，值得国人学习。
2: 嗯，你奏折中说退还夜郎国十成，朝中大臣多有怨言呐。
1: 皇上，退还夜郎国失地十成，换回西南多地少数民族归顺汉朝，既安定了西南边疆，等于增加了几十个夜郎国的真诚归汉，从此边民安居乐业，边祸不起，是巩固我大汉江山的好事。
2: 嗯，是啊，归还夜郎十城，一郎你做得很有气魄，所办外交大事件件合朕心意。
1: 谢皇上。皇上，安抚西南，内外互市，化干戈为玉帛，这都是皇上的功劳啊。
2: 一郎对于我国和外邦往来了如指掌，让朕更加明白了如何对待藩邦。
1: 皇上，要富民强国，必须繁荣经济，百姓不缺衣食，自然知荣辱讲理人。皇上亲贤臣，远小人，明确赏罚，太平盛世指日可待。
2: 嗯，一郎所陈切合大计，今晚夜会有意，以后要经常相商国事。
1: 谢皇上。

0: 去年此日，泰山祭天，今日吾皇乔山祭祖，敬献白牛、白猪、白羊，请皇上诵读祭文。
1: 大汉天子刘彻，元丰元年孟春即日即时，为我中华民族始祖筑台，敬告于天神。刘彻承命于天，降生至世，天助我大汉统一，四海之内皆为中国之土。自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帝与民休息，国力强盛，于继先祖大业，兴太学，修郊寺，改正肃，选贤良，尊儒术，定南夷，封泰山，威震匈奴，不仁义于天下。今祭奠我中华始祖，加封乔山，献上牛、猪、羊，请我祖品赏。上享，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司马懿郎，
0: 臣在。
1: 朕闻皇帝不死，何以有此目种呢？
0: 圣上，皇帝彩棚守山，铸鼎金山，鼎臣玉帝派巨龙迎接皇帝重返天宫，他的大臣贵妃感其德，思其恩，不忍分离，还跪而哭。但玉帝旨意不容改变，在皇帝升天之时，有贵妃扯下皇帝身上一片龙袍，将其埋在乔山，变成了这一棺冢。
1: 好一个明经博览的异郎啊！那皇帝朕蚩尤，你可知道？
0: 禀皇上，九黎部落蚩尤横行无忌，残害百姓，不听皇帝命令。皇帝决定武力征服蚩尤，战斗在涿鹿打得异常惨烈。
1: 嗯，一郎有才啊！即日起，朕命你为太史令。
0: 啊！谢皇上隆恩。父亲，孩儿及时焚香，告问您在天之灵。日前，孩儿为皇上祭奠皇帝陵撰写祭文，深得圣上和群臣的赞誉。皇上颁诏任命孩儿为太史令。孩儿谨记父亲的遗命，定当立志完成史记大业。
3: 太史令，太史令。
0: 哦，是东方大人。哈，快快快，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坐，请坐。
3: 请，
0: 请。
3: 太史令满面春光啊。
0: 多谢大人举荐。
3: 哪里哪里，主要是太史令真才实学。
0: 大人过奖了。
3: 太史令一职，公子当之无愧，不像有人只会拍马溜须。
0: 哦，可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宠妃王夫人逝世，皇上非常伤心。少翁钻空子说，王夫人可以复活。
0: 死人还能复活？
3: 那哪可能，一派胡言。
0: 是啊，
3: 连小孩都不相信，皇上，皇上竟然信了。少翁晚上为王夫人招魂，
4: 皇上在远处观望，隐约见帷帐内王夫人卧于床上。
5: 王夫人真的卧在床上？
4: 哼，那帷帐之内烟雾缭绕，灯光灰暗，皇上又站得远，是少翁让侍女装扮王夫人的模样起哄皇上。
5: 这少翁也太过诡诈了。
4: 皇上竟信以为真，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这少翁胆子越来越大，对皇上说牛胃里有祥瑞，结果将牛一杀，牛胃却有帛书。不过皇上看那奇奇怪怪之字，心中生疑，思来想去啊，认出是少翁的笔迹。
5: 那皇上怎么说？
4: 这次皇上看破了少翁的鬼把戏，用不了几日，张汤就会让少翁成仙去喽。
0: 哦，
4: 怎么说，我也是名人了。名人可是要立传的。太史令，将来为我东方朔写篇文章如何？
6: 东方大人的传记肯定要写。不过，我得如实的去写呀。

0: 朕昭告天下，将元丰七年改为太初元年，即日起颁行81分律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数用五，一切遵从土德。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开宴。
0: 太初历的完成，太史令司马迁应当首功啊，朕赐美酒一杯。
3: 谢皇上。

0: 父亲，孩儿给您上香了。孩儿改史成功，史料业已分类，现在可以编撰史记了。孩儿祈求父亲保佑写史顺利。
1: 父亲，您写史记，我和母亲为您旁敲竹简。
0: 婴儿，好孩子，真懂事。
2: 老爷，为之丁太出力，您都忙了大半年了。史记过几日再动笔吧。
1: 父亲，母亲说的对，还是歇几日再写吧。
0: 哎，不，老夫的史记就从今日开始著作。
3: 东方大人到。
0: 哦，快请，快请。
2: 老爷，我先下去了。
0: 哦，好吧。哦，东方大人，请坐。
4: 请。
0: 婴儿，上茶。
1: 知道了，父亲。
4: 太初力颁布，朝野震动啊，太师令功劳最大，值得祝贺。
0: 哪里哪里，你我一块上书，一块主持，大人也有一份功劳啊。
4: 哎，
1: 大人请用茶。
4: 哦，这婴儿都成大姑娘了，愈发漂亮了。
0: 哎，东方大人，
4: 嗯，
0: 您匆匆登门有什么要事儿？
4: 当然，太初力会硕贤旺，日月合璧，五星连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昌顺。这民间啊流传一首节气歌，我觉得有用，特意带了过来。
0: 哦，节气歌。
4: 正是。太师令，你听。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一代史圣司马迁》，请听第四集。
1: 节气歌，
2: 正是。太师令，你听。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天，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每年节气已确定，最多只差一两天。上半年是六二一，下半年是八二三。诸位若是不相信，请把农历算一算，哪月不是十五月儿圆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这前四句是二十四节气的名称，立春、雨水、六二幺，是上半年每月节气都在初六和二十一。八二三是下半年的节气日都在每月的初八和二十三。
3: 父亲，你快吃早饭吧。
2: 怎么，太师令还没吃早饭？
3: 嗯，父亲写史记，昨日晚饭也没吃。
2: 写史记？啊，
1: 对，东方大人，盛世编史，继春秋而作，这是先父的遗愿。
2: 哦，太师令，请教你个问题。
1: 哦，
2: 孔子为何作春秋？
1: 啊，东方大人，周氏东迁以后，王纲不振，诸侯争霸，儒道无人采纳，孔子就决定修春秋，用鲁国242年的历史分出谁是谁非，弘扬王道，使乱臣贼子惧。
2: 孔子时代尚没有圣明君主，自己又无权推行儒道，只好修春秋以垂空言。可今尚有明君，朝野上下各得其所，太师令啊，你做史记用意如何？
1: 先祖曾说，夫妻温和厚重，华出易经八卦，尧。

0: 就罪莫大也。我写史记只客观述说故事，整理世代古史。
1: 那项羽其人太史令如何来做？
0: 刘邦项羽均作为本纪来写。
1: 你把项羽按帝王来写，就不怕贬低高祖？
0: 大人，史家只尊重历史事实。项羽虽败，但兵力最强，他主宰天下，分封诸侯王。高祖的汉王也是项羽所封啊。
1: 好，好，太史令，好样的，祝君成功。
0: 多谢，多谢大人。

0: 我就不战四载，斩大冤王，得天马，扬我大汉国威。传旨，李广利。
1: 臣在。
0: 封国舅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
1: 臣李广利叩谢皇恩。
0: 东方爱卿，
2: 皇上。
0: 东方大人一贯心直口快，今日为国舅庆功，为何一言不发呀？
2: 圣上，国舅说得如此美妙动听，连鹦鹉都羞于开口。臣在掰指算账，数万人换回三千马匹，一匹马能顶多少人？
0: 这天马乃无价之宝。
2: 天马乃无价之宝。哦，那圣上若乘上天马，定如皇帝一般登天，微臣也要抓住马尾巴上天成仙喽。
1: 东方大人是在讥讽圣上吧？
2: 微臣不敢，还望皇上明察。
0: 东方爱卿话中有话，但是妙语天成啊。
2: 谢皇上。

0: 娘娘，杜周拜见娘娘。
1: 杜御史，
0: 娘娘，唤我有事儿。
1: 杜御史，东方朔在朝堂上肆意诬陷国舅，东方朔乱说事小，怕的是司马迁史册如实记载。
0: 那娘娘的意思是？
1: 这样。把国舅在大渊所得的白璧送太史府，向司马迁表示祝贺。
0: 祝贺他，
1: 对，
0: 娘娘，
1: 祝贺他主持制定太初历，祝贺他荣升太史令啊！司马迁收了宝玉，哼，定会笔下留情。
0: 下官愿代娘娘将白璧送去。
1: 那就有劳杜大人了。
0: 不敢不敢，若非娘娘提携，下官肯定还在下阳当着七品芝麻官呢。娘娘与我杜周游再造之恩呐，为将军之事，能为娘娘效力，乃我之幸事。杜周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难得杜大人拳拳之心。

0: 我会在圣上面前替你美言。
1: 谢娘娘，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0: 说吧。
1: 小人任下阳令时，手下有一捕头，非常听话，且又有能力。想劳驾娘娘。
0: 你是想让他进京吗？
1: 正是。小人想让他来到身边干事，也好随时听娘娘的吩咐和调遣呢。
0: 杜御史，你的嘴是抹了蜜了吧？但这话我爱听，明日我就吩咐下去。
1: 谢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2: 大人，杜周来了。
3: 杜周？他来有何事？不见。
1: 有礼不打上门客呀，太师令，您这就不好了吧？
3: 是什么风把都御史吹来了？
1: 太师令，杜周奉贵妃娘娘与国舅之命前来祝贺司马大人荣升太师令啊。
3: 不知贵妃娘娘有何旨意呀？
1: 太师大人，这西域白璧乃国舅在大渊国缴获的无价之宝，请大人笑纳。
3: 啊，无价之宝？我这小小史官，岂敢夺贵妃娘娘和国舅之美？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嘿嘿嘿，
1: 大人不必过谦，收下白璧，太史令才不会辜负娘娘和国舅的一片心意呀。
3: 此话怎讲？
1: 贵妃娘娘只愿太史令喜二世将军时候陛下留情。
3: 请转告贵妃娘娘，下官蒙圣上不弃，继任太史令一心迎职，实事实禄，不虚美，不隐恶。这白璧国舅就留着自己收藏吧。
4: 你什么意思？
3: 杜御史，请把白玉带回吧。
4: 司马迁，你可别不知好歹。
3: 杜御史，将白璧送还，李娘娘不失贤妃之誉，李将军不失良将之厚，下官也不失良史之节。
4: 这
3: 道全，送客。
5: 请。
4: 你好你个司马

0: 爱妃，你这是怎么了？
1: 圣上，圣上，人说自古红颜多薄命，恐怕，恐怕奴婢也是薄命之人。
0: 爱妃啊，有何委屈，尽管说来。
1: 奴婢心情郁闷，饭茶不思。
0: 这是为何呀？
1: 东方朔在进宫会上讽刺挖苦国舅，这分明是在打圣上脸面啊！奴婢这口气咽不下去。
0: 那东方朔平日说话随意疯癫，爱妃你就不必在意了啊！朕已封你哥哥李广利为二师将军，拜海西侯，爱妃应当高兴才是啊！
1: 哎呀，圣上，哥哥升迁之事，爱妃当然高兴。
0: 嗯，
1: 可圣上有所不知
0: 哦。
1: 东方朔在朝堂上讥讽狂语，太史令司马迁却要将此等鬼话记入史册。
0: 哎呀，爱妃，你就不必担心，朕呐、啊、会命司马迁不记这些。不记这些。
1: 圣上，那司马迁桀骜不驯，未必会听圣上所言。
0: 爱妃，把你的心放在肚子里就是了，那司马迁他不敢造次。
1: 哎呀，圣上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0: 做主。

0: 众爱卿平身。东皇朔，有无禀报啊？
1: 皇上，我大汉使臣苏武被匈奴单于扣押，又有50,000精兵犯境，
2: 岂有此理！
0: 单于扣我使臣，杀我生灵，夺我财物，实在是忍无可忍呐、啊！众爱卿，朕已决议征讨匈奴，扬我汉威。
3: 是啊，
4: 该
3: 谁去？
4: 该神谋大乱，
5: 谁
4: 能
5: 抵挡？当年
4: 谁能抵挡匈奴？
1: 圣上英明，征伐匈奴顺我民心。臣李广利愿挂帅出征。
0: 好，二师元帅，朕封你为大元帅，即日征讨匈奴。
1: 遵旨。
0: 二师元帅，传朕旨意，命李陵速速回朝，负责后勤供给，陆伯德归你调遣。
1: 臣领旨。
6: 吾皇功业千秋，同于日月长久，岂助圣上高寿，威名震慑九州。圣上，这首歌词写得如何？
0: 不错不错、啊、朕好像听过。
6: 圣上，歌词是奴婢心境改编的。
0: 好好好，爱妃呀、啊、你不光貌美，而且才华横溢。
6: 多谢多谢圣上夸奖。不过奴婢听说司马迁还在四处诋毁国舅，替李陵开脱罪责。圣上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啊。圣上。
0: 做主，爱妃。
6: 圣上。

0: 众爱卿，二师将军征讨匈奴，战况如何呀？啊，快快讲来。
1: 圣上，二师将军带领我大汉军队如期到达雁门关，黎陵将军率5000步卒设计埋伏，出其不意攻击单于骑兵，匈奴千人中箭而亡。
2: 好，
1: 单于逃往山上，黎将军乘胜追击，又杀敌2000。
2: 好，好，好。
1: 左右贤王骑兵增援，黎陵将军诱敌深入，斩敌人首级3000。
0: 李陵不愧为将门之子啊，朕赏李陵美酒一杯。东方大人，你带他喝了吧。
1: 臣代表李陵将军谢圣上。
0: 李陵将军屡战屡胜，扬我汉威。来，众爱卿为李陵庆功，喝！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圣上，此次征讨旗开得胜，大败匈奴，皆因二师将军统帅有方啊！
0: 当然了，啊，李陵连续破敌，杀敌无数，皆因二师将军统领有方啊！啊，太师令，
5: 臣在，
0: 将二师将军李陵将军的功劳记入史册。
5: 遵旨，臣已记录在案。
0: 退朝。
6: 东方大人，东方大人在吗？
7: 哦，太师，你怎么来了？
6: 东方大人，您近日可有李陵将军的消息？
7: 啊，我正要告知太师，陆伯德派人密报圣上，说李陵兵败被俘，在替匈奴练兵。
6: 什么？你说什么？啊，李陵兵败被俘，替匈奴练兵？啊，不不，这不可能，不可能啊！
7: 是啊，我也疑惑呀。李陵将军绝对不可能叛国投敌，替匈奴练兵的呀。
6: 是啊，是啊，这，唉，那，东方大人，那现在我们该如何是好？
7: 该如何是好？这皇上已经密令杜周将李陵母亲和妻儿悉数捉拿了呀。
6: 啊，难怪皇上3日没有早朝。那二师将军为何不救李陵？
7: 太师啊，我怀疑是李广利在趁机加害李陵呐。你想啊，李陵只有5000步卒，深入匈奴腹地与单于数万骑兵作战。李广利素与李陵将军不和，还不趁机和陆伯德勾结，盼李陵早死。
6: 啊，这，哎呀，这李陵将军家眷危矣。
7: 正是啊，皇上受李贵妃蛊惑已深，凡事都替李广利打掩护，不听劝言呐。
6: 李广利见妹妹姿色，气势熏天，虽然皇上会替国舅开脱，但我想倒不至于杀李陵全家吧。
7: 这可难说呀。李陵将军一家老小性命危在旦夕。太师令啊，你我二人需竭尽全力搭救才是啊。
6: 好，东方大人，我司马迁愿和你一道，力救李陵将军。
7: 好。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

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6: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2: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7: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

0: 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

0: 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3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然后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7: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8: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

0: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5: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6: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5: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7: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5: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8: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9: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9: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4: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流工的第二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桑丘对神父说，我说神父先生啊，您以为我不认识您吗？啊，您尽管遮着脸，我可认得出来您。我还告诉您啊，您尽管诡计多端，我也识得破。啊，神父先生啊，您知道我跟您说这番话是为了什么吗？啊，我不过是要奉劝您，神父先生，您这样虐待我主人，您摸摸自己的良心吧。您关进着堂吉诃德先生，不让他救人行好。

0: 小心将来见了上帝，和您算账。
1: 理发师打断他，说：少胡说吧，桑丘，你和你主人成了同道了？
0: 老天爷，我看你啊，该进笼子去陪他。你也中了骑士道的迷，和他一个鼻孔出气，正该和他一样的着魔。真糟糕啊！啊，他许给你的海岛，你就那么贪图啊？啊，竟然在你脑壳子里结成胎了啊？
1: 桑丘回答：“
0: 谁也没叫我怀胎，就是国王，也不能叫我怀胎的。我穷虽穷，却是老基督徒，对谁都没有亏欠。啊，要说我贪图海岛，还有人贪图更坏的呢。干什么事就成什么人，只要是人，就能做到教皇，别说一个海岛的总督了。啊，况且呀，我主人迎来的海岛多得没人可给呢。
1: 理发师先生，您说话小心啊，天下事不光是剃剃胡子，
0: 而且呀，啊，彼得罗和彼得罗之间还有个分等呢。
1: 我说这些话呀，因为咱们都是熟人啊，灌水银的骰子别当着我掷啊，我主人着魔的事上帝知道真相啊，咱们还是不谈吧，因为啊，少搅拌为妙。
0: 理发师不愿意和桑丘多说，怕这家伙傻头傻脑，把他和神父极力遮掩的事全抖了出来。神父呢，也防到了这一层，所以啊，请教长和他一起啊，抢前几步，他可以解答人在笼中的谜，还会告诉教长啊，其他的有趣的事情。
1: 教长依言带着佣人随着神父前去，一面留心听神父讲唐吉诃德的性格、生平、他的疯病、习惯等等。神父把唐吉诃德发病的根源、连一接二的遭遇，直到关进这笼子的事情都说了个大概，还说呀，他们正打算带着唐吉诃德回乡治疗呢。
0: 教长和他的佣人对唐吉诃德的怪事不生惊诧，
1: 啊，教长听完了，说道：
2: 神父先生，我实在觉得，所谓骑士小说，对国家是有害的，啊，我有时呢，是无聊，有时是上当，几乎啊，把这种小说每本都看过一个开头。可是总看不下去，因为千篇一律，没多大出入啊。我认为啊，这种作品是所谓米雷西亚故事之类，都荒诞不经，只供消遣，对身心没有好处，和那种既有趣又有意义的故事大不相同。嗯，尽管呢，这种书的宗旨是解闷消愁，可是连篇的胡说八道，我不懂能有什么趣味。人要从实际的或想象的事物上看到或体味到完美和谐，才会欣赏神怡。一切丑陋畸形的东西不会引起快感。如果啊，这个小说里讲啊，一个16岁的孩子挥剑把一个高塔式的巨人像杏仁糕那样切成两半啊，或者描写打仗，敌军呢有100万之众，而主人公呢匹马单枪准获全胜，哎，不管读者信不信，这种小说怎么能动人呢？各部分怎能合成彼此和谐的整体呢？啊，或者写一个王后或者女皇见到素不相识的游侠骑士，就投身倒在他怀抱里，这样有失体统吗？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或者呢， 阿写一座挤满了骑士的高塔，简直就像一条顺风的船在海里航行。今晚在朗巴尔迪亚，明天早晨就到了印度胡安长老辖制的国土，或者是托罗美欧从未发现、马可波罗从未到过的地方。这种故事啊，除了无知不学的粗人，那谁会读了以后感到满意呢？啊，假如有人反驳我啊，说这种小说嘛，原本就是凭空捏造的，不必去计较情节的细致真实。那么我要反驳说，凭空捏造越逼真越好，越有豁然性和可能性就越有趣味。啊，编故事得投合读者的理智，把不可能的写成可能，非常的写成平常，引人入胜，读来可惊可喜，是奇闻而兼是趣谈。要作品完美，全靠逼真模仿，否则刚才说的种种要求都办不到啊。小说的各部分要能构成一个整体，中段承接开头，结尾是头中两部一气连贯下来的。我读过的骑士小说没有一部是这样一气呵成的，都支离破碎、拉拉杂杂，好像不是想塑造完美的形象，却存心想要弄出个怪物似的。而且文笔粗野，事迹离奇，写爱情写得很不雅，写礼貌写得很失体，写战争写得啰嗦啊，写议论呢，那议论发得又无聊，写旅程写得荒谬。总而言之吧，完全不懂啊该怎么写作。所以基督教国家该把这种书啊，像无用的人一样驱逐出境。神父洗耳恭听，觉得这位教长呢实践高明，一番议论都很有道理，就告诉教长说呀，自己所见略同，也厌恶骑士小说，所以呢把唐吉诃德所藏的许多书啊都给烧掉了。他讲自己怎样审查了那些书籍啊，哪几部判处极刑投入了火内，哪几部呢幸获赦免。教长呢听了大笑，他说呀，自己虽然列举了这种小说的种种弊病，却发现了一个好处。哎，他的题材众多，有才情的人呢可以借题发挥，放笔写去，海阔天空，一无拘束。譬如船只失事啊，海上的风暴啊，大大小小的战争啊，他都可以描写。他可以把勇将应有的才能一一刻画，比如说有实践，能够预料敌人的狡猾；有口才，能够鼓励也能够劝阻军事；既能深思熟虑，又能当机立断，无论待时出击或临阵冲锋都英勇无匹。他可以一会儿描述沉痛的惨事，一会儿叙说呢轻松的奇遇。他可以描摹德貌兼备的绝世美人，或者文武双全的基督教绅士，或者蛮横狠毒的匪徒，或者慈祥英明的国君。他可以写出臣民的善良忠诚，君王的伟大慷慨。他可以卖弄自己是天文学家，或者出色的宇宙学家，或者音乐家，或者熟悉国家大事的政论家。假如他要冒充魔术家也无不可，他可以写尤利斯的足智多谋，伊尼斯的孝顺，阿克琉斯的勇敢，赫克托的倒霉，席农的诈骗，欧里阿多的友爱，亚历山大的慷慨，凯撒的胆略，特拉哈诺的仁慈和真诚，索比罗的忠诚，加东的英明，等等等等。一句话，凡是构成英雄人物的各种品质，
1: 无论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分散在许多人身上，都可以描写。啊，如果文笔生动，思想新鲜，描摹逼真，那部著作一定是完美无瑕的锦绣文章。啊，正像我刚才讲的那样，既有意又有趣，达到了写作的最高目标。这种文体没有韵律的拘束，作者可以大显身手，用散文来写他的史诗、抒情诗、悲喜剧，而且具备美妙的诗法和修辞法所有的一切风格。史诗既可以用韵文写，也可以用散文写。校长继续讨论纪实小说，旁及一些值得他考虑的问题。神父说，
3: 校长先生，您说的对啊，现在还有人不讲求人情合理的想象，也不遵照艺术的法则，仍然在写那种小说，真该严厉批评。照那样用散文写作，就休想有杰出的文豪能和希腊拉丁的诗坛二霸比美了。
2: 校长回答说，啊，我有时也想照自己心目中的准则试着写一部纪实小说。老实说吧，我已经写了100多页了，我不知道对自己作品的估价是否恰当，拿出去呢请教过爱好这种小说的学识兼备之士，也请教过一位喜欢荒唐奇怪的不学无知之徒。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赞美，可是我没有再写下去，因为觉得这件事不是我的本分，而且发现没有头脑的人啊比有头脑的多，尽管几个高明人的赞赏可以抵消一大群糊涂虫的嘲笑，我知道看这种书的多半是假充内行的俗物，不愿意挨他们七嘴八舌的批评。不过我中途搁笔，甚至拿定主意不写下去，主要还有一个道理，我看了现在上演的戏，心里想，现在风行的戏情节无论处于虚构或有历史根据，几乎全都是没头没尾的胡言乱语，远说不上好。可是呢，啊，观众看的是津津有味，齐声叫好啊。编剧和演戏的都说戏剧就该这样，非如此不能投合观众的嗜好。那些情节紧凑安排精密的戏，只有寥寥几个内行欣赏，一般人呢领会不到他的技巧。他们啊，编戏的演戏的最好还是啊随和着大众混饭吃，犯不着博取少数人的赞许。我按照上面所说的艺术规律精心费力写出来的书也逃不了这样的遭遇，那我不就成为四岔路口的裁缝了吗？啊，你也知道咱们西班牙谚语说呀，啊，四岔路口的裁缝白赔了功夫又倒贴了钱，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啊，我才不去做呢。我屡次劝告那些见解错误的演员们说，演出有艺术造诣的戏比荒谬无稽的更卖座更走红，可是他们执迷不悟啊，随你说的头头是道确作有据他们都当成耳边风。哎呀，我记得有一天呢，跟那么个成见很深的人说，不多几年前西班牙演出了国内一位知名作家的三个悲剧，你记得吗？
1: 啊，那三个悲剧啊，不论至于雅俗，看了个个赞赏。演员们单靠那三个

戏赚的钱比后来上演30个头等好戏赚的还多。那个领班的演员说呀，您说的准是伊莎贝拉、裴丽斯和阿雷汉德拉那三个戏吧。我说呀，一点都不错呀。啊，你瞧瞧那几出戏不是严格遵守艺术规律吗？遵守了规律不还是人人欣赏的好戏吗？所以不能怪观众要求离奇荒诞，只怪演员们不演别的戏呀。真的像负心的报应啊，努曼夏呀，痴情的商人呀，欢喜冤家呀，都一点都不荒谬。还有些行家编写的戏也不荒谬，编者由此得了名，演员们由此得了利。啊，我还发了些别的议论，我觉得呀，他听了似信非信，没有心服，不肯啊，抛出成见。神父说：“教长先生，您这番话勾起了我往日对时新戏的厌恶，就像我对骑士小说一样的痛恨。”按照图利欧的见解，戏剧应该是人生的镜子，风俗的榜样，真理的造像，而现在演出的戏呢，却是荒谬的镜子，愚昧的榜样，淫荡的造像。假如戏里第一幕第一景出场一个穿着暴裙的小娃娃，在第二景已经成了有胡子的大男人，这不是荒谬绝伦吗？假如苗母老年人勇猛，小伙子懦弱，仆人满口拽文，小童儿满腹智谋，国王像脚夫啊，公主呢像造下奴婢，这不又是荒谬绝伦吗？剧情的演绎应该遵守一定的时限，写戏的人是否注意了这一点呢？我看到的戏啊，第一幕在欧洲，第二幕在亚洲，第三幕收场在非洲，如果还有第四幕，那么准在美洲结局了。一出戏里就跑遍了世界四大洲。按说啊，戏剧的原则是模仿真实，可是有的戏演贝比诺王或者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故事，却把埃拉克留大帝做主角，而他呢又像果多弗莱台布里翁那样捧着十字架进耶路撒冷，光复了圣灵。发生这些事情的各个时代相隔不知多少年呢、啊、或者呢基本上是虚构的剧情，却掺上历史的真实，不管是哪个人物哪个时代的事都东拉西扯混杂在一起，这种戏变得连真实的影子都没有，荒谬的令人刺目，情理难容，稍有实践的人看了都不会满意的。糟糕的是，偏偏有那些瞎了眼蒙了心的人以为这已经是十全十美了，如果再要求改进就是过于挑剔了。哦，再说宗教戏吧，戏里捏造了多少虚假的奇迹呀、啊、多少伪造和附会的事情啊，这个圣人的奇迹竟会归到那个圣人身上去。就是在世俗的戏里，作者只要觉得来个奇迹或者所谓的奇观，就可以轰动糊涂人，引他们来看戏，于是就不顾一切的大胆捏造。唉，这都是歪曲事实，违反历史的，而且也有损西班牙作家的名誉，因为严守戏剧规律的外国人看到咱们编的戏谬误荒唐，也就把咱们都看作野蛮无知的人了。也许有人说，治理得当的国家容许公开演戏的主要目标就是供人民正当的娱乐，免得闲暇滋生邪念，一出戏不论好坏都能达到这个目标，所以不必制定规律，也不必用规律去约束作家和演员。但这话有漏洞，

0: 请您听我反驳，好戏更善于贯彻这个目标，而坏戏远不能比。在一出精心结构的戏里，诙谐的部分是观者娱乐，严肃的部分呢，给他教义。剧情的发展使他惊奇，穿插的情节增添他的智慧，诡计长他的见识，借鉴促使他醒悟，罪恶激动他的义愤，美德引起他的爱慕。啊，随他是多蠢的人吧，看了一出好戏，心里准有以上种种的感受。如果说一出戏具备了这些因素，反不如不具备更能愚目快心，那就绝不可能了。现在经常上演的戏大半是不够格的，这不能怪剧作家，有些作家明知道自己的毛病，也深知该怎样写，可是剧本已经成了买卖的货物，他们说的也不错，除了实行的那一类剧本，戏班子不肯出钱买。戏班子是作家的主顾，演员有什么要求，作家总要设法迎合。我们只要看看我国一位大才子所写的数不清的剧本，就知道的的确确是这么回事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胡素敏教授啊，他是专门教药学的。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7: 胡教授，咱们接下来讲的这个问题呢，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
8: 嗯，
7: 我的周围有两个相对比较极端的观点。
8: 嗯，
7: 普通老百姓里边有一部分，一大部分认为，有点病了没事儿，我不吃药，我能不能吃中药？觉得中药不是毒副作用小吗？
8: 嗯，
7: 有这么一大部分人。
8: 嗯，
7: 而且呢，对于中药的使用呢，相对来说比较随意。
8: 嗯，
7: 有事没事，感冒了我多喝点儿，这儿不舒服了我喝点儿，觉得中药没有什么毒副作用。
8: 嗯，
7: 有的病挺严重的。也抗拒西药，觉得只有中药没有毒副作用。
8: 嗯，
7: 这是一个。还有一种观点呢，是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当然中间的观点是还是比较多的啊。
8: 嗯，
7: 相对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呢，就是这几年中药也出现了一些这种毒副作用的一些事件哈。
8: 嗯，
7: 从那以后呢，就开始对中药的毒副作用呢，有一点高度的警惕。有点高度的敏感。
8: 嗯，
7: 甚至说中药缺乏一些这种现代科学研究的一些证据。
8: 嗯，
7: 所以呢，对于中药的使用上呢，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今天咱们就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的问题。
8: 嗯，
7: 好吧。
8: 好的。
7: 嗯，
8: 好的。其实关于中药的这个安全性的问题啊，
7: 嗯，
8: 一直以来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7: 嗯，
8: 我印象当中呢，是在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的时候。
7: 嗯，
8: 当时刮起了一股风，就是中药是绿色的，
7: 嗯，
8: 中药是安全的，
7: 嗯，
8: 那么但是呢，在前两年的时候呢，
7: 嗯，
8: 也是刮过不少风，
7: 嗯，
8: 又提到了中药有毒，
7: 有毒，
8: 嗯，我们经常能够在微信的朋友圈当中看到有好多人就发这个帖子，
7: 嗯，
8: 说这个药有肝毒性，有肝毒性的有多少多少种中药，
7: 嗯，
8: 肾毒性的又有多少多少种中药，
7: 嗯，
8: 我们一看的话几乎这些药都不能用了。
7: 嗯，
8: 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两个极端，
7: 两个极端。
8: 嗯，老祖宗在认识中药，在最早发现中药的这个过程当中，
7: 嗯，
8: 已经认识到了中药是有毒的。
7: 嗯，
8: 最早在这个《淮南子·修物训》当中，他就记载了一段话。
7: 嗯，
8: 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
7: 嗯，您给解释一下这段话。嗯，
8: 他这意思就是讲了哈，神农当然这是一个假托的名了，
7: 嗯，
8: 比较有名嘛，大伙儿都拿神农氏来去说事儿。嗯，其实这是指的我们中医药在发生发展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7: 嗯，
8: 许许多多的中医药人士他所经历的事情。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避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避，就是避开哪些药不能用，
7: 嗯，
8: 救就是我能用，接近的意思，我哪些药可以来用。
7: 嗯
8: 嗯，然后当此之时，这时候呢，一日而愈七十毒，一天就能遇到七十多个毒，
7: 嗯，
8: 有毒的东西。
7: 嗯，
8: 但这个数字可能会有所夸张啊，
7: 嗯，
8: 是吧？但是其实，按在一个人身上可能夸张。
7: 嗯，
8: 那全国华夏那么大方土地上，
7: 嗯，
8: 可能都那么多的人一起在用这个中药的时候，
7: 嗯，
8: 实践这个中医药的时候。都不止七十了，
7: 对， 对，
8: 是吧？
7: 嗯
8: 啊，所以从那时候的记载来看，我们中医药在发现的这个时候，
7: 嗯，
8: 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有些药物是有毒的，
7: 嗯，
8: 我们要避免使用，
7: 嗯，
8: 有些药物是有可以治病的， 所以我可以拿来去用。
7: 嗯，
8: 对啊，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讲了，并没有人说，哎，中药就是绿色的，就是安全的，就可以拿来当馒头吃的。
7: 嗯，
8: 没有这么来去讲。
7: 咱们有一句大白话，是药三分毒、嗯、这就是中国人说的话，
8: 没错啊、嗯、所以只是说说中药安全的，中药的毒副作用少，比西药安全，这是某一些人他的一个误读，然后呢再去渲染扩大而讲的、
7: 嗯、
8: 反倒这样一说的话呢，是引起了好多老百姓的误读嘛、
7: 嗯、
8: 误解、
7: 嗯、
8: 于是就认为中药可以随便吃，
7: 嗯，
8: 可以当一般的保健品，一般的食品来去吃去、
7: 嗯、
8: 结果一吃呢，毒副作用出来了，
7: 嗯，
8: 一出来的话呢又被人放大了、
7: 嗯、
8: 然后就讲了，哎呀，中药不能吃，中药是有毒的，
7: 嗯，
8: 所以也是导致出现我们讲的，其实这个不单单是我们国家的一些问题啊，
7: 嗯，
8: 世界上各地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
7: 嗯、
8: 比如我们说这个麻黄，
7: 嗯，
8: 从古至今呢，我如果不是说，嗯，那是在2000几年2003年的时候，
7: 嗯，
8: 不是我看到那个讲毒性的时候发现那样的一个案例的时候，我都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说我们麻黄是可以去减肥的。
7: 嗯
8: 嗯啊，我们从来呀、啊，这个麻黄记载它的时候就是什么发汗呐、啊、解表啊，
7: 嗯嗯，
8: 哎，去宣肺平喘，去利水消肿、
7: 嗯。
8: 我们有时候还可以拿它来去治疗一些这个心血管疾病，
7: 嗯，
8: 哎，或者说一些风湿啊、一些阴疽留住啊这样的一些疾病、
7: 嗯，
8: 没有听说，从来没有一个记载说我们拿它去减肥。
7: 嗯，
8: 我想了半天，我跟学生讲的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想半天没明白为什么用麻黄来减肥。后来想起来，麻黄不是有利水消肿的作用吗？
7: 哦。一粒水，
8: 哎，
7: 整
8: 水
7: 的分量就
8: 行，没错，水分
7: 脱水的
8: 下去了、哦，对，这体重不就减下来了？
7: 嗯嗯
8: 嗯。那但是呢，就出现了一例患者、
7: 嗯、
8: 吃这个含麻黄的这个减肥药，
7: 嗯，
8: 然后导致这个发生这个猝死
7: 啊、
8: 哦。哎，因为麻黄有很强的一种强心的作用，
7: 强心、嗯、
8: 对麻黄里边的麻黄碱它有强心作用。
7: 嗯，
8: 你要是
7: 一量大了，可
8: 不
7: 当了，
8: 对，
7: 毒性，
8: 哎，对，毒性就出来了，就出现猝死了。
7: 嗯嗯，它这种用于减肥，它的量是超过一般使用的吗？
8: 它即便不超一般的量的使用的话呢、
7: 嗯、
8: 它一个问题是什么呀？
7: 蓄积性，
8: 哎，有一个蓄积中毒，它的代谢比较慢，
7: 长的、嗯、
8: 对，减肥剂是一个长的过程嘛，尤其体重。
7: 咱老祖宗没用这减肥吧？
8: 没用这减肥呀、
7: 啊
8: 哦！咱老祖宗都有一句话叫“重病即止”啊，
7: 对
8: 对吧？
7: 对，
8: 我好了我就赶紧停了，
7: 嗯
8: 啊，就不能长时间的来去用了，
7: 嗯
8: 嗯，所以这是他们就是在不当使用的时候
7: 使用不当
8: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毒副作用，
7: 嗯
8: 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的中药的话呢，确实是有一些药是有毒性的。
7: 嗯
8: 啊，但是当我们提到中药的这个毒这个字的时候、
7: 嗯、
8: 我们要考虑啊，咱们这个字它是古代和现代意思是不同的，
7: 怎么理解？
8: 嗯，比如说我们讲在古代的时候、
7: 嗯、
8: 毒的这个含义它有四个方面。
7: 哦，
8: 哎，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总称。
7: 总称，
8: 哎，他把药就称之为叫毒药。
7: 嗯
8: 啊，比如讲剧毒药以供医事，这是在《周礼·天官冢宰下》
7: 嗯
8: 有一篇文字记载了，就是剧毒药以供医事。
7: 嗯，
8: 这里边说的毒药就是指的中药。
7: 嗯嗯，
8: 它是药物的总称。
7: 嗯
8: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指的药物的偏性。
7: 偏性、嗯、
8: 哎，对，它指的是这个药物以治病，因毒为能、
7: 嗯，
8: 所谓毒者，其气味之偏也。
7: 嗯
8: 啊，我们讲了啊，人体如果说阴阳平衡的话、
7: 嗯，
8: 这人是健康的。当阴阳失衡的时候，偏了，
7: 偏了，
8: 疾病出现了。
7: 嗯
8: 啊，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疾病给它治好呢？
7: 嗯、
8: 就是要纠它这个偏，
7: 保持平衡，
8: 让这个恢复平衡。
7: 嗯，
8: 是吧？
7: 嗯、
8: 那么如何去纠这个偏呢？人体这个偏性出现了啊，
7: 嗯、
8: 我如何来纠这个偏呢？我要用的这个药是不是也得偏着点？
7: 偏一点
8: 是吧？
7: 嗯，
8: 我逆着它这个方向才能把它纠正过来吧？
7: 纠正过来、嗯，你在中间是纠正不过来的。
8: 对，
7: 嗯。

0: 质的话都比较俊猛，
1: 就来势汹汹的这些、
0: 哎、来势汹汹的啊、嗯。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它这个偏性就比较大嘛、
1: 嗯、
0: 啊，它不像我们甘草，甘草更偏平一些 嗯, 嗯, 嗯。那么它用的时候，那可能面就比较多一些、广一些，但是呢，病情比较轻一些，
1: 嗯
0: 啊。但是像这个附子啊、船坞啊这样的一些药，包括像比如说砒霜，
1: 嗯嗯
0: 啊，那么这些一个药的话呢，它的这个药物的话，这个烈性比较强，比较猛，
1: 嗯，
0: 那它才可以治疗那些重的病，
1: 嗯
0: 啊，所以这是指它的偏性，
1: 嗯。
0: 那第四点，
1: 嗯，
0: 那就是指的药物的毒副作用，
1: 毒副作用，
0: 对。它也是这个药物，就指的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也是这个药物的毒副作用的一个大小的一个标志，
1: 嗯
0: 啊，比如在《内经》当中的话，它就有一段话了，说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1: 嗯
0: 啊，长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那么这段大毒、长毒、小毒、无毒，
1: 嗯，
0: 其实就是说的药物这个毒副作用大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古代的话呢，它对于毒这个字有这么四个方面的理解，
1: 嗯，
0: 一个是药物的总称，二一个是药物的偏性，三一个是药物的烈性，
1: 烈性，
0: 四就是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就这个药真的就是有毒的，
1: 嗯，
0: 不能随便用的，就你要避开它，
1: 嗯
0: 啊、
1: 嗯、
0: 或者是在用的时候呢，在炮制上，在用量上，在配伍上要特别小心，特别谨慎的，
1: 嗯
0: 啊，这是我们讲古代对毒的概念的理解。
1: 嗯，
0: 我们还有就是现代的人对于毒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认识的哈？这个毒性，这个里面毒性是指的药物对机体产生的不良影响及损害性，
1: 嗯，
0: 这是指毒性，
1: 嗯，
0: 那毒药呢，就是指对机体发生化学或者是物理化学作用，能够损害机体，引起功能障碍、疾病甚至死亡的物质，
1: 嗯，
0: 这是毒药，
1: 嗯，
0: 哎，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嗯，我们刚才讲的古代对于毒的这个认识的第四方面，就指的药物的毒性，
1: 嗯、
0: 它和现代
1: 是，
0: 哎，这个是有交叉的。
1: 嗯 嗯, 嗯，
0: 就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毒性啊、毒药啊，它的这个意思就更局限了，
1: 更局限一些，
0: 哎，就是指的对人体会产生一个损害。
1: 嗯
0: 啊，这是现在人对毒性的这个认识。
1: 嗯
0: 嗯，当然我们目前来讲，可能更多的会听到。药品不良反应这个词、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嗯、
0: 我们现在也有专门的不良反应网，药品不良反应网，
1: 嗯
0: 啊，一旦有药品的不良反应发生的时候，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可能都会在这个网上来去公示，来去宣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出来了一个不良反应这个词，
1: 这个词、
0: 哎、嗯，那么世卫组织的话呢，对这个药品不良反应是这样来定义的啊，他、
1: 嗯、
0: 说为了预防诊断治疗疾病或改变人体的生理功能，人在正常用法用量情况下服用药品所出现的不期望的有害反应，
1: 嗯，
0: 它就是在正常使用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出现的一个不期望的有害反应，把这个称之为叫药品的不良反应。
1: 这段话里边最重要的几个字、
0: 嗯嗯、
1: 我们常常去忽略它，就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
0: 对
1: 对
0: 对，正常的用法和用量，
1: 嗯嗯，
0: 但是你有好多老百姓，
1: 就是
0: 尤其是在用中成药的时候，
1: 嗯，
0: 往往都是一个不正确的，
1: 不正确的，
0: 哎，
1: 嗯。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的，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胡素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
0: 那么咱们国家呢，在2004年有一个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
1: 嗯，
0: 它在这里边对药品不良反应这样来定义哈，是指的合格药品，
1: 合格药品
0: 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
1: 嗯、
0: 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或意外的有害反应，
1: 嗯
0: 啊，所以这里边的话呢，又提出来叫
1: 合格药品
0: 、嗯、哎，这是指的咱们国家药监局啊，或者是呢这个地方的药监部门批准的有批准文号的这样的一个药物、
1: 嗯、
0: 它在一个正常的用法用量情况下出现的这种无关的或者意外的哈、啊，跟这个疗效无关的一些不良反应、
1: 啊，
0: 那这个里边的话呢，其实有这个什么，比如像副作用，
1: 嗯，
0: 包含就有副作用，是指在常用剂量的

0: 时候出现和治疗需要无关的不适反应。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副作用会比较轻微。
1: 嗯，
0: 而且呢，对机体的危害不大。停药的时候可以自行消失。
1: 嗯，
0: 哎，这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副作用。
1: 嗯，
0: 但还有一类就是毒性反应了。那么这个就是指的用药以后引起机体的损害性反应。
1: 损害性，
0: 往往是因为用药的剂量过大。
1: 哦，
0: 哎，或用药时间过长引起来的。
1: 嗯，
0: 而且和人的体质因素等等也有密切关系。
1: 嗯，
0: 也有的人有过敏体质。但这个可能是说在西药的时候会比较来讲会好防范一些。比如说我们用一些青霉素的制剂，使用之前我们会做皮试。
1: 皮试，
0: 一旦是阳性反应呢，那我们就不用它了。但是在一些中药制剂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就没办法去防范。
1: 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是认识到中药的这个。其实是药三分毒嘛，
0: 没
1: 哈，所有
0: 错。
1: 的药，刚才我们讲的老祖宗对于毒的几种理解，其实西药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0: 对。
1: 也存在一些偏性啊等等的一个问题，只是我们不去那么去描述。那既然认识到了，那有没有当时比如说去想一些办法减少或者平衡它这种毒性，这种偏性，比如说像炮制啊等等啊，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让它去减少这样的发生？
0: 有，
1: 有，
0: 哎，对，就是我们要想知道如何去减少毒性的这个发生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去了解有哪些因素可以引发中药的中毒，对吧？中药中毒的原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哎，那这里边的话就挺多的。你比如说有一点，我们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药物毒性的认识不足。尤其是咱们有些老百姓啊，他听到一些宣传，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只是一个片面的。比如说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那还是好多年前了，我还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家里头已经有电话了。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问问看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当时有一次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了电话以后就说，还行，但是这2天呢老觉得有点恶心，头还有点晕，我说那是因为吃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啦？她说饮食上也没有什么呀，都是平常的饮食。后来想了想，然后我突然说想起来了，你说有朋友呢送了他们一箱那个银杏。就咱们说那白果，
1: 白果
0: 哎，
1: 啊，
0: 我一听我说麻烦，就是这东西。我说那你们吃了吗？他说吃了呀。我说怎么吃的呀？
1: 挺贵的，
0: 他说那个我们都听说了，说这个银杏里头，是银杏是可以这个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那确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在《本草》著作当中，我们用的话呢，就是这个用的这个银杏，是传统的用药部位哈，其实用的是它这个种子。也叫白果嘛，不过后来的话呢，是人们又发现了什么呢？就是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总黄酮，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改善微循环的作用，所以呢，有用从银杏叶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黄酮的这个制剂，银杏叶制剂来去改善心脑血管的这个微循环，所以呢，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的疾病嘛。结果他们肯定就是这个传呢，以讹传讹，就给传到他那儿，就变成了吃银杏就可以去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了，而吃的时候怎么吃呢？我说你怎么吃的呀？他说我们就是把那壳剥开以后就这么嚼，一次嚼上那么4、5颗，说嚼了2天完了，现在怎么就恶心了，老头晕，我说你就是嚼这个嚼的，因为银杏当中那里边呢，它有那个胚芽，绿色的胚芽，那东西的话里边含什么青青酸，它这个东西，尤其进到人体之后啊，进到人体之后，它会分解出来这个青青酸。所以我们一般要来吃银杏的时候呢，一定是要把这个银杏当中的胚芽给它弄出去。然后呢，如果是一般的情况下，我们是要把它泡，就是给它泡透了，泡上那么一昼夜，然后再去煮，煮还要煮熟，完全煮熟，然后再来吃，这样就可以安全了。但是我妈他们是怎么，就那么生嚼的。那么这个毒性就出来了，
1: 就出来了啊！
0: 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对这个药物，他这个毒性他没有一个认识，
1: 一知
0: 他
1: 半
0: 不知
1: 解。
0: 道，对啊，然后这个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1: 很多
0: 特
1: 这
0: 别
1: 类问
0: 多，
1: 题挺多
0: 特
1: 的。
0: 别多啊，包括我们以前听到的这个，还有一些患者他自己也是，听养生的，我有一个患者就是那天来找我说这个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是。闭经了，第二个问题呢是身上老起这个痒疹，老起这个红疙瘩的这个前就是我们所说那个荨麻疹，一起痒的就受不了，没法睡觉， 我说那你有没有治疗过？他说治疗了呀。我说你怎么治疗的呢？有一个大夫给出了一个方子，然后呢我这个养起来，我就拿他这个药来抓来吃。哎，我说有效吗？他说有效。他说我一吃呢就好了，这个疹子就都下去了。然后那个月呢，他说我月经就没了。月经没了，连续有仨月没来月经。后来了就跑到医院去给用了点这个黄体酮。然后这个月经就来了。因为来了以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这个又起这个荨麻疹了，
1: 又用，
0: 哎，拿着这个方子呢又去用，一用的话呢这个疹子又退去了，但是月经就又没了，当月的月经就又没了。他说头一次我还没那个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呢，
1: 联系起来，经常我们就联系不起来
0: 的。对，他说这次月经又没了，我才想起来是不是这药的问题。结果他那会儿还真是带着这个方子过来了。我说看了一下那方子，就是从药店拿了药以后，人家不是给的那个收费的明细单。我一看，好，生地、玄参、紫草、丹皮、赤芍，全部大寒的药啊，所有的是这几个药全部是寒凉药。每一个药的用量还不少，我记得是20克还是15克。这样的一个药，我们讲了，血它为什么就闭经了呀？我们讲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寒凝血滞淤在那儿了，所以这闭经了。看，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例子。这就是用中药，
1: 等于说是老百姓自行用药里边出现的一些用药的不当，导致的他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问题。
0: 对，这就是对药物它的一些特点
1: 不了解，
0: 认识的不足，随便就去用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另外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药物服用过量。
1: 过量
0: 啊，或者是呢小剂量，但是长期服用，那么导致了一个蓄积，出现了一个中毒。
1: 是药三分毒，所以对于中药呢，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既不要因为出现过中药的不良反应事件啊，特别是中药注射剂啊等等不良反应事件，一概否认中药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呢，也不能一味的认为中药就是绿色的。神农尝百草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尝到了毒，就是在排除那些毒啊。所以对于中药，我们首先一点要客观的看待，第二点呢，就是特别提醒一下啊，药是客观的，但是如何用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如何用药方面，我个人有几个建议。一个建议，千万不要自行用药。确实还是有些人呢有自行用药，对着一个方子自己就去抓药去了，这种情况当然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还是有。第二点呢，就是要找中医的话呢，一定要找有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正规医学背景的中医，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偏方，所谓的祖传秘方等等，在未经现代医学体系证实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注意。第三点就是关于中药使用多长时间，因为中药有很多的毒副作用，其实是由于长期累积蓄积起来的。我自己碰到过一位肾衰的病人，他呢就是长期的吃中药，那个时候使用中药更加的不规范啊，最后呢出现了肾衰。那这个你完全是怨药吗？并不是，其实是长期累积蓄积。中医有一句话就是病重即止啊，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只要是药起到了治病的作用的时候呢，应该就停药了，而不是无限制的用下去，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一点要提醒一下，就是有一些属于药食同源，但是呢它作为药材的属性更强一些的这样的材料啊，药食同源，我们也叫它药材，也叫它食材。对于这部分呢，我们使用一定是小剂量的，而不要因为某一种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比如说类似枸杞子啊，你觉得它是有益的啊，那么就大量的使用。最后特别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一直说以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也希望呢以科学的理念看待中医，不吹不黑。中医呢它有它客观的价值，确实也存在它的局限。那非常非常感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药学方面的教授胡苏敏教授，跟我们谈一谈中药的毒副作用。中药毒副作用还有哪些，特别是在中药炮制过程当中，它可能由于炮制等等不当还可能产生哪些问题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健康。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